0: 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行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的，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端午节期间6月19到21号全省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接近常年，降水稍少，平均气温20.5度左右，与常年20.6度相近，平均降水量8.0毫米左右，比常年11.5毫米稍少。
1: 首先呢，天气情况对节日出行影响不大，特别是端午节当天，全省基本没有降水，对开展节日习俗活动有利。
0: 二是个别区域的部分时段可能伴有强对流，造成低洼地带短时间的出现积水，对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不利，各地需加强交通管制，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
1: 三是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水旱田间的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并且注意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吉林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1到28度，白城小雨，19到30度。

0: 22度，松原多云，21到31度，四平多云，19到28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19到29度，吉林晴，20到29度，通化晴，17到29度，白山晴，15到28度，延吉多云，17到28度。

0: 珍贵史料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1: 长春市老年卡可线上年检操作指南请收好。
0: 长春市信维公证处补齐车位权属空白，地下车位能办证了。
1: 夏季勿要贪凉，当心风湿偷袭。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端午节的相关消息。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07%。
3: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4: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三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会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3: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
5: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3: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6: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近日，坐落于桦甸市夹壁沟镇的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临近收官，布展工作有序落地，场馆开放筹备工作稳步推进。14份源自矿区档案馆的珍贵一手史料首次对外公开，全方位勾勒中国黄金第一矿夹壁沟金矿跨越千年的发展脉络，还原矿山的沧桑巨变与不屈抗争。本次对外亮相的14份珍贵档案全部珍藏于夹壁沟金矿档案馆，是梳理矿区发展脉络的核心一手资料。史料佐证，夹壁沟采金文脉肇始于唐代，1820年开启规模化有序开采，至今已有200余年开采历史。作为新中国接收的首座机械化有色矿山，这里还是东北抗联重要游击活动根据地。档案详实记述918事变后日寇盘踞夹壁沟，设立刑讯据点，大肆掠夺黄金矿产，残酷迫害矿工的侵华史诗，是日军经济掠夺的鲜活罪证。
1: 大量详实的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壁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壁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0: 据介绍，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自去年8月破土动工后，施工团队克服高寒、雨雪等不利气

0: 候条件，冬季连续施工，倒排工期压查建设，保质保量推进土建、布展配套等各项工程，高效保障项目按期落成。目前主体建设已完成，建设进入尾声，正在进行精装修。该博物馆以金魂为展陈核心主题，在梳理千年黄金开采文明的基础上，聚焦抗战时期矿山受掠夺历史与矿工奋起抗争的红色往事。现阶段场馆已完成2327件实物展品，680张历史老照片征集收藏。场馆依托原有废弃矿井，打造680米地下观光轨道小火车，结合实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展陈手段，让游客沉浸式亲历采矿、选矿、炼金全生产工序。同时依托博物馆文旅资源优势，当地将统筹串联白山湖、抗联密营等周边文旅点位，打造集黄金文化研学、工业实景体验、原生态观光、红色党史教育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深挖红色与黄金产业底蕴，以文旅融合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来关注一下室内出行。一直以来，老年卡是老年群体的福利，日常生活中可以免费坐公交地铁，但不少老年持卡人不清楚卡片年检时间、到期时间。关于老年卡，官方也发布了提醒，不用再盲目跑网点问询，线上线下都能便捷查询。那么线上该怎么查询呢？具体流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一直以来呢，公交老年卡都是普惠老年群体的福利。那么不少老年朋友在使用公交老年卡去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的时候呢，时常会疑惑自己的老年卡什么时候到期，该不该年检。那么最近呢，关于长春公交老年卡，官方就发布了提醒，不用再去盲目的跑网点查询，线上线下都可以便捷查询。那么在线上如何查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首先打开支付宝，搜索集通生活小程序，查询老年卡年检有效期，点击年检有效期查询。如果是首次查询的话，需要根据提示绑定卡片，绑定成功后将卡片贴近手机背面 NFC 感应区即可查询。需要注意的是，年检有效期查询功能需要把卡片绑定在小程序上，用来查询的手机需要具有 NFC 功能。除此之外，集通生活小程序还有线上办卡功能，点击办卡选项，可以看到有老年卡、敬老卡、学生卡、爱心卡可以进行办理，根据提示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如果本人不方便办理，还可以选择代办，同样需要准备好相关证件，按要求填写信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老年卡丢失的话，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吉林通营业厅办理挂失。如果是他人代办，那就需要代办人带好老年人相关证件的同时，也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来进行办理。
4: 6月17号，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口岸同步恢复至韩国济州、襄阳两条国际航线，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5: 今年襄阳至延吉旅游包机运行时间为6月17号至7月22号，共计执行11个航班，每周三六直飞。济州至延吉旅游包机于6月17号、20号、23号、26号、29号运行，共直飞5个航班，目前该航班收客率均达 90%， 预计两条包机航线累计接待韩国游客超3000人次。襄阳包机自2025年开通以来已连续营业两年，济州包机也于本航季稳定复飞。搭乘当日航班入境的韩国旅客金生龙感慨道，我们居住的地区离韩国仁川机场特别远，但是这次能从韩国襄阳机场直接出发到达延吉，我感到既舒服又方便。特别是这里的移民管理警察们会韩国语，他们的业务水平很高，让我们感到很亲切和便利。复航首日，两航班共计367名旅客顺利抵达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所有旅客均为外国籍。延吉边检站结合口岸运行实际与航班客流特点，提前对接机场、航司、海关等联检单位，精准预判通关压力，梳理查验重点，科学制定专项保障方案，细化勤务组织，优化警力调配，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延吉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张小军介绍，
6: 我们依托口岸一体化通关保障机制，推行边检查验网上预申报通道快查

0: 验高峰优保障服务模式，针对包机旅客通关咨询多、流程不熟悉等情况，持续优化通关查验流程。
1: 近年来，延边州锚定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全方位优化韩国游客入境体验，完善跨境支付、外币兑换、多语种景区标识等国际化配套，顺应免签入境年轻游客增多趋势，推出亲子自助度假特色线路，深化中韩文旅合作，赴韩对接推介，依托海外新媒体宣传边境民俗生态康养资源，持续提升延边对韩国游客的吸引力。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问题。
5: 这10起典型案例主要包括山东烟台网民张某编造某高中校门口斑马线处发生惨烈车祸，人员受伤极其严重的谣言，经查该信息为虚构不实信息，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安徽宿州网民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并传播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一批所谓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消息，经查傅某等6人为了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谣言信息传播扩散，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傅某等6人作出行政处罚。重庆万州网民于某某在网上频繁发布所谓缅甸园区系列视频，并配文园区的绝望、园区小黑屋等耸人听闻的字眼，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议论。经查，于某某通过剪辑网络视频进行移花接木，编造虚假文案及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广西玉林网民黄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含有身着制式警服人员的虚假视频进行商业宣传，并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该行为不仅擅自冒用警务人员形象，严重损害公安公信力，而且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
3: 近日，长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救助管理和未成年人保护双机构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工作者、公益组织代表、爱心人士走进站内，近距离了解救助管理与未成年人保护各项工作，零距离感受民生服务温度。
6: 活动现场，参观人员先后走访救助接待区、调度指挥区、寻亲工作区、生活照料服务区以及未成年人保护专区等功能区域，专职讲解员全程讲解救助政策法规、帮扶流程与暖心服务案例。
7: 面对流产及临时遇困人员，我们全年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恪守应救尽救的原则，落实暖心6个一服务、寻亲护送等各项工作。针对困境未成年人，我们联合社区、学校、公安等部门，建立了从发现到报告到干预到回访的全流程工作闭环，严格按照民政部提质征效的相关要求，为孩子们提供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
6: 依托本次双机构开放日活动，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工作人员组建巡查队伍，主动为户外流浪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提供贴心帮扶，同时在商圈、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发放救助宣传册、救助引导卡，现场开展政策咨询服务，普及求助渠道，引导市民理性帮扶，自觉抵制职业乞讨、跑站骗助等行为，
8: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遇到劳资纠纷、人身权益受损、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等涉法问题，我们全程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维权指导和诉讼代理，做到救助、 加法源的无缝衔接。
6: 下一步，长春市救助管理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严格恪守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应救尽救工作原则，持续做优流动的救助站、如家服务等服务品牌，不断深化部门协同，加密街面巡查频次，完善区域救助保护网络，切实履行兜底线、救急难、护幼苗的工作职责，持续提升救助管理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质效，全力推动全市民政救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来关注一下车位。近日，长春市信维公证处新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解决无产权车位凭证丢失、一车多卖等烦心事儿，线上线下都能办理。区域链存证给市民车位权益加上可靠保障。
9: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位已成为城市家庭重要刚需资产。业主大多依靠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收款收据等纸质材料作为权属凭证。这类凭证易损毁、丢失，一旦遭遇开发商注销、物业公司迭代，原始交易档案往往难以追溯。与此同时，二手车位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移位多卖、交易欺诈等问题时有发生。为此，长春市信维公证处正式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
10: 采用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办理模式，融合人脸识别、电子签名、区块链存证等数字化技术，市民可通过公证处线上平台提交材料申请办理，公证机构出具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相关信息永久存证，不可篡改，随时核验。
11: 刚开始是在南方听说有这个平台，然后我不知道长春有，然后现在才知道长春也有。这样的话，物业就不能把一个车位多卖很多个人，这样对我们有保障。而且如果有一天我们不需要这个车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车位卖出去，然后对买方的话也是有一个保障。
9: 工作人员特别说明，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属于信息存证备案，不等同于不动产产权登记，不具备物权确权效力。若后续该车位依法办理不动产产权证书，备案证明将自动失效。这份法律身份证不仅是车位使用权的有效证明，更是未来转让继承时的核心法律依据。
12: 一是呢，填补了行政登记的空白，无产权的车位呢含人房车位，无法办理的不动产登记，经材料核验、实地勘验、物业核对、二手溯源后出具的备案证明呢，具备法定的公示效力。二是呢，定分指征从源头防范移位多卖；三是呢，公证备案证明呢属于法定优势的证据，证明力远高于普通的合同收据。法院的审理时呢，通常直接采信公证事实，业主呢无需再费力举证，维权成本呢显著降低。
3: 你是否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头顶或隔壁的电梯运行声搅得心烦意乱呢？电梯是高层住宅的标配，但它的运行噪音突破一定标准，就成了业主生活当中难以回避的困扰，甚至可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噪声污染。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找开发商还是物业呢？如何有效维权？今天我们通过一起真实案例为您解析，遇到电梯噪音污染该如何维权。
13: 2024年，王先生在长春市二道区某小区购买了一套二手毛坯顶层住宅。装修时，王先生发现一楼和赠送阁楼卧室均紧邻电梯井，担心电梯运行产生噪音，便特意在墙壁上采取了隔音措施。然而入住后，让他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14: 自己感觉就是做完之后可能有效果，但不是很明显。然后自己就买了个噪声检测的那么个小仪器，就是类似于分贝仪似的，测量了之后，他测的那个结果是超，社会生活排放标准的，然后他就找了个代理人写了个诉状诉过来了。
13: 说完后，办案法官一行前往实地踏查，发现电梯运行时屋内确实有一定噪音，但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则需要进一步进行鉴定。

0: 过跟原被告一起沟通一下，最后原告也同意走一个司法鉴定程序。做完之后，然后鉴定机构出的鉴定报告，还是超过那个环境噪声的排放标准。
1: 既然超了标准，那肯定就需要整改。但新问题又来了，这事儿到底是归地产负责还是物业负责呢？
0: 房子，从地产公司建成到，咱们这个原告买房已经经过十多年了，而且当时，人家交房的时候各种合格证也都是齐全的。后来咱又就是判的由物业公司对这个电梯井做降噪处理，然后并负担鉴定的费用。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好看。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老旧小区照明设施是关乎居民出行安全的重要民生保障，为切实解决无物业老旧小区夜间照明缺失、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近日蛟河市住建局扎实开展点亮家门口照明改造惠民行动，通过精准施策，提档升级老旧小区照明设施，全力保障居民夜间安全出行。
4: 为精准回应群众诉求，蛟河市住建局联合城市管理、市政维修管理部门精准摸排、靶向施策，累计出动工作人员50余人次，对城区18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实施照明提质改造，共计安装节能路灯121盏。
5: 我们分别在无物业小区主干道、楼道出入口、拐角盲区等关键位置新装节能照明灯具，彻底消除夜间照明死角。我们优先选用太阳能庭院灯，不用重新铺设复杂路线，后期也没有电费分摊问题，最适合无物业小区的实际情况。
6: 自从小区安了路灯以来，孩子们、老人出行的时候，就是下楼，我们很放心。
4: 夜幕降临，完成改造的老旧小区内，崭新的路灯次第亮起，柔和明亮的灯光覆盖小区主干道、楼道转角、休闲区域等重要点位，小区夜间通行环境焕然一新，整体环境干净整洁、安全通透。据悉，本次老旧小区路灯安装工程已全部完工投用。
5: 下一步，住建局将持续聚焦无物业小区治理痛点、难点，准确落实惠民举措，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7: 近日，福建泉州傅女士在拍照时嘴巴接触到夹竹桃，第三天手臂、手肘内侧及背部出现小水泡，浑身剧烈痛痒。傅女士说呢，仅接触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花粉，没料想啊，竟然这么严重。那这件事呢，也再次为夏季户外赏花拍照敲响安全警钟。
8: 近日，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这一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福建泉州一市民在拍照的时候嘴巴接触到夹竹桃，仅仅几分钟的拍照接触竟引发了严重的皮肤中毒反应。据了解，夹竹桃又名笔桃、白杨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花色有白色、粉红色等。夹竹桃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是它的所有部分都有毒。
9: 这个现象呢，在南方比较多见，而在北方呢，我们就是也是一些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像一些有一些花粉呢，个别人呢对它比较敏感，一旦在这花丛中玩耍呀、接触啊，都可以出现一些过敏症状，比如像过敏性哮喘呐、一些过敏鼻炎、打喷嚏、流鼻涕。严重的呢，可以出现一些过敏休克，需要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8: 医生介绍，虽然夹竹桃的叶、皮跟花粉都有毒，但是远距离的观赏或者是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针对夏季户外赏花安全，医生特别提醒，夏季野外公园绿植繁茂，除夹竹桃外，绣球花、曼陀罗、一品红等常见观赏植物均带有毒性，市民户外游玩打卡拍照务必坚守只看不碰的原则。
9: 所以呢，我们在野外进行这个工作呀、旅游玩耍的时候呢，如果要是个人这个过敏体质啊，我们应该远离这些花草树木，尤其是那些野生果实啊，我们不要轻易进行食用，因为很多的野生果子呢，它是有一些毒性的，严重的呢可以危及到生命。如果要是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们应该及时上医院就诊，把这个危险情况及时排除。
3: 冬天怕冷，夏天怕湿，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风湿病是冬季的专利。然而夏季同样是风湿病的高发期，甚至因为人们防护意识的松懈，病情复发和初发的案例并不少见。医生紧急提醒，夏天穿得少，吹风扇，整夜开空调，甚至直接睡在地板上，这些看似解暑的习惯正在悄悄给风湿病可乘之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风湿病是一种严重侵犯关节的慢性疾病，轻则疼痛肿胀，重则破坏关节结构。临床数据显示，如果治疗不及时不规范，患者很可能出现关节畸形、强直乃至残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记者呢也采访了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
10: 风湿病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称作痹症。《黄帝内经》就提到了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所以说啊，冬季尤其是我们北方，因为气候比较寒冷啊，容易有风湿病。这些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呢，往往忽略了一个季节，就是夏季。夏季它气候炎热，但是呢也多雨潮湿，是一年中湿气比较重的季节。湿气侵犯人体，也容易引发风湿病。
0: 专家提醒，如果不幸和风湿病邂逅，也不要害怕。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去对待病情，早日治疗，早日康复。夏季一定要注意，别让风湿有机可乘。
10: 首先第一点，夏季大家都愿意使用空调，那这时候呢就有讲究，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低于26度。如果睡觉时需要开空调的话呢，要记住要盖薄毯，重点的要护住膝盖啊、颈肩啊和肚脐等等地方。第二点，千万不要在夏季洗冷水澡，洗澡呢要用温水，水温尽量控制在37到40度左右。第三点，不要贪凉，少喝冰镇饮料。那在湿气盛的地方，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食物。
7: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3: 下周一的早上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0: 神秘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秘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秘峰。
0: 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9点，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我是白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职业药师刘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交流的话题呢，依然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怎么样

0: 合理的健康的用药，然后少用药哈。我们在这依然提醒的是全省的好朋友，大家尽量呢在生活当中能不用药就尽量不用药，如果你要用药的话，那也一定要遵医嘱。那今天我们和刘老师共同沟通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药品说明书的，因为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买完药品之后可能最多问两三遍，或者是说我们只看药品当中的某几项内容，其他的就一概忽略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把相关的我们生活当中容易忽视的内容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补给一下。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早晨好。
1: 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还有我的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搜索吉康在线哈。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能够减少大家的这种生活当中的乱用药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就是
1: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哎，就是大家乱用药，就是怎么个乱法
0: 啊？对对对对。
1: 面对一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老百姓会想到有两种药。
0: 嗯，
1: 就好比呢，面对咱们说请人吃饭，吃啥呢？吃西餐还是吃中餐？
0: 嗯，
1: 哎，就是他。然后呢，说我们做衣服，那你是做这个叫新中式还是做这个西装？
0: 对，
1: 哎，现在就是大家呢，就是都会这么去挑。
0: 嗯，
1: 那么。你吃中餐呢、还是吃西餐呢、还是穿中国的衣服还是穿外国的衣服呢、这个无所谓。
0: 嗯，
1: 这个你两个你怎么替代都行、哎，你是穿正装还是穿运动服，是穿休闲都无所谓，但是药是不能替的。
0: 嗯，
1: 哎，尤其是高血压啊，高血压的药我们老百姓呢现在呢容易吃的比较错。
0: 对，
1: 就是有好几个药咱们就是大家呢把这个药就给吃错了啊，吃错了、而且呢是咱们大家呢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一些药。
0: 嗯，
1: 因为呢大家就认为啊，比如说现在都是中医热，中药热，
0: 嗯，
1: 咱们老百姓都去学那个中医中药了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机构啊，和这些名人呢、学者啊进行去学习，学这个是没毛病的。
0: 嗯，
1: 但大家在学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一个误区，也就是学的有点片面了。
0: 嗯，
1: 啊，就是大家把中药和西药在说明书当中呢就给盲目的给强行的等同了。
0: 嗯，
1: 哎，就是呢，但是呢，它不能是完全等同的，它需要有一定的是转换。
0: 嗯，
1: 比如说咱们中医药里边啊，中药里边治的一个叫肝阳上亢的症状，然后呢，老百姓就把它当成是西药里边治疗的高血压了。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咱们现在来说最严重的一个误区，就是呢就是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误认为说哎，我学中医啊，我这个中医就叫肝阳上亢，西医就叫高血压，认为他俩就是名不一样，事儿是一个事儿，病是一个病。啊，那这个在这儿呢，咱们要给就是咱这堂课就尤其给这些中医药的爱好者，咱们提个醒，这是错的。就是呢，肝阳上亢是中药治疗的对应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它不能100%的等于高血压。
0: 哦，
1: 哎，就是他不是说中中医的名字就叫肝阳上亢，西医的名字就叫高血压，说这俩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肝阳上亢能不能引起高血压？它跟高血压什么关系呢？它可以引起高血压，
0: 嗯，
1: 就是它有一小部分的肝阳上亢的这个病人，他呢容易产生血压的升高。哎，容易产生血压升高。那么什么叫肝阳上亢呢？
0: 什么叫肝阳上亢？
1: 哎，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呢，其实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容易生气就叫肝阳上亢、
0: 容易生气就叫肝阳上亢。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
0: 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好多这样的人。
1: 哎，就是他不是说生气就是肝阳上亢，就是呢他得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肝阳上亢了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这个脑袋疼
0: 啊，头痛，
1: 头痛，而且这个头痛呢是左偏头痛，左面疼
0: 啊，
1: 哎，左面疼，
0: 被气的，
1: 哎，对了，
0: 头痛是被气的，
1: 不是这个头痛呢，它有很多个原因，就是呢，如果说你由于这个头疼了，然后呢，肝阳上亢就能引起你的
0: 头痛啊，
1: 哎，
0: 其中一个症状，
1: 哎，对对对，就是能，就是因为头疼呢，它有很多原因，它有咱们能说出个10个8个的这样的原因，但是肝阳上亢就可以称之为它是一个原因。
0: 嗯，
1: 哎，然后呢，脸红，脖子粗，哎，脸红像喝完酒似的那种感觉啊。那么，尤其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找对象得找个情绪稳定的，
0: 对呀、
1: 啊，哎，你说我都不知道说现在找对象，就是当时我听到"情绪稳定"这个词，我瞬间我都有点懵了。
0: 这为啥呢？
1: 我说这老百姓创造这个词汇的能力太强了啊！就是这个情绪稳定。

0: 是啊，就是很多这种情况，它都可以称之为叫肝阳上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甲亢的病人
1: 啊，甲亢，
0: 哎，甲亢的病人呢，生气的病人呢，情绪不稳定的人，哎，就是其实用这个情绪不稳定来形容，你就只要是你找到了啊，情绪不稳定的人，他基本上都有点肝阳上亢这种症状。那么肝阳上亢呢，本身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一个人的状态。
1: 嗯，
0: 就这个人肝阳上亢，因为呢，他不是说持续这样，他是有一会儿这样，有一会儿就特别好，哎，他过一会儿呢怎么样呢？他这个身体就会调节，他会调节好了，哎，他会调节好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就是啊，情绪不稳定，你看这个人血压就容易高，
1: 嗯，
0: 因为人的血压也是变化的，血压不是一成不变的，哎，那你看就是你一激动了，哎，我们或者说我们一大发雷霆了，哎，你看你这个时候血压怎么样？血压就它一定是高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呢给大家确认的是什么呢，就是肝阳上亢是中药治疗对应的一个症状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呢，它不等于西药治疗的这个高血压，哎，这两个是完全不能等于的。大家呢在学习中医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么片面的去学习。然后呢，当大家要确定好这件事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大家就是老百姓是用错的。什么样的药呢？就是咱们中药里边的那个降压药，比如说叫什么天麻钩吞颗粒啦，啊，杜仲降压片啦，牛黄降压丸啦，还有什么罗布麻、熊胆粉，这些你都耳熟能详。
1: 对呀，都听到过。
0: 对对对，就都听到过。那么呢，咱们有一些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呢，就说，哎呀，这个我学这个西药有副作用，有不良反应，又伤肝又伤肾。那么他就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西药就停掉了，他不吃了。然后呢，他自己去买这个什么呢？买刚才我说的一堆天麻钩吞颗粒啊，杜仲降压片，他买这一堆，他就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中药和西药能代替，
1: 对，互相能换一下。
0: 哎，对对对，因为他就像是，他就觉得像吃饭似的，
1: 对，大米饭和馒头一样。
0: 哎，对对，他相当于就像这种，就是这种能替换的。那么他殊不知，这个是不能替换的。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觉得这是必须能替换的。那我们一日三餐不能
0: 吃饭能替换，
1: 对对对，
0: 吃饭可以替换，
1: 对，
0: 穿衣服可以替换，但药不能替换，因为药的作用不一样
1: 啊，药的作用，中西医的这个药用，
0: 对，中药和西药就是同样在这一个病当中，它所这个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哎，那么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粉丝啊，咱们直播间同学们，大家可以把作用不一样这几个字写出来，这个是最关键的点，就是为什么中药西药不能？那你说我吃我包的饺子馄饨，这是中国菜中国饭嘛？那我吃个牛排，整个面包，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1: 他都能吃饱
0: ，对吧？哎，你说我喝老白干，我这个我能喝醉，那你说你喝红酒呢，他也能喝醉，
1: 对对，
0: 对吧？哎，
1: 都是酒精。
0: 对，你说我穿中山装，哎，然后你说我再穿西装，他道理都是一样的，他都是吃饱了穿暖了，这个道理
1: 都是
0: 哎，衣服和食物是能互相替代的，这个无所谓了，但是药是不行的，它作用不一样
1: 啊，作用不一样，
0: 哎，它作用不一样，就好比说你说我渴了，你。渴了，我给你吃俩面包，你越吃越渴呀。哎，它的作用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误认为，因为咱们现在老百姓当学习中医药了以后呢，他就会他看到了这个西药上面说明书，他就说，哎呀，这个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自行的就认为我就要少吃西药，或者是我就不吃西药，然后呢，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去换成这个中药。就是说，大家呢，就是有这种想法是对的，就是我们呢，尽可能的呢，就是把副作用这个
1: 降到最低。
0: 对，把副作用大的药呢，就是少吃啊，把副作用的这个增加这些副作用小的药，这个是对的。但是呢，降压药这一块呢，有的时候你是不能这么换的
1: 啊，
0: 它不是说100%就是所有的药你都是一样的，那不是。降压药这块呢就不能这么换，因为降压药和这个中药和西药里边它都叫降压，但是呢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像咱们正常的这些降压药啊，它的作用就是直接降低血压，无差别的，你只要血压特别高的时候，你吃上去以后，我们的血压都能降低。因为有一些血压比较偏高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就得需要用西药的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他不，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去考虑它的副作用了。你这个你血压太高了，你这个人是会出现危险的，还会出现危险的。但是呢，他说我也不是不吃，那我吃中药啊，不行，中药起不到能直接降低血压这个作用。它起不到直接降低血压这个作用。那么中药的作用什么作用呢？中药的作用叫什么？叫元阴。来，大家可以把元阴两个字写出来啊，就是中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一堆中药，就是什么这个叫天麻钩吞颗粒。 啊，杜仲降压片、牛黄降压丸，
1: 嗯，
0: 啊，罗布麻、熊胆粉这些药。

0: 后呢，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解决产生高血压的一个原因的，就是它是专门针对于肝阳上亢的。
1: 哦，
0: 哎，就是呢，我们呢，就是这些药它的作用叫什么呢？叫平肝潜阳。
1: 嗯，
0: 哎，平肝潜阳呢，在我们的中药里边就正好是治疗这个肝阳上亢的。那么，如果说你的高血压是由于这个肝阳上亢啊、作为诱因引起的，那么你用这些药呢，正正好好，你用了，你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但是我们老百姓90%以上的这个高血压，它都是瘀和浊的这种原因，它不是这个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你都可以忽略不计它，你都可以忽略不计它啊。然后呢，那么你再用这些药，你把这些药当成降压药去吃，你的作用和你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你降不下来血压，因为这些药就是平肝潜阳，你有肝阳上亢你吃才有用，你没有肝阳上亢你吃呢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认为就是呢，他忽略了，他只看到了他的血压高，他没有看到了他血压高的原因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千万，因为呢，大家呢就是不会深，就是说都把肝阳上亢当成高血压了。然后呢，就包括咱们到药店去买药，药店也去跟你就告诉你，哎，这些药都行，其实完全不行。这些药你吃了以后，它不仅不能降压，它还什么用都没有。然后呢，你还影响了你降压的这个速度，然后有可能会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
1: 啊，
0: 包括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疾病的危险，就是血压持续高的话，还会出现其他疾病。那么在这儿呢，咱们就要告诫咱们这些，尤其是学习中医药的爱好者，就是大家呢在学的时候千万不能偏激啊，就是不能学的片面。哎，不能学的片面。那么这些药虽然说这些中药它也写着啊，什么杜仲降压片呢，牛黄降压丸呢，就是同样是药，它都写着降压了，它和西药的降压它也不是一个程度的那个、
1: 就是西药是迅速就能降下来、
0: 对，它很直接的就能降下来、而中药它不是、而中药它不是，所以说呢
1: 都要得找到原因、
0: 对，
1: 然后慢慢的给你、可能全身做调理，
0: 它是解决原因的、因为血压升高它在中药里边它对应好几个原因呢、它对应好几个原因。那么大多数的原因呢就是瘀和浊，就是血管的问题、哎，血管的垃圾，血管的问题。那么呢肝阳上亢呢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呢占的比例很小啊，它是个情绪不稳定，就哪怕情绪不稳定也不一定血压都高，哎，那么他只有情绪不稳定的一批人，然后呢血压还高了，那这个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了、然后呢大家如果要用这个药的话，那就这个药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你吃与不吃它都降不下来你的血压，因为你这个是解决你原因的，你的血压升高它不是这个原因，那你用不了的、啊，你用了以后也是不正确的。就是在这儿呢给咱们用中药，就是说呢咱们有很多老百姓就是他就认为我反正我中药西药我那个黑猫白猫我打了号就是那个就是好猫，
1: 一样的疗效，觉得
0: 对、这个
1: 是
0: 不一样的、它的功能，它的这个组织
1: 速度是吧，都不一样，
0: 都不是，就是它根本就不能降压，
1: 根本就不能
0: 降压，这个中药它根本就是不能降压、因为它就叫平肝潜阳、你肝阳上亢你用它行，它就是治肝阳上亢的、你不肝阳上亢你用它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就没有啥太大作用、
0: 对，
1: 是吧，
0: 没有作用。
1: 如果你形成了高血压，那你想要降压的话、用中药，那可能是这个过程就是特别缓慢，是吧，
0: 不是它就不是过程缓慢、是它没有这个降压，
1: 就没有降压的。
0: 哎，对，因为这个中药它就没有能直接降低血压的这样的药、因为它不存在这种直接降低血压药、它解决的就是高血压升高的原因。你得找到你所谓的这个升高原因。如果说你是肝阳上亢这个原因了、那好了，你用这个药就是正对了。所以说你会发现用中药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儿、特别复杂，尤其是中药里面我们用降压药。它也是更加复杂的啊。那么在这儿就是告诉大家了，如果说你血压特别高，你就是想降血压，那么你年纪还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基本上不是肝阳上亢，你基本上不是肝阳上亢，你是血管的瘀和浊而造成的。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去吃这，就不要把天麻钩藤颗粒啦、杜仲降压片啦、牛黄降压丸啦、萝卜麻啦、熊胆粉啦这些当成降压药去吃。
1: 刘老师，你发现没？我们现在有好多朋友啊，其实包括我公公婆婆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们自己在家研究、看书、然后呢是这样的，如果发现有问题呢是中西合并、中药也吃西药
0: 也
1: 吃、
0: 啊、
1: 然后自己呢酌情处理是这么个情况哈、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所有的好朋友来把这事儿讲通了、就是大家千万记住了、就是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药物不能够让你达到
0: 直接降
1: 对降血压的这个效果、
0: 对
1: 啊，那因为它需要找到
0: 原因
1: 然后把身体做一个全面的处理。其实那个对于中医来说，就你可能出现了高血压这个事儿，它可能不是说你就
0: 它不是一个原因，
1: 对，
0: 它给你分成很多个。

0: 类型不同的原因，他会找很多。而西药呢，他不给你找原因，因为啥呢？因为我直接就降压了，我给你找什么原因呢？
1: 对对，你一下子就一下就打100分了。
0: 哎，对对对，你直接就来，你是就相当于保送了。
1: 对，
0: 咱们就相当于他们考试的这个保送了。那你说，那我还用得着你再考试了吧？你哪一科哪一科就？但是中药不是，中药就是他一定要让你每一科要找到哪一科你是优势的，哪一科你是劣势的，然后你要发挥优势，这个规避劣势，是这样的。而西药相当于啥？就直接保送了，你不用考了啊！你看这道理是其实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啊！
1: 就一下子，
0: 对对，你看用这个解释的话呢，就是大家呢也很容易去理解，就相当于我们考这个考学似的。所以说呢，西药呢他也不去找你更多的原因，哎，因为啥？因为西药它直接解决的就是结果，就是你高我就让你降低了，你啥原因高我都能让你降低。
1: 对，我就反正就一个结果，就是
0: 结果
1: 出来了，是吧？过程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0: 没有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但你的身体伤害有多大？我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就一下子，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对，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今天就是听了刘老师的讲课，希望大家能够得以启示啊，就是尤其是我公公婆婆这样的一些人，
0: 就是你看你回家，你看就是咱们家里边的这些就是公公婆婆呀、爸爸妈妈呀，这些老年人，但凡有高血压的，你看家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有什么熊胆粉啦，什么萝卜麻啦，什么天麻勾登颗粒啦，啊，就这些药它都有啊，这
1: 反正就是我公公是这样的，公公婆婆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吃啥我也不太清楚，就我们就不在一起生活啊。然后他是，反正一天三顿都吃药，然后药每个药里面装着不同的，就是有专门的药盒
0: 啊，
1: 然后药盒里装着不同颜色的
0: 药
1: 片
0: 啊，
1: 反正我觉得吃药那个剂量应该比吃饭还多。
0: 就是吃的还挺仔细的。
1: 对，
0: 哎，你看他吃药还有板有眼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自己给自己吃的很明白啊，就是
1: 对，
0: 就是
1: 然后没事的时候还给你发发药，
0: 还给你发发药，对，还给你
1: 发发中
0: 药，
1: 对。
0: 那么就是在这儿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用药原。原则和一个用药思路的问题，咱们老百姓呢，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咱们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用药的，就是一个环境。现在呢，咱们国内呢，就是这个用药的环境非常丰富。大家呢，用药呢也非常便利，很容易就能购买到药。然后呢，大家呢在吃的时候就想，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购买用药的这个便利和老百姓的这个药品知识安全的缺乏，这个知识的缺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就大家现在吃药吃的太容易了。就是太容易拿到药，太容易吃到药了。但是用药的安全，用药的知识，你有没有？
1: 没
0: 有，
1: 没有储备
0: 啊，没有，反正就是那药就是吃就完了呗，我长嘴就行，我就直接往肚子里咽啊。
1: 对，
0: 那不是这样，他一定有一个安全的用药知识啊，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用药的意识。但是呢，老百姓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就是现在咱们社会其实也缺这一也缺这一层。你像一些发达的地区呢，现在就在做这个事儿。你像深圳就已经首先就建立了家庭药师这一块，就是呢，你在医院里边医生管你，你到家里边得药师。来管你，因为啥？因为那你这个用药，那你不能说我在家里边完，我天天上医院去，那个门诊报个到，挂个号，那你不像是这叫什么叫取保候审的犯人似的了吗？对吧？你没有，就是你这个患者他也搭不起时间，医院也没有时间那个接待你啊。然后呢，深圳呢，他们就做出这种，就是他在他整个医疗体系之内，他就画出了一块叫什么？就家庭药师，就是呢，每一个药师管理多少个家庭用药，这个家庭的用药，但是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全国的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在一些这个发达地区，它现在就已经建立起这种机制了。以后我估计应该也都慢慢的
1: 慢慢到
0: 对，慢慢的也会，
1: 也会
0: 就慢慢的也都会，因为啥？因为这个就是对老百姓的一个用药的安全的这么一个掌控。
1: 对，
0: 哎，对，用药安全。
1: 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就是我们希望节目当中普及到的，就是大家能够安全合理的用药，然后呢，就是尽量的别去吃一些没有用的药。但是我发现人有的时候挺有意思。啊，因为我这两天不是那个眼睛做了一个小手术嘛，因为那个花粉过敏啊，然后呢，这个我就最近开始就得吃点那个什么，就是消肿的药
0: 啊，消肿的，
1: 对对对，类似于哈，医生告诉吃4片，我说哎呀，吃6片，
0: 就是因为你觉得我是不是这个大国中气呀？我这个体格有点猛啊，
1: 对对对，
0: 哎，
1: 那个其实我是希望他快点好，
0: 不，听好了，你看这个啊，你这个就是不对的，就是呢，他好的。快与慢是和你自己身体的一个修复机制有关的，和你吃药的多少是无关的。 不是说你吃的这个药让它好了，
1: 嗯，
0: 而是这个药是怎么样呢？这个药是增加了你的这个修复的这么一个能力，然后呢，它怎么样呢？它加强了你自己这个就是身体好的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呢，不，它不是说你多吃点我这个药，我正常我七天好了，我这个药我给它吃上二倍，我三天半就好了。
1: 嗯，
0: 它不可能，因为人一定怎么样呢？人一定要它是怎么样呢？要按照人的这个生理的就是生理周期去进行的啊，就是所有的疾病也是生理周期，包括呢有些用药什么呢？它不是说是它能加速你这个病的快。
1: 嗯
0: 就好得快，它是保证你这个病情怎么样呢？不恶化，
1: 嗯嗯嗯，
0: 不加重，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药，它是保证你这个病情不恶化的，它不是说它能加速你这个病情啊，就让你快点好的。所以说你这个
1: 啊，明白了，
0: 对，就你这个
1: 还得靠自己的自身
0: 机体，哎，对对，它就
1: 是
0: 靠你自身，你要循环一次，它一定是靠你自身去循环一次的，它不能说你药你加量了，然后你好就快了，
1: 对，我就好得快了。
0: 那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
1: 其实你发现没，还有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看我，其实我是一个就是乱，就是非常愿意扔东西的人
0: 啊，扔东西
1: 啊，对对对。但是我还想，我说，哎呀，我这片我可能要吃六片的话，那我就迅速的就把它消灭掉了，
0: 就不扔了这个药，就不浪费了。
1: 对对对，就是其实可能有很多人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对，反正这个药现在也是吃，那就多吃两片儿，第一个能好得快啊，第二个就是省着还扔了，还挺可惜的，是不是？对，所以呢，
0: 就是
1: 好朋友们，
0: 没有就是。这个不对啊，就是这个药呢，它不是让你好得快，它只是让你怎么样呢？起到不恶化、不加重，不恶化、不加重的这么一个作用。好，还得是需要我们自身人体自我的一个调整，自我的一个自愈的功能，自我的修复，然后呢，得完成人体自我的这么一个生理的功能的完整性，哎，它得符合你的生理周期，那你这么说，咱要举个例子，就是说吃这个药能加速这个好，那好了，那我们吃个药让我们生孩子就是加速了，直接不用10个月怀胎了，就5个月就行了，那就道理，这是不是道理就是一个道理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你说可能吗？他不可能的。
1: 嗯，
0: 哎，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怎么样呢？大家就是不要就是，这就是大家在用药原则上，就是咱们有这叫什么？咱有很多粉丝说了，说我叫。说他们叫药盲，说我在这给他们扫盲呢，啊，对，其实这就是药盲，这就是你认为药吃多一些就能怎么，那就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啥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吃一顿饭，咱们吃饱了，是不是？那好了，我这一顿饭我吃出2顿饭的量，那我下顿就不吃了吗？
1: 那是啊，
0: 那你明天不还得吃吗？就是你今天早上你吃了2顿早餐的饭，你明天
1: 一天就不吃了呀？
0: 那你明天呢？
1: 啊，明天再吃啊？
0: 对吧？你不还得再吃吗？就是他不可能说，那你要吃3顿，难道你能连续3天不吃饭吗？他不是那个道理呀。
1: 对
0: 不对？哎，所以说大家就是他有很多事呢，他不是说你给他加倍了，然后呢你就能带来加倍的这一个什么呢？这么一个效果，哎，这么一个收获啊，这个是加倍不了啊，加倍不了的，就是。
1: 我今天说这么一个点自我剖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好朋友认为自己是高知，其实白月老师也是高知哈，对，我绝对算高知哈啊，因为我是中科院儿童心理学，我读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在职的博。是这样的，对对对，
0: 你就是白博士，
1: 对对是是的，
0: 真是白博士，
1: 对，因为在读这个嘛啊，就是那个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呢还做教育类的栏目，那我一定是算是高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特别有意思，就是接触的人会很
0: 高知，
1: 对，会很多，然后可能也很便利的接触，因为有采访，然后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是这样。那我们的这个圈层里一定是高知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醒？就有很多好朋友说我是高知，那我一定以我为尊哈，不是的啊，不是的，就是你的有的时候有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对啊。就是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啊，
0: 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1: 可能主持我是很专业的，但是如果说到这个药品的这样的一个用药上，刘老师肯定是专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朋友，是不
0: 是？
1: 然后共同来交流这个事儿，然后以免自己呢就是踩坑，然后出现问题哈啊。因为我们你看，我去这个前我去买药的时候，我就去了这个某某大药房， 然后我说要买什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姐你一天要吃几粒儿，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吃啊，我说行。回家之后我就是他盒的表面上有那个相关的，我就看了一下，说明书我都没打开，
0: 都没打开，
1: 直接扔到垃圾桶了，
0: 对，就吃，
1: 对，直接扔到垃圾桶。然后这个药片我拿出来了，然后我放在那儿我就吃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
0: 就是大多数基本上
1: 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对对。但是就是有好多

0: 在药店给你推荐的那个药啊，他可能说的不一定是非常正确和准确的，因为在这个药店没有几个老师是药品的这个职业药师，是吧？
1: 就是理论上来讲啊，就是每一个药店都必须要配备，
0: 要有一个，
1: 对对对对对，要配备。但是重要的是，有可能你去的时候呢，那个、就是、
0: 药师上洗手间了，
1: 哎，对，就是、你没碰到他，然后呢，就是你他也没觉得你需要他的帮助，你也没觉得你需要他的帮助，然后呢，你就找随便找了个营业员，然后呢说了两句，你就买药你就走了。
0: 对呀、啊，就从来都是这样的。
1: 哎，对，因为老百姓大家就是、大家其实就不知道这个，也没有这个习惯，
0: 对，
1: 也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是呢，应该在我们国家应该规定有这个流程，就是你每一次就
0: 买药
1: 的时候，每一个药都需要由药师来给你怎么样呢？去看你的，对，鉴定你这个用药合不合理，然后呢，嘱咐你用药的一些安全、一些注意的事项，一些注意的事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回家吃你才能正确。而且呢，在这儿呢，老百姓呢有一个为什么会出现误区呢？大家认为吃药治病啊，就是和我们加减法是一样的，一加一就等于二，二减一就等于一，就是它是正的来。反过来它都是一样的，不对啊，就是吃药，尤其是吃药有的时候呢，它不是正着来反过来它都对的，有的时候正着来是对的，反过来就不对了，一加一等于二，二减一就不等于一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就是说不要认为啊它就像是积木似的，你怎么搭建，你怎么堆砌，
0: 对，
1: 然后呢
0: 它都是一种药啊，
1: 然后呢你拆开了以后，然后你还能再搭建上，
0: 对，
1: 药是不行的，因为人怎么样呢，人是一个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哎，当它进行一些改变了的以后，它怎么样呢？它就不是那么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
0: 它会重组。
1: 哎，对，它会重组。你一加一等于二，你给它组完了，它重组以后，你说我二减一再等于一，不等于一了。二减一是不等于一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里边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它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间接的一些因素啊，会产生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变量，然后呢，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么老百姓其实认知呢，就是比较简单。但是用药上它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它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对
1: 啊，就是就像是咱刚才说了，那我能可就那我多吃点行不行、不行，它跟那个没有它跟那个没有关系，但是呢也许
0: 浪费别吃、
1: 但是你看其实所有大多数老百姓应该都会这么认为、就是我多吃点是不是能好得快、那这个不是那个道理，哎，包括感冒药、也不是说你多吃点你就能好得快的、那你要这么说多吃那好得快，那好了，我本来是一天三次每次一片，那好了我就然后这个感冒七天能好，那好了我怎么样呢，我就一天这个三次，我一次吃七片一天就好了吗？不可能啊，那它是不可能的，它一定要符合人体的一个什么一个生理的这种周期。那么药物很多是不让你这个病情恶化，不让你这个病情加重，或者说呢改善你在发病过程当中的一些症状。但是具体这个病想要它自己康复自己好，还得需要完成我们人自身的一个修复、自愈和人自身的一个生理周期，它才行。啊，大家一定要这才是正确的一个用药的知识啊，就是呢每一个药它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它都是伴有着相对性在这里边，伴有着相对性在这里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包括你看咱们刚才说了高血压容易出的这些误区，就我刚才说那几样药，你有机会你上药店你去看看，是咱们降压药里边销量非常大的
0: 啊、非常大的，
1: 但是其实恰恰还不是真正的，它还不是真正降压药。
0: 所以今天呢真的是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了、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这几味药、其实因为我非常清楚的，就是我公公婆婆是中医合并啊、吃了中药再加西药，完了自己调配药、对对、是这样的、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能够因为这件事情能够引起注意哈、
1: 对
0: 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都七十大多了、
1: 对，就七八十岁了都、
0: 对对对，开始就是对这方面呢就是的确是有很多便利的条件、然后就到药店去买，然后觉得哎我今天那个我需要补点 VC 我就大量的吃点 VC 哈、然后我今天需要补点那个什么胶原蛋白我就买点蛋白等等哈、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刘老师说，他的人的机体它是随时发生了变化的，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不是很简单的非黑即白、它不是很简单非黑即白，包括呢你看咱们高血压的药咱们有吃错的、低血压药咱们也有吃错的，
0: 对，
1: 就是血压低呢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病，只有什么时候是病呢你就得需要上医院看呢、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血压是80-120，突然之间呢最近你血压变成60-90了，就是和你平时比你现在的血压低了， 降低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你怎么样呢，你就得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
0: 嗯、
1: 是什么原因引起血压的降低、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记住了，血压低也好高也好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0: 嗯、
1: 就是
0: 它是一个症状，
1: 它是个症状、
0: 嗯、
1: 它是人的状态、
0: 嗯、
1: 不是说我有了高血压的病，不是，是你有什么原因引起了血压的升高、
0: 嗯、
1: 是你有什么原因引起了血压的降低，
0: 嗯，
1: 哎，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女同志啊，她生下来的时候她这个血压她就是低的、
0: 嗯、
1: 哎，她的血压就是70-100, 60-90，我见过最低的就是我去献血血液中心那个给我们体检的那个医生、
0: 嗯嗯、
1: 40多80多，
0: 哎呀，
1: 就是非常低，但是呢人家也不是病人、
0: 嗯、
1: 人家三代都是医生，就是呢、
0: 嗯、
1: 那他天生就这样，
0: 嗯，
1: 就是他天生
0: 体弱，
1: 天生这种情况下呢中药治疗呢就叫是对应叫什么叫气血，这个叫什么叫气血，天生叫什么叫气血不足，
0: 嗯，
1: 就是有很多人生下来他天生气血就不足、
0: 嗯、
1: 那么他的血压怎么样呢，他就是低的、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人是个病人，
0: 嗯，
1: 哎，那么包括咱们有很多粉丝就拿80-120作为一个标准，
0: 嗯，
1: 不对啊，就是呢80-120不是一个一个就是所有人就是适用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只不过是这种人的血这就80-120这样人的血压，这就是这种血压的人人数比较多
0: 啊、
1: 哦、
0: 人数比较多、
1: 哎、那么我们人在不同年龄的时候你的血压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大家千万别觉得哎呀我这血压高于80-120我就是高血压病，
0: 嗯，
1: 我低于80-120呢我就是低血压病，那不是、
0: 嗯、
1: 那不是啊、
0: 嗯、
1: 血压没有绝对值，它是个范围值，
0: 嗯
1: 啊，就是你血压有可能140-150它也行也合理、
0: 嗯、
1: 因为它得因人而异啊，它需要因人而异，那么你像咱们有很多粉丝就说哎刘老师你看我这血压啊我这个低得怎么办，然后呢、
0: 嗯、
1: 他说啊那我说你低多长时间了，他说哎我生下来就这么低，那都几十年了、
0: 嗯、
1: 我说那几十年你就不是个病人、
0: 嗯、
1: 你首先你不是个病人，他说我上医院去查医生也说我没有病，但是我那我血压不是低吗，你看
0: 对，
1: 就是他自认为他自己有病，
0: 嗯，
1: 其实这不就是老百姓这不精神病吗，
0: 对，但是也正常，因为大家对这个整个的人体其实了解的还不多、
1: 哎、
0: 不多啊，对，虽然是自己的身体啊，大家了解的还不多哈、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通过这个吉康在线的这样的节目能够解开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对一些小问题啊、
1: 哎
0: 比如说用药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1: 啊、
0: 每个人每年可能都会要用一次或两次药，是不是、
1: 啊、
0: 这都是少的
1: 对
0: 啊，然后你看白月最近在用药啊，我就想我多吃点然后我就好得快点、啊、
1: 这你看你来了，就你看你有这便利条件你就知道了，
0: 对对，
1: 如果说你要是今天要不做节目啊，就是这个问问我，那就有可能就这些药你真就多吃了，
0: 不是，那我不觉得我这是有问题的呀、
1: 啊、
0: 我真的就是在多吃呢、
1: 啊、你还认为你还认为你很有理，
0: 对
1: 啊，还认为你吃的很那个很
0: 对，
1: 其实不对啊，其实不对，然后包括我们低血压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病，就是如果说你血压和原来比降低了，你就上医院去找医生，你得去看看是什么原因降低的，如果说你天生的血压就低于80-120，那你也不是一个病人、
0: 嗯、
1: 你只是天生的叫气血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很多老百姓认为自己有病又去吃错药了，
0: 嗯，
1: 到药店去买药，然后呢这个说我血压低你看我吃点什么药，然后呢、
0: 嗯、
1: 药店就给他推荐一个叫什么叫生脉饮，
0: 嗯，
1: 哎我把这几个字给你打出来、哦、你看
0: 生脉饮哈、
1: 哎、对，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是啥意思啊、
0: 嗯、刘老师给大家打出来，我在旁边那个来解说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不允许这个超过5秒当中的停顿啊，因为我们有声音和视频的两个方向在做传播，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哈，
1: 这几个字这几个字
0: 叫生脉饮，生
1: 哎对对对，
0: 生息的生，脉是脉动的脉，
1: 哎饮
0: 饮是饮品的饮，
1: 对，
0: 生脉饮，
1: 生
0: 脉
1: 饮，就是这个生啊，为什么要让你看这个字呢，哎为什么要让你看这个字呢，就是很多老百姓就误认为这个生脉饮有个生字，
0: 嗯，
1: 是不是就是升血压的升、
0: 嗯、对，升起来的升啊
1: 对不对、
0: 哦、
1: 就是、
0: 哦、升腾的意思，
1: 哎对对、哦、就是把血压升起来，因为我血压低啊，
0: 嗯，
1: 然后呢药店的人呢也怎么样呢，也打了个擦边球，就是呢你认为它升它谐音了、
0: 嗯、
1: 好了，那么你认为它能升血压它怎么样呢，它就升血压，其实不对啊，这个不是升血压的药、嗯、
0: 蓝一五这个粉丝打对了、
1: 啊、
0: 生脉饮就这仨字儿、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他怎么样呢，他不是升血压的药，
0: 嗯
1: 啊，就是这个生脉饮是红参啊，有党参的，有红参的啊，麦冬五味子啊，这个怎么样呢，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完完全全他不是一个升血压的药、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千万别在这里边就是搞出了这个误区，因为大家为什么用这个药呢，用这个药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它有个生字，
0: 嗯，
1: 但是那个生它不是升血压的意思，
0: 嗯，
1: 哎，它完全不是一个
0: 生生不息的生，它不是升血压的意思、
1: 啊对，它完全不是升血压的意思。
0: 对，
1: 但是这个药是我们所有低血压的老百姓啊，得、
0: 嗯、
1: 得把它当成好朋友了，
0: 嗯，
1: 把它当成了一个升血压的药了，就是全国这个药的销量非常非常的大，
0: 非常大、嗯。
1: 哎，很多人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血压低的时候，都统一都吃这个药，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哎，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就把它当成这个、嗯。其实这个药这都是吃的多余的，或者说吃的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对、
1: 嗯、啊，包括。有些人真是血压要是降低了，
0: 嗯，
1: 真是血压要是降低了，降低了，它是由于其他疾病造成的血压降低，
0: 嗯、
1: 有可能是心功能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血压造成降低了，完了呢、
0: 嗯、
1: 再吃上这个药，他自认为哎我吃点升血压的药就这个病就好了，反而耽误了治疗，影响了他的治疗啊，耽误了病情，有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0: 对，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就是每年的一到两次的体检是必要的。
1: 嗯、
0: 其实我也一样，我特别懒惰，就是、
1: 哎、
0: 对，然后我们台是每年有一次体检，
1: 嗯、
0: 我是一定拖到最后那个，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这生龙活虎的啊。是这样的、啊、
1: 总认为自己身体好、
0: 啊、对对对，而且那个大家看到了直播间当中我的这个身体是很壮的，是吧、
1: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嗯、
0: 然后这个刘老师经常会开玩笑说我属于大国重器型啊、
1: 嗯、
0: 就是比较高也比较大，是吧，高大型啊，
1: 你不是属于小家碧玉那种、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大国重器和小家碧玉它怎么样呢、
0: 嗯、
1: 它不是说你大你的身体就好、
0: 嗯、
1: 哎，也不是说我小我的身体怎么就不好、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血压比较低的、
0: 嗯、
1: 他也不是病人，人家也没有问题，也不会得什么什么，就是这个疾不疾病的话、
0: 嗯、
1: 也和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哎，但是大家呢在用药的时候呢千万怎么样呢，千万不要用错啊，就是呢、
0: 嗯、
1: 也就是首先啊在这咱们就是告诉大家，低血压，血压低本身不是一个病、
0: 嗯、
1: 你只要不是说比原来还低，你常年这样生下来就这样，那你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哎，你就是可以的啊。或者说你说哎呀我血压数值一旦比平时降低了以后、
0: 嗯、
1: 我就不舒服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呢，你需要去看病，需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舒服啊。
0: 嗯嗯、
1: 那么大家也一定要明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血压低呢是由于心脏的问题
0: 啊，心脏的问题，
1: 就是人的血压是咋来的呢，心脏跳动
0: 啊。
1: 产生的，
0: 嗯，
1: 心脏就像是我们吃自来水似的，
0: 嗯
1: 啊，咱们吃自来水，自来水呢，咱们都有那个水泵，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水泵一工作，然后呢就产生水压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家里边住楼房，你是住十楼啊、二十楼啊、三十楼、四十楼、五十楼，你都能吃到自来水，
0: 嗯，嗯，
1: 那么水压水泵是供是管供管什么呢？管供水的，
0: 嗯，
1: 人的心脏呢也是水泵的道理，然后呢它产生血压，然后呢血压是干啥呢？管供血的，
0: 嗯，
1: 就是当我们的血压一旦低的以后呢。我们就容易造成什么呢，造成供血的不足，哎，造成供血的不足，所以说呢但是呢那这个血压低呢它是靠什么来的呢，血压是靠心脏给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有一部分血压低的人大家一定要去看看你有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0: 啊、心脏的毛病，对，
1: 哎，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有这个联系、
0: 嗯嗯嗯、
1: 就大家不知道有这个联系，
0: 对，
1: 然后呢经常就是血压低呢我就管血压，那你得知道血压是咋来的，
0: 对，
1: 哎，你血压你管不了它，你不能说血压单独是一个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你看不到摸不着，
0: 嗯，
1: 哎，它一定是我们身体的器官产生的功能，然后呢在身体当中造成的这么什么造成的有这么一个指标，那么这个血压最其实它最根本的作用是干啥，就是给人供血的，
0: 嗯，
1: 哎，那么我们说这个血压低了，哎，那么就什么是供血不足，你这个不舒服有可能就是供血的不足，哎，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没有供血不足，那你血压低正常，因为人人的身体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大国中气、
0: 嗯、
1: 有的就是小家碧玉、
0: 嗯、
1: 啊，高矮胖瘦不一样，男人女人不一样，老人孩子不一样，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不一样，血管的弹性粗细不一样，心脏的强弱不一样，血液的环境不一样，就会造成人的血压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哎，那么大家千万不要以一个指标来判定自己是不是病人，
0: 对，得没得病、
1: 就是、哎、
0: 嗯、
1: 就是血压高也好低也好，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不是个病，
0: 嗯, 嗯，
1: 它是一个人的状态、
0: 嗯、
1: 你要去找引起你血压高的原因，
0: 嗯，
1: 你要去找引起你血压低的原
0: 因，嗯，
1: 哎，你找到这个原因，但是你说我呀没什么原因，我生下来我的血压就这样，那你生下来就你这样你就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血压就适合你这样、
0: 嗯嗯、
1: 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必须要用药的一个因为啥，因为血压这个呢大家得需要因人而异啊，那么统一起来就是什么时候是必须要用药的，好，我现在告诉大家，当你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你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呐、啊、眼花呀、头疼啊、眼睛胀啊、
0: 嗯、
1: 眼睛疼啊，就这一系列我们所说的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别的了，马上用西药降压。
0: 嗯
1: 啊，就这个时候必须用西药。
0: 嗯，
1: 咱们很多老百姓说那不行，我不能吃西药，西药有副作用。
0: 对，
1: 就是你因为血压高，
0: 西药对身体伤害大。
1: 对，就是你这个血压，如果说你要不控制，它对你的伤害比西药的伤害还要大，
0: 大
1: 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咱们没有办法告诉每一个老百姓说这个他的血压

0: 这个用药是什么情况？因为啥呢？因为人和人太多的不一样了，他没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0: 就是用药的情况下呢，没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是统一的标准，就是你血压升高的时候，你明显不舒服了，不得劲儿了。
1: 嗯，
0: 那还就这个标准是统一的，只要不舒服，只要不得劲儿啊，马上怎么样呢？马上需要用药，谁也别耽误。大家就千万别认为，哎呀，我就能挺一挺，我就挺一挺，能忍一忍，我就忍一忍。哎，这个西药啊，它有副作用啊，有不良反应啊，这是对身体不好。那不是，它对身体那一点点的不好，和你血压对你造成这个长期的影响，那就是一个西瓜一个芝麻了，
1: 云泥之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那你就怎么样呢？我们叫这个两害相取其轻嘛，
1: 对，
0: 你得找一个最轻的嘛。
1: 对
0: 啊，你得找个最轻的嘛，
1: 利弊取舍
0: 啊，对，利弊取舍嘛，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用药治病就跟做买卖道理是一样的，
1: 对，
0: 哎，咱们咋的呢？咱们就是用最小的伤害换得最大的这个什么呢？这个身体的方面的这个益处，这个利处，哎，那么你不能做赔本的买卖啊，你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1: 好，那我们打断一下刘老师，
0: 哎，
1: 我们在平台上，我刚才无意当中扫了一下，因为我和刘老师都在我们的这个就视频端看到这个我们视频号上，我们有位好朋友说。低压高，高压正常，这是什么情况？
0: 低压高和高压高呢？和高压高呢？其实呢，它都是血压高，啊。那么呢，在西药的就是这个解释的里面呢，他就说了是我们的什么大血管啊，还是小血管啊，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在中药的治疗里边呢，它没有这样的去区分，因为啥呢？因为你一个人，你到了五六十岁了，你说你小血管有问题。大血管也有问题，大血管有问题，小血管呢，小血管也有问题，就是就没有必要去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没有必要去分那么清晰了。其实它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出现了斑块，出现了狭窄，由于人体的供血不足，我们的血压怎么样呢？它就会升高，哎，就会升高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这个低压也好啊，高压也好的时候呢，就是呢，大家呢没有必要去把这个去当成就分的那么清，因为什么？因为。无论什么样，只要你是原发性高血压，你的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基础病因。用药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这个用药呢，基础的就可以用三七，可以用红曲，严重一点的就可以用非牛唑啊，这个叫严重一点的，那就得看你具体的情况了。所以说呢，大家包括咱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那我这个脉压差，就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多必要去考虑它，因为。你考不考虑它，你也解决不了它。就是这种比较啊，就像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就是在我们治疗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哎，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个是很多人还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压叉啊，就是当我们因为这些情况，它都是人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症状啊，只有极个别的人会出现这些症状当中的一些特殊的疾病，那么你就得在医院里边。那这种人都是在医院里了，哎，你都不可能存在自己用药了。而我们老百姓所日常在家里的用药，你是低压高啊，还是高压高啊，还是压叉呀，怎么样呢？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的用药，它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些都不是我们老百姓所需要去考虑的啊。我们就要考虑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吃这个药一定吃的要么解决现有的症状啊，一个怎么样呢？要么怎么样呢？啊，要么解决什么呢？要么解决我们根本的发病的原因。就是老百姓在自己用药的时候，你就掌握住这两个点是最重要的。剩下其他的啊，有一些个别的这种突出的问题都得上医院听医生的，都得上医院听医生的。
1: 对，因为我们平台上还有人在，还有好朋友在问这个相关的问题哈。那还是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其实就不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低哈，
0: 对
1: 这个中间的这个压差值差这么多，那你都应该去到医院当中做一个具体的检查和评估。因为不论是出现了高压高还是低压低啊，那就说明身体开始给你一些警示的信号了啊，你要去做一个检查。
0: 然后到医院里呢，就是医生要说，哎呀，这个无所谓。就是呢，你不要把这种名词当成一个疾病，哎，就是医生说你无所谓，那就是无所谓，因为啥呢？因为不是说就这种名词对所有人都有意义，没有意义啊，几乎都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有极个别的人这种程度。严重的，那么在医院里就给你处理了，你都回不了家，你就住院了啊。剩下到家里边这些事儿，我们都这个，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就是和我们日常的用药，它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你还是大家记住，就是我们这个用药啊，一定要必须需要，就是呢，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必须需要的，就是你的用药原则绝对是不能挺着。

0: 啊，不能挺着，不能说哎呀，我这个就是觉得西药不好，就觉得中药好，然后这么用，咱们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是不行的，
1: 嗯，
0: 是这不能，这是不可取的，就是人一旦因为血压一直高的话，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很多的应激的反应，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疾病。哎，就是你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高的话，这样的话它会引起其他的疾病。就是我们大家呢在选择就是这个用药的这点伤害和我们别得其他疾病当中，一定是不能选择得这个再雪上加霜再得别的病。哎，该用药一定还是要用药的啊。
1: 嗯，好，我们还来回复一条就特别难回复的话题哈。一个好朋友说了，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当中，然后中医是否能够治愈
0: 啊？
1: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好像，
0: 首先咱们说了，高血压本身不是一个病，
1: 嗯，
0: 它是人的一个状态，
1: 一个病因。
0: 哎，对，就是它呢，它是个结果，它不是病因，就是你有了某种身体的改变，导致了血压的升高，导致了血压升低，这个降低。所以说呢，老百姓认为它能不能治愈，就这个事儿，它跟治愈没有关，因为它不是。是个病
1: 啊，它是一个症状，
0: 哎，它是个症状，它是个状态，
1: 对，就像你读书一样，
0: 哎，对了，
1: 就是你发出声音，那个读出来那个声音，
0: 哎，
1: 它是一个状态，
0: 它对，它
1: 而不是说它是一段文字，
0: 哎，对，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你1.7米的个儿，我1.6米的个儿，那咋的？你1.7米，你比我高，那你有病吗？那我治治你1.7米，这个事儿，它不是个病，是你就是你1.7米的那个状态，我就是1.6米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首先认知有一个错误，所以说他这种他不是个病，你治他干什么呢？
1: 它是个状态，
0: 哎，它
1: 是个状
0: 态。我们用药就
1: 是，它
0: 是
1: 你身体出现了问题的一个状态。
0: 我们用药就是控制高血压这个状态合理。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就是为什么用那个用西药去强调大家用呢？就是要把它合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糖尿病呢，我们的血糖高，西药呢也不管它的原因，因为西药也是无差别的就给你降血糖了。
1: 嗯，
0: 哎，给你降血糖了。那么在中药当中的治疗呢，糖尿病怎么样呢？糖尿病它的原因是消渴。
1: 嗯
0: 啊，糖尿病原因它的原因是消渴，消渴呢它不是一个原因啊，就像是咱刚才说那个这个白上炕似的，它有十几种原因，它有十几种原因，所以说呢，那么你不能说糖尿病治不治愈，而是说什么呢？我们中药对应的这个消渴，它能不能治疗好？哎，因为消渴是产生糖尿病的一个什么呢？
1: 哦，
0: 一个
1: 就消渴是指就是渴吗？
0: 啊，不是，它有十几种情况都叫消渴，
1: 都叫消渴。
0: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说的三多一少，三多一少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这都叫就是这四样。
1: 三多一少，
0: 对，这四样就都这都叫消渴。我们等到下一周我们
1: 再说说这个，
0: 对，我们可以专门讲一讲这个，就是关于糖尿病的这个啊。那么呢，在这儿呢，咱们就是就也跟大家讲，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存在啊，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病，哎，所以说呢，它也不存在说我们能不能这个治。而呢，中药治的呢，它也不是糖尿病，中药治的什么？中药治的是消渴。哎，中药治的是消渴，那消渴有很多种都能称之为叫消渴。咱们下周的这个课程可以给大家去讲啊，都消渴都有哪些情况能称之为消渴？我们现在能找到10种消渴。
1: 那个平台上有人问说，主播戴墨镜怎么讲课啊？我不是讲课，我是负责操作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目前的台子，我的眼睛是做了个手术啊，然后呢，
0: 戴墨镜没问题，
1: 它不影响我发声。
0: 对，我们这个，你听你这个帽子加上墨镜加上这个耳麦，有点像是飞行员
1: 啊，有点像飞行员，是不是？
0: 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是飞行员主题，
1: 对，
0: 飞行员主题。
1: 是这样，是因为这个今天过节了，然后呢，又不想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有很多好朋友错过哈，因为很多好朋友还是喜欢，听到这个直播间的这样的声音，对，所以呢，就是今天原本我是应该请假的，
0: 请假休息的，
1: 对，请假休息的。但后我俩昨天跟刘老师沟通，刘老师说：“姐，今天正常吗？”我说：“今天正常吧，哈，是这样的。其实我也可以请假的，但是今天就是
0: 咱们粉丝现在，咱们这个咱们的这个直播的粉丝，很多很多都希望咱们在节假日去做直播，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粉丝他只有节假日他有时间收听，他平时有的时候他上班他也没有时间收听啊。”所以说，就是他更希望咱们在节假日。你看现在人就很就很多啊，就大家都大家都希望，就咱还有很多粉丝说刘老师你最好就是周日给我们直播，就是你周日直播的时间再长一点，因为啥？因为什么？我们只有周日能收听到，
1: 对，
0: 平时我们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能收听到，因为他们也在工作啊，也在工作啊。
1: 对，所以呢，今天是没请假，然后我其实还是很坚强的来到了直播间，对，然后把自己全副武装了哈，因为我不太希望你们看到我的这个就是这个。 脸上是很恐怖的啊，就是
0: 得多长时间能好？你
1: 应该下周就没有啥问题
0: 了。下周就行
1: 了，对对对。
0: 啊，那

0: 那行那行，哦、我们敬请期待下周。
1: 对，敬请期待下周哈。
0: 我们敬请期待下周、啊。
1: 对，因为我花粉过敏，对对，一到这个时候眼睛就红肿。
0: 就红肿、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其实这种过敏就属、嗯、它属于啥？这个叫就是它属于就是人体的免疫的一个什么呢？一个亢进，就说明啥？说明你这个眼睛怎么太敏感了。哎，太敏感了、
2: 嗯、
0: 就是呢它其实呢也不是一个什么呢，也不能说是成为独立的一个疾病，就是相当于啥，相当于这个人的这个免疫功能就比较敏感、
1: 嗯、
0: 像我们其实啥呢，我们是不敏感，你是更
1: 保
0: 护自己、嗯、就是你的免疫功能更保护你，而我们是不保护，所以说我们就没症状啊。就是人类很多很多疾病的症状其实都是一种自保的行为，
1: 嗯，
0: 哎，它都是自保。比如说我们老了以后这个血压稍微高一点呢、
1: 嗯、
0: 其实它也是自保的行为、
1: 嗯、
0: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的供血充足、
1: 嗯、
0: 所以说呢原发性的高血压大家就会发现40多岁呀、啊、50多岁呀、啊、60多岁的时候我们这个血压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怎么样呢，它就会升高，哎，就是呢它就会升高。但是在这个升高当中大家记住了，高血压的这个用药啊，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个字叫细，
1: 嗯，
0: 哎，来，大家把细这个字写出来。
1: 嗯，
0: 什么叫细呢？细就是要细分，
1: 嗯，
0: 要细致的区分每一个高血压的这个人的状态
1: 和原因，
0: 哎，和原因。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血压150，
1: 嗯，
0: 有些人这个血压150呢，他就算高的，
1: 嗯，
0: 有些人这150呢，他就算低的，
1: 嗯，
0: 有些人这150呢，他就算是不高不低的，
1: 嗯，
0: 哎，他是不高不低的啊，这个是从中药的角度上讲啊。
1: 嗯、
0: 那么西药他就没啥说的了，就无差异，你说你就说你想降多少吧，
1: 嗯、
0: 我就给你上多少药量。
1: 嗯
0: 量，哎，所以说呢大家记住了，就是那么我们要去分析你的这个状态，你到底适不适合用药，适合吃哪一类的药啊，包括咱们有一个高血压的药就叫洛尔，叫贝特勒克啊，这个琥珀酸美托洛尔，那么有一些甲亢的病人，就心跳的比较快的人呢也吃这个药，但是呢这个药呢它还是降血压的药
1: 啊，还降血压的药，
0: 它是通过降低了心脏的功能，完了呢降低了你的血压，哎，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说咱血压不是心脏给的吗，啊，降低了心脏功能，但是有一些人的心脏的功能就比较亢奋，
1: 嗯，
0: 比较亢进，就比如说咱说甲亢这样的人，
1: 嗯，
0: 心率就比较快。那好了，你在吃它的时候，你的血压就降下来，血压降下来，你的供血就会不足，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得双重去考虑了，
1: 嗯，
0: 你不能光考虑，哎，我这个药是治甲亢的，那不是啊，就是它不是治甲亢，它其实就是降心率的，
1: 嗯，
0: 哎，那么它同时还能怎么样呢？还能降低你的血压，
1: 嗯，
0: 你有些人吃这个药的时候说，哎呀，那我这个是降血压的，其实它还能降心率，你还得看一看，你心跳要跳的慢，你还不能吃这个药，
1: 哦，
0: 吃完以后。然后呢有些人能引起哮喘，
1: 那对，
0: 有些人能引起心衰，
1: 嗯，
0: 有些人吃吧吃就没劲儿了，
1: 嗯嗯，
0: 就是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哎，那么因为啥，因为老百姓这种药他都能自己买得到，
1: 嗯，对，
0: 哎，大家一定记住，你千万别认为你的老同学吃哪个药好你就跟着他吃哪个药，
1: 对，嗯，
0: 这是不对的啊，因为你俩不一定吃一样的药啊，那么你的邻居吃哪个药好你就跟着吃哪个药啊，你的老亲家吃哪个药好你就跟着吃这个是绝对是不对的啊，因为尤其是西药，
1: 嗯，
0: 啊，尤其西药，因为西药它的这种各自的优点缺点和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呢就是还是听韩同学的课，韩同学会把这些西药的具体的优缺点和特点，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呢给你讲的很明确，给你讲的很明白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的直播是有限的，我们就不去一一的去说，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去说，那么韩同学呢他能把这些药都罗列出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的细致去讲，那么呢周一呢会给大家讲那个这个高血脂的用药，
1: 嗯，
0: 周二呢是高血压，周三是高血糖，周四是高尿酸，周五就是心脏病，包括今天周五就是心脏病，就会讲这个，然后呢周六讲胃肠道疾病，以及我们人体的一些营养素啊，人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营养素，然后呢那么大家就是你们根据你自己想要听的那个药的那个，就是你有什么病你吃什么药，想听的那个药的安全的这个知识啊，这个常识，然后呢你选择你周几你关注我们直播间，然后呢你来去听，然后呢刘老师我本人讲呢我更多的是着重于去讲中药对应的这个病，然后呢韩同学韩老师呢他讲西药对应的这个病，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是一个教学直播间，是帮助老百姓提供一个用药知识安全的这么一个教学，那么呢西药和中药呢在我们这里边呢我们没有说是抬高中药贬低西药，抬高西药贬低中药，我们在这是不存在这个的啊，那么像刚才咱们有粉丝说谁排斥谁，在我们这儿没有谁排斥谁的，就是呢针对于药是什么呢，药就是黑猫王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就是药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有哪个适合和哪个不适合，那么你作为病人，你作为患者，你就要去知道你吃哪个药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哪个药的事项。哎，吃哪个药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哪个药的安全。那么呢，咱们会对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做客观的评价。哎。 它的优点就是优点，它的缺点就是缺点，它的特点就是特点。那么药是死的，人是活的，
1: 嗯，
0: 你要活学活用，要因人而异，
1: 嗯，
0: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药啊，在吃你自己适合药的时候要注意好这些用药的安全，
1: 嗯，
0: 那么咱们每周都会去重点讲这些老百姓的常用药，那么大家呢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用药情况来怎么样呢选择咱们不同的时间段来进行收听，
1: 嗯，好
0: 吧。好，
1: 因为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啊，跟所有的好朋友说一声再见了哈，
0: 嗯，
1: 那我们下周的周五时间再见。哎呀，我们也希望这个马上进行中考的这些家长们在这个时间不要焦虑哈，
0: 啊，
1: 如果就是心脏不是很舒服的话，吃点啥了，
0: 马上需要上医院要就医，
1: 要就
0: 医
1: 哈，
0: 哎，就
1: 医，对，因为这个天开始越来越热了哈，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期待的，就是，
0: 大家别中暑，哎，
1: 对对，
0: 大家别中暑就行，
1: 我们期待的其实是26、27、28、29这三天是下雨的，
0: 哎，那咱们下周，咱们下周可以讲讲中暑，
1: 嗯，对对对，
0: 中暑的这个事儿，
1: 嗯，对，因为这个27、28、29的话，
0: 嗯，
1: 对于我们北方的家长来说，几乎都是在外面陪孩子的，
0: 嗯，
1: 就是孩子在里面答题，
0: 嗯，
1: 然后家长坐在外面哈，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三天我们下周来讲讲中暑，然后我们期待着这三天是有雨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中考的
0: 温度能好一些，
1: 对，中考的家长会舒服一些哈。
0: 嗯，
1: 好了，那我们下周再见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00，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1: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我们美好的这个周末了哈。每周五上午的10:00，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这几天呢一直在看到哈，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不同的问题哈。好的，那接下来还是邀请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1: 嗯，好的，我们的寻慧警官。接下来我们的这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商事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1: 我们的新磊律师哈，很高兴哈，二位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发现了每周的嘉宾当中都会有一位警官哈，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的这个入境政策呀，或者是护照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位嘉宾。你看，我们这个有银联的，然后有这个联通的，今天呢又为我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把问题呢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好的，那说到我们今天呢，大家比较好奇哈，说哎，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会和我们的律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哈。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专题的介绍一下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可能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的出入境窗口稍微有不同是吧。那好的，那今天有请我们的寻慧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它整体的定位和最开始建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2: 好的，是这样，现阶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求学、旅游，那么如何帮助他们跨越文化的差异，快速融入中国，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开放程度与治理温度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那么在2019年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服务自贸区建设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政策，探索在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呢，建立咱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或者是站点，通常是为常住的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留旅行、法律援助、语言文化等工作、学习、生活便利服务。同时呢，在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指导下，咱们全国各级各地也在加快建设移民事务服务机构，搭建互联网加移民服务平台，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为每一位来华的外国朋友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便捷、高效的体验。这也是我们为了释放这个移民生产红利所做的一些这样的便利举措。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建设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一个初衷。是这样。然后我们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也是我省全新打造的涉外服务总平台、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我们在这个中心当中呢，打破了传统单一部门的这个办事壁垒，整合了政务与社会的资源，打造集政务办理、商务服务、法律保障、金融支持、文化交流于一体的一个一站式的这个涉外服务综合体。我们的核心目标呢，是让 让中外人士和涉外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1: 嗯，其实你看哈，刚才呢徐慧警官在说到这个涉外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是有很多的了解了哈。其实我们在去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看到现场的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流程啊，包括我们涉外的一些资料呢，它都是有这个中英文双译的，然后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办事服务的一些这个服务的机构。就是刚才徐慧在说到了，我们是进一扇门办所有的事情。之前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过哈，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窗口，我们的警官真的是超级的辛苦。因为上次警官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可能会问说，我办理证件，然后我需要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手续，然后办理完之后说啊，那我想去哪儿玩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警官呢也会化身导游，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年哈，我们的长春有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的大冬会哈。那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外国朋友呢，会入境吉林来到我们这儿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刚才徐慧说到了涉外服务的综合体，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办证的一个窗口，我只是来办证就可以了。其实有很多前端的服务和后续的服务，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哈有所体现。还有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哈，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小礼物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大家呢，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你看整合政务与社会资源，刚才我们的徐慧警官说了，有政务办理、商务办理还有法律保障。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徐慧警官，因为经常会在窗口，就是老百姓在问证的时候，是不是会问到超乎你想象的问题？
2: 有这种情况，
1: 也有这种情况啊，
2: 是的，
1: 经常会有哈。所以你看，我们说原来一窗通办的窗口就问什么交警类的业务、治安类的业务，甚至是办这个身份证的业务也都会有，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就是目前我们说中心一共就是因为是涉外服务嘛，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能够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

0: 中心打造成一个推动移民融入、促进文化交流、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涉外综合服务平台。
1: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哈，五个一件事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很多人来说，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是涉外的话，你看，包括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包括我们的中国公民出境去旅行，这其实都是有一个涉外。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出国的时候呢，可能稍微紧张一点是什么？哎呀，语言不通，或者是我的这个证件丢失，或者是我遇到了其他的事情，我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同样，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的时候也会遇到这儿哈。那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还有金融服务区。其实我们在上两周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那这次特别强调了一个法律调解区。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律师也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有问题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律师哈，就说到这个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务事务中心怎么和我们这个出入境总队哈，在移民事务中心就是有这个合作呢，建立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呢？
2: 啊，是这样的，北京荣商中心呢是在最高院的支持下，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全国工商联三家直属商协会等共同发起，于2016年成立。专门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项目对接、风险化解和纠纷调解服务。在纠纷调解服务这个方面呢，荣商中心设立了全球线下调解室有137家。同时呢，我们也创设了线上调解平台。培训认证了1225名全球专业的调解员。目前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我们已经受理了调解案件有6万多件。服务能力呢，可以覆盖全球100个国家和180个城市。调解成功率达60%，这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调解成功率了。就是有我们有案例呢，也选入了最高院的这个多元化化解的经典案例当中。因此呢，荣商中心是立足于我们吉林省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这个涉外调解服务区，充分运用荣商中心全球的这个优势的法律资源，既能够为在籍的外籍人士、外籍的企业提供优质的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服务，也能够在为海外的吉林的企业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然后应对各类的法律风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之前呢也是做过这个法律类的节目哈，其实真的是特别理解大家。就是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王律师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哦，涉外服务那可能是只是针对在我们吉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我们的这个外籍企业。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律师也给出来了哈，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也是可以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这个就像我们说到的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很紧张、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看到我们有这样的涉外服务了，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当然了，各位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哈。在这个很多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个小礼物，我们可以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包啊，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哈，就是因为你看又是涉及到涉外，然后我们培训了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在了解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的时候是八面玲珑，就是各种外语都要掌握一下。其实一涉到涉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也需要懂所有的这些知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毕竟服务的国家它比较多，我们的不同的律师他的专业领域他也是面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其中我们的调解员呢有外籍调解员，外籍调解员大概占了比例有17%，那实际上我们服务的这个语种呢可以有18个语种，就是不同的调解员有不同擅长的领域和这个语言。
1: 对，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们哈，掌握的语言也是特别的多。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调解的这个成功率达到60%以上，超过一半数了，这个也是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不光是刚才我们说了，不光是外籍人士在入境之后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外边也可以去应对这个法律风险哈。这是跟大家

0: 提示到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那刚才呢，我们的律师说到了也有案例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例。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说到这些服务事项的时候，你看五个一件事啊，说到这些服务有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我们想问一下，就实现这些服务事项是不是比较耗时？因为我们毕竟是涉外的这种服务，它咨询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呢？
1: 在这里呢要特别跟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的这个智能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特别引进了这个 AI 的智慧屏，集成了智能问答、政策解读、办事指引这些查询的功能，而且我们可以保证24小时为群众提供自助服务，有效的这个分流窗口的压力。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最新的这个5G合一智能设备和公安智慧服务小屋，我们这个支持中英文的双系统，而且它的功能还是集成了这个证件采集、生物识别、材料扫描、在线支付等功能，办理实现整体缩短了能达50%以上。同时窗口我们还配备了14种的这个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以辅助我们接待更多的海外朋友。
0: 其实你看哈，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出入境窗口，大家再去办理这个护照啊，或者是港澳通行证的时候呢，也都了解过。其实我们现在的智能这个设备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我们在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一次这个通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自助机啊。然后这里头呢，就5G 合一的智能设备，然后有证件的采集啊、扫描材料啊、在线支付，就是它大大缩短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流程哈。所以呢，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哈。稍后的时间哈，我们会给大家呢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先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关注之后啊，大家呢可以想一下呀，我们所要提出的这个问题啊，都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了。所以呢，你要仔细的来听好我们的节目，关注之后点赞，点赞之后呢，你就有机会哈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礼物了。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今天我们还是有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我们的警官。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0: 好的，有请我们的律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上市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0: 好的，欢迎我们的王律师哈。好的，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说了哈，我们要送给你这个徒步的小礼物。今天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呢有所升级哈，在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我们这个夏天了嘛，大家徒步哈，有这个小背包，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帽子哈，我们在这是整套送出去的。当然我们这个小礼物当中哈，我们还加了两个知识的书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吸引大家的。因为这本书当中呢，它整个呢里边是英汉双译的啊，就是英语的，然后我觉得它整个的介绍呢也是特别有趣的。你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的绿色答卷。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哈，想要了解我们，这也是一个窗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徒步礼包当中送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的，那问题呢还会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问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看你认不认真听。我不会让大家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打在屏幕上是特别长的数字，那肯定呢是非常简单的哈。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这个寻回警官说了，中心一共能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呢？我们生活融入了五个一件事，然后包括我们的律师说到，我们的这个成功率呢达到了60%以上。然后你看啊，我问的问题肯定都在这里，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寻回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办理事项的时候会有多长哈，然后呢我们会有引进的 AI 智慧的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寻回警官哈，继续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智能化的这些设备之后还想了解一下各个分区的具体功能，比如说我们商务服务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交流区，因为它都是有不同的设计嘛，肯定会有不同的体现，所以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中心的商务服务区和文化交流区的核心理念呢，是服务不止于办事，更在于连接与融合。我们希望这里不仅是办事场所，更是中外企业对接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0: 文化和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大家不光是办证，那我可能在办证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和咨询，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具体能够为企业就是提供哪些支持呢？因为你像我们之前说大冬会，大家可能更多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可能有竞技在里边，其实可能还会有很多商业企业的一个带动到这里，那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中心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呢，既是涉外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路演、跨境投融资对接的重要的物理空间，也是常态化举办企业出海专题培训、实务讲座以及商贸洽谈圆桌座谈等前沿阵地。我们中心现在已经是在试运行阶段了，中心在试运行期间呢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场涉外企业的专题讲座，现场也围绕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商事纠纷与调解、跨境金融服务等关键的议题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0: 你看哈，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就了解了，我们说一项赛事的带动可不专是这个竞技类的哈，那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商务洽谈方面的，包括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项目路演哈，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夏天了，我们的消夏节也要开启了，肯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入境哈，所以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的听众哈说，因为有涉外企业就有涉外的这个法律纠纷嘛，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北京荣商一带一路的这个法律与我们的这个事务中心有联合，刚才呢也说到了，那我们的这个就是为何选择啊我们的这个共建单位也给大家进行了解答。然后刚才呢我们的王律也说到了哈，说有这个入选最高院多元化的这个案例，这块能给我们针对性的讲一讲，因为大家就通过这个案例知道我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可以去找一下了。
2: 那我就拿今年4月份 卷最高院发布的第三批涉外商事海事调解经典案例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吧。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2022年6月份一位也门籍的商人哈某在广州某公司订购了一台总价约25万元的美元重达30吨的实心管制制冰机。双方呢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设备的部件的型号呀，核心技术。但是呢在验收环节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哈某呢就向广东自贸区自贸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同时呢广州这家企业也提起了反诉。由于该案件它涉及的是跨境交易，它的专业技术认定标准也比较高，中外双方的这个法律啊、文化的认知差异也很大，这种就是既然这个案件这个难度比较大呢，法院就立足了这个案件的实际，引入了双调解机制，委托了荣商中心广州的南沙调解室组织了中外的调解员，合力化解了该案件。
0: 其实你看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点是在哪儿呢？首先语言不通，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的这个涉外律师就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哈。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礼物啊，我们的这个夏日徒步小套装，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们说了啊，这个徒步小套装呢我们还升级了一下，会把我们这个好看的这个杂志啊，这个是由国家移民管理中心啊这个服务中心来出品的，它是每一期都有不同，让你了解更多的中国社会文化旅行和生活啊。这个里边呢是中英文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徒步小套装里的一个升级的小礼物啊。大家呢要先关注我们的节目，点赞之后，刚才我说了，答案呢肯定会超级的简单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送出我们的第一份徒步小套装了哈。那刚才呢我已经说到了啊，这个问题肯定就在我们的这个问答当中啊。那我第一个问题，好的，那我还是要，因为上周啊有一个听众呢提示了我一下，说你必须得说321之后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刚才王律说了，我们培训了1200多名全球的专业调解员，受理的调解案件达到6万多件，我们想说一下调解成功率达到多少。321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上了哈。好的，那刚才呢我都给大家已经做了个提示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很难哈，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哦，已经开始有人回答对了啊，这个绝对是在我喊321之后的啊。好的，各位继续的把你的这个答案啊打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我们的第一份我们的这个徒步小套装呢就送给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会送出第二套啊，第三套，所以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是刚才王律给我们提到的一个案例哈。为什么说讲到这个案例，是因为大家可能从这个案例当中找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啊，大家不要着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刚才说到我们举办了很多这个就是涉外的一些专题培训呐、出海服务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那这是刚才商务服务区，那这个文化交流区我们平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1: 我们的文化交流区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国际文化会客厅，会常态化的举办传统的拓印、书法、茶艺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我们也会适时的邀请外籍友人分享本国文化，促进中文的文化互鉴。在试运行期间呢，我们也成功举办了多场的文化交流活动，深受这个外国朋友的喜爱。
0: 其实你看哈，我们在这个免签政策出台之后呢，很多的外国朋友入境中国也了解了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功夫、中国瓷器、我们中国的茶啊，这些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很深入的哈。这个是在我们的文化交流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啊。还有就是金融服务区，那这块还会有哪些服务呢？
1: 我们这个金融服务区呢是由吉林银行专属打造的，
0: 嗯，
1: 它是精准的对接海外人才和涉外企业的金融需求，
0: 嗯，
1: 提供本外币账户开立、便捷汇兑、
0: 嗯、
1: 跨境结算、跨境同融资等全链条的金融服务，
0: 嗯，
1: 也是呢打通了涉外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嗯，其实你看哈，一说到文化交流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轻松，但一说到金融我们可能就会和法律风险哈这个连接到一起了。那提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王律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说就是提到这个融商中心创立线上的调解平台，那这个线上的调解平台是如何运营的呢？
2: 线上调解平台是这样的，
0: 嗯，
2: 通过网上点击一带一路服务机制，
0: 嗯，
2: 这个页面就展现出来，它有好几个服务板块，其中有一块就是商事调解，然后我们点击商事调解就进入了一带一路

0: 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这个界面，
1: 嗯、
0: oh. 见面之后，界面上有两个特别大的、清晰的选项，
1: 嗯，
0: 一个是申请调解，一个是申请调解员儿，当调解员儿， oh. 对，因为我们有两个服务，就是申请当调解员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事项，就是我们有培训调解员的这个资质和这个能力，
1: 啊、oh. ，
0: 嗯，那是针对这次讲的这个申请调解是这样的，
1: 嗯、
0: 旁边呢就有一个调解指南和调解规则，
1: 嗯， oh.
0: 我们根据这个调解指南的这个指引呢，就可以进行操作，
1: 嗯，
0: 从你申请调解开始到受理到完成调解以及最后出具调解书调解协议、
1: 嗯、
0: 整个全流程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进行操作和完成、
1: 哦、
0: 它有助于这种跨省市之间的矛盾纠纷啊、
1: 嗯、
0: 跨国之间的矛盾纠纷的这样的一个化解，
1: 嗯，
0: 极大程度减少了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成本，
1: 嗯、
0: 那个提高了这个纠纷调解的这个效率，
1: 嗯，
0: 它也凸显了这个商事调解高效便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嗯，的确是哈，我们在遇到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反应是什么？说哦，这个事情可能通过法律程序的话，它会撑很久，这个时间效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又是涉外的，我可能在这个中国待的时间又不是很长，那我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其实大家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去了解哈，尤其是刚才我们王律说了，还可以去申请作为这个法律调解员，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很高呢？首先一点是不是要会外语
0: 啊、这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界面上它会有那个调解员信息的这个展示，
1: 嗯
0: 啊、不同区域的，然后擅长不同领域的、
1: 嗯、
0: 不同语种的都会在这个界面上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页面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需要的那个调解员，
1: 嗯，你看啊，可以有选择性的哈，所以呢刚才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涉外服务针对的就是外国入境的企业或者是商人哈，但是呢我们也刚才呢我们的王律给大家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到我们是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应对各类法律风险和困境，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这一部分哈。好的，那我们在36分的时候吧，我们再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二套小礼物啊，当然了这个就是由我们巡回警官给大家这个解答的当中哈，所以说呢各位要继续的来听好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说到我们这个特别重要的大冬会了哈，我们也了解了中心具体的建设情况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说我们这个中心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服务举措，比如说最近啊提到的这个大冬会，那我们这个大冬会说出来的时候它具体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2: 我们为了全力的保障成人这个大冬会呢、
1: 嗯、
2: 在中心我们特别设立了赛事的服务专窗、
1: 嗯、
2: 具体呢是提供三大类核心的专属服务、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应急证件服务、
1: 嗯、
2: 是为外籍运动员官员等遇护照或者签证丢失逾期等紧急情况、
1: 嗯、
2: 提供加急补办与换发的这个服务、
1: 嗯、
2: 第二呢是多语种咨询与生活指引、
1: 嗯、
2: 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外语警力提供翻译、政策解答、
1: 嗯、
2: 交通住宿指南等实用的帮助、
1: 嗯、
2: 第三呢是联动保障服务，通过现场专窗与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的联动、
1: 嗯、
2: 提供24小时中英等多语种的咨询与应急应答、
1: 嗯、
2: 同时呢赛事相关人员也可通过电话网上预约等途径享受我们在国际机场陆路口岸即便利综合服务穿装设置的专用通道，获得便捷通关的礼遇。
1: 嗯，
2: 我们这个专窗呢是旨在通过一站式全天候的现场服务、
1: 嗯、
2: 切实的解决与会人员入境停留和离境的这个需求。
1: 嗯，
2: 我们也为赛事成功举办提供扎实的这个出入境保障。
1: 嗯，你看好，刚才说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了哈，我们的一些服务项目，那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啊留在我们这个巡回警官刚刚给大家解答的问题当中哈，说全力保障我们的这个大冬会设立了很多的这个赛事服务专窗，而且提供了三大类的核心专属服务哈，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翻译呀、政策的解答呀，还有外语警力。我们之前可说了啊，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真的是啊这个三头六臂哈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啊，还是在直播间来进行回答，先关注之后进行点赞。我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啊，我说321之后开始抢答。首先，中心特别设立了赛事服务专窗，提供 几大类核心专属服务。三二一，开始抢答。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送分题了啊，所以各位呢，你看马上就有人已经开始答出来了啊。几大类的服务啊，可以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哈。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心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和愿景是什么呢？
2: 中心下一步呢，将持续做强即便利移民事务服务的品牌，逐步将中心打造成涉外政务服务聚合中心、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中心、集体出海赋能中心、涉外法律信息查询中心、中外人才人文交流融合中心、移民管理数据智慧中心。我们呢，也将致力于将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打造成吉林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引才引智的强磁场，融合发展的连接器，争取为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贡献坚实的服务保障力量。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巡回警官哈，最后跟我们说到的这些，那大家呢也持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每周五上午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呢可以后续的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有关于港澳台这个通行证或者是我们的护照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0: 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啊，可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
5: 嗯，
4: 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欢迎大家直接拨打。
5: 没错，那除了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之外呢，您还可以看我俩的视频直播，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短视频直播平台上呢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发送到评论区当中也行啊。那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俩视频直播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再问问题啊。
4: 没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报的有阵雪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反正我刚才来的时候看那个外面基本上阵雪的不知道阵哪儿去了，
5: 这么晴。
4: 反正城市市区应该没有这个雪的情况
5: 啊。
4: 温度也挺高，-6度到-11度啊。但是明天气温更高，明天是0度到-8度，
5: 那真暖和。
4: 后天高到零上了啊。后天周六的话是-2度到-8度啊，
5: 太暖和了。
4: 反正我看了一下，过年之前呢，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温度基本上跟今天差不多，
5: 就没有啥冷天了。
4: 对，没啥冷天了。你说这冬天太短了。
5: 可不咋的，我感觉也就是这一个多星期。
4: 我都觉得你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包括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冰雪新天地哈，往年呢可能挺个3个月4个月的，现在可能都得缩短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
5: 是吧？这老板赔够呛啊！
4: 哎呀，这老板寻思讲话了，冷点好啊，下点雪行啊。
5: 说实话，就是东北的天的话呢，下点雪是很有氛围的。就如果不下雪的话呢，就干巴的冷，挺闹心。啊，今天是周四了啊，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刚才大卫也说了，这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你已经开始放年假了，或者说呢，你这周末趁天好想去看看车的话，你都可以抓紧时间去4S店看看。我跟大家来讲啊，整个一月份各个4S店，不管你是卖理想的、卖比亚迪的、卖的多好的品牌，4S店里都没人。你要是去了的话，看车那真是把你当上帝呀、啊，
4: 是吧？现在就是这么讲吧，4S店全是销售，
5: 全是。
4: 然后呢，最忙的是谁呢？我告诉大家，就是网络主播。你看，我看前两天我去趟4S店，我一看这直播的，这真辛苦啊！
5: 啊，真是
4: 从上午播到下午不闲着，
5: 是吧？然后我今天那个从东环城路。我去趟中东市场嘛，然后路过了那个，哎呀，右手边那是谁家来着？
4: 汇成
5: 比亚迪
4: 啊，汇成比亚迪，
5: 东环城路嘛，汇成比亚迪。我看那小主播两个小姑娘在当院里播呢。
4: 在外头播呀，
5: 今天确实可能也暖和、啊、
4: 也是
5: 在当院里播呢，说我家是哪个哪个集团哪个哪个品牌哪个哪个店，我后边啥车，你们想买啥喊我老铁，老大声了、
4: 那不用寻思，比亚迪竞争更激烈啊，那长春就这么多家比亚迪4S店
5: 是吧，
4: 那
5: 想我一看这真卖力呀、啊、
4: 那没办法、啊、那你咋整啊，
5: 搁外头来直播来了。
4: 我前两天有一天我到那个天地十二坊的话、
5: 啊、
4: 有一个那个吃土豆粉的家，我就很，我那天去剪头，
5: 哦，他家老好吃了，
4: 是吧？然后我一直在他边上那个剪头那地儿理发，在他家理完发之后呢，我去吃个土豆粉，然后土豆粉边上一个男孩，一个小姑娘，然后呢，他俩就在唠嗑，就是他俩就是4S店上班的，不知道哪个4S店啊，就说，哎呀，说这真不行，原来我是讲话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我能挣12000块钱，现在挣5000都费劲呢，今年
5: 是吧？
4: 咋地的？一顿吐槽，一顿说，我一看，
5: 确实是，就是大家可能购买欲望没有那么高了，再加上什么呢？一月份可能很多人还在观望，就是看看国家补贴和这个置换补贴的事儿到底怎么样，包括呢看看各个品牌的主机厂呢还能不能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4: 年前肯定不用寻思了，没啥活动了，
5: 一月份不可能
4: 了。对，但是现在呢，我说句实在话啊，很多车企呢，特别是主机厂，它推出一些啥呢，就是补贴政策。
5: 嗯，
4: 你像咱吉林省是不是啊，你吉林省现在是15000的补贴吧，
5: 嗯，
4: 然后呢国补如果这个国三国四报废的话2万，
5: 对
4: 对吧，这些补贴是都基本上定型了，但是有些个别地区可能没出。然后主机厂你像奇瑞也好啊，我看深蓝也好啊，
5: 给老钱
4: 了，比亚迪啊全出个兜底，
5: 对
4: 对吧，然后再给点其他的补贴政策，我看萝卜反正挺吸引人的。
5: 就兜底什么意思，朋友们？就假如说啊，这个国补也好，置换补贴也好，它是一个空头支票的话啊，厂家也会把这个钱补给你。
4: 对，
5: 大概就这意思。
4: 现在一看肯定不是空头支票了，但是补多些呢，可能很有些省份没确定下来
5: 啊、哦。对
4: 啊，那人家现在就是说你该买买，然后呢，如果说补贴出了之后呢，按照你那个补贴给。
5: 嗯。
4: 如果说你那个补贴可能很低、很少、那我就直接按照我们厂家的政策给你补贴了。
5: 是的。
4: 你像深蓝呢，他就搞了一个啊、深蓝搞的是啥呢？最高给你补到45,000。
5: 啊，这么多呀！
4: 对你买任何一款深蓝的车，就加这加那，总到一整到一起去，年底再给5,000的一个红包，
5: 嗯，
4: 然后再直接直降10,000，又这那的，我一看最高能干到45,000块钱。
5: 妈，太吓人了！
4: 就年底我估计可能也是想年前的时候冲冲量吧。
5: 是啊，我看这个奇瑞的品牌置换也是
4: 也整了是吧？
5: 置换补贴给2万达到，如果说加上国补，比如报废2万的话，再这2万，这样的话就4万了，还不算优惠呢。
4: 挺吓人啊，真挺吓人。大家反正就咋说呢？有些人吧，就是今天1月16号啊，还有个10天左右。十天多一点过年了，大家呢年底的时候想开个新车回家过年，你呢就真可以看一看去了解了解啊，就是说想买的话可以随时了解了解这个汽车的市场行情吧、然后呢你哪怕年前不买的话，过了年之后啊你对比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心里更有数一些。
5: 是的，但今儿早上的话呢，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我不知道真假啊，我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去年比亚迪不是3月份开始降价的吗？据说今年3月份比亚迪还会有大动作，在价格方向
4: 再降下了，
5: 对，在价格上，嗯，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一下子，比如像原来那种99,800降到79,800的可能性很小了，因为现在已经是79,800了。比如说高端系列，它新上的，比如夏呀、唐啊、汉呐、或者宋啊这些车型，相对来讲在15万以上的，它可能还会有点力度。所以如果你们想买比亚迪的，也可以别着急，看看三月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说实话，2025年它的目标是500万，因为2024年460万，它完成的都挺艰辛的。如果2025年的话呢，它的目标真的是500万的话，它一定得降价。如果不降价的话，500万是不可能的。
4: 嗯，我估计500万今年2025年问题不大。
5: 问题不大，但是它得降价呀。
4: 嗯，也不一定。
5: 你看2024年的话，460万，它最后一年压给经销商多少台车？
4: 嗯，那
5: 最后
4: 年加一年呗。对吧、其实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比亚迪的整个的市场影响力啊、包括它的一个品牌力度啊、一年比一年强了、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认知度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5: 是，
4: 这是定型的、啊、
5: 嗯、
4: 来吧，说车吧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包括平台上一位张先生问我们利比拓现在啥活动，买3瓶发4瓶，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就完事了啊，买3瓶发4瓶啊。还有一个听众说加油的时候油箱盖打开有气儿，车动静大加利比拓行不行，可以啊，有气儿那说实话就是压力大，知道吧？跟鸡蛋多少没关系，是不是那个加油站的加油员糊弄你了？
5: 对，然后让我们买那个300块钱一瓶那玩意儿。
4: 对，就让你300块钱6瓶吧。
5: 6瓶不大点儿，一瓶可能90毫升啊。
4: 哪儿啊？1瓶10多毫升的玩意儿。
5: 反正就挺细那个。
4: 对，1瓶10多毫升的玩意儿。
5: 才10多毫升啊！
4: 千万别买啊！加油站那玩意儿纯属智商税，千万别买啊！哪怕我们直播间推荐你不买也没毛病，但是加油站那个千万别碰啊！那纯属智商税啊！300块钱一瓶，300多块钱6瓶啊，
5: 一瓶10多毫升和50多块钱，反正性价比是没啥的。
4: 对啊，包括有听众问说那个有气儿是不是毛病，碳罐换一换，知道吧？油箱里有个碳罐，你必须把那个碳罐换一换啊！如果从来没清过鸡蛋、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的，用我们的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给它清一清、洗一洗，没毛病啊。知道吧，就不用听他瞎白活，你讲话了，你那把油箱盖打开，你就能看到油箱里头有积碳，车有没有积碳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5: 是的是的，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吉利旗下的领克啊，说 Z20 中买不，听说电池有点拉，除此之外还有啥吗？我个人觉得啊，那个领克 Z20 这位朋友说的对，其实就是极客 X、搭档你觉得呢？
4: 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领克的还推出了一些新车型，对吧？但我估计今年来讲的话，他俩如果合并的话，逐渐的肯定是要淡化领克的这个市场地位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肯定是往极客倾斜，然后呢把一些资源拿到极客上，逐渐的大家可能见不到领克品牌了，逐渐的赛店呢可能也变成极客的赛店了，两个车呢放到一起卖了，将来呢可能就往新能源上一靠就完事了。
5: 是，你看啊，平台这位听众说了，说你们说的不对，领克这两天一直在推陈出新，出了很多新车，他怎么可能黄呢？
4: 不是黄，人家合并了。
5: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他现在呢已经跟极客合并了，所以说呢他拿着一些极客的技术呢在领克上在最后一搏，如果说呢能博得市场，他可能还会有生存周期还能长一点啊，这个品牌可能还能持续的周期久一点， 但如果说要是没有啥市场的话，他推了这么多新产品依然没有人买的话，你比如说自己什么900、对不对，完了然后呢 Z20 如果都不行的话，那这个品牌呢就会彻底被极客吞噬掉了。
4: 就车还行，极客出的车还行，就最早的时候定位挺准的，就定位年轻人嘛，
5: 领克
4: 是啊，领克对、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原来吧他对他的竞争车型要少一些，现在呢跟他竞争的车型太多了，
5: 太多了，
4: 对，再有就是他往新能源这块

0: 没错啊，尾号2453发好几遍了，说200,000买一个混动的上绿牌的 SUV， 有啥推荐的吗？这两天放假了，准备去转转车去。哎呀，那你如果说上绿牌的混动的200,000，那就是新能源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新能源现在来看的话，合资品牌基本上没啥可选的啊。那如果说国产品牌，可能就比较多。对吧，你比如说混动的，首先比亚迪的、比亚迪的唐，
1: 对
0: 对吧，二来个，你如果有七座的话，现在也能满足你七座需求了，现在唐已经是新款了，是吧，颜值配置包括底盘的调教跟原来两个性质两个概念了啊，您可以重点看一看，是不是啊？
1: 还有谁呢，国产品牌还有谁呢，我想想啊，星途的星纪元 ET，
0: 嗯，
1: 也可以，
0: 还有谁呢，
1: 也20多万，
0: 还有领跑的 C16，
1: 那才10多万，
0: 那最低配的159,800了。
1: 对对对对，你要买高配的才18万多，
0: 对吧？你也可以看一看，
1: 嗯，
0: 就现在来看，大家市场认度比较高的，认可度比较好的几个车型啊，嗯。
1: 除此之外还能看谁呢？造车新势力，理想的 L6
0: 200,000，那
1: 反正
0: 就
1: 是大多。
0: 对呀，啊，那你都25-26万了。
1: 对，就是大多，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几款车型呢？你都重点看一看，然后像我搭档说的，一定要试驾。
0: 对，再有就是啥呢？我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买车你要注意几个点啊。
1: 嗯。
0: 第一点就是看自己预算。
1: 嗯。
0: 你千万别说20万预算，我又加5万干到25万。说实话啊，50%以上的车主会犯这个毛病。
1: 有的人不扛忽悠，小姑娘说了，哥，我这虽然27-8万，比你预算超了7-8万，但是我贷款，
0: 是吧？
1: 对吧？我给你3年免息。
0: 你最后就是被别人忽悠进去了。我今天上午看了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哪个城市，估计是南方城市。奥迪的 A7L，
1: 就上汽奥迪那个，
0: 对，26.8万。
1: 上汽奥迪 A7L
0: 不是 A 那个 A5L，
1: 我说 A7 不可能，
0: 26.8万。
1: 哎呀妈！
0: 我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如果说是26.8万的话
1: ，A5L 不就是新款 A4 吗？
0: 不是不是，那对 A7L 说错了 ，A7L 就是上汽出那个 A7L 国产之后的那个。
1: 你确定 A7L 26.8万了？
0: 对，
1: 裸车26.8万了。
0: 那你算吧，那当然我估计应该是贷款啊。那如果26.8万的话，落地没几个钱啊，30来个呗。
1: 哎呀妈，太吓人了！
0: 前段时间长春这个车友是32.8万落地，
1: 落地32.8万。
0: 对，那比长春这个价格还合适。
1: 26.8万落地的话，撑死才30。
0: 他全套东西用的都是 A6 的那套东西吗？
1: 哎呀妈，
0: 所以说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啊，就是这个车真可以看。
1: 对对，挺好看，挺炫酷的。
0: 对，真可以看。咱讲话了，保有量低，保有量低呗。你卖，你车开几年吧。
1: A7L 比 A6 都便宜啊。
0: 真比 A6 便宜了，
1: 太吓人了。
0: 那便宜还不是几万呢？就便宜好几万呢。
1: 天，我记得这个车最早国产的时候呢，这个车没有国产的时候，进口的时候啊，它卖多少钱？70-80万。现在也有卖这个价格的车型。然后国产之后的话呢，就变成40多万了，是不是？然后一点一点卖的不好，然后一点一点降价。
0: 哎呀，就是，
1: 这太可怕了。
0: 奥迪反正跟上汽这把手签的，反正是没签明白。
1: 哎呀，
0: 真没签明白啊。欧哥想问一下，89万块钱的预算想买轿车啊，买哪个推荐一下？89万块钱预算，现在也俩选择。你可以上新能源了，对吧？要么你就上啥呢？上那个传统燃油车，
1: 一大堆这个价格。
0: 传统燃油车呢，你9万块钱，如果说是9万的话，你都可以看速腾，是吧？9万1.2T 速腾，你看看自动挡的，现在10万能落地，
1: 对，9万9落地，
0: 对吧？那如果说你不想看燃油车啊，你想看新能源，比亚迪的啥？
1: 多少钱
0: 来着？
1: 多少钱？
0: 89万块钱，
1: 89万块，比亚迪秦，
0: 秦哈，秦 Plus DMI，
1: 79,800，
0: 对，
1: 你就买去，
0: 你就可以看了，是吧？包括同级别还有啥呢？还有奇瑞的，
1: 能选太多了，
0: 对吧？
1: 艾瑞泽，
0: 对，那艾瑞泽8现在你这个预算很难，那你看5呗，
1: 对，艾瑞泽，艾瑞泽8得10多点，
0: 对啊，你这都可以看嘛。我觉得这个你大家现在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儿啊，像欧哥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89万的话，90%以上家里是安不了充电桩的。
1: 就一台车，
0: 对，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我说句内心的一个实在话，我一点都不倾向你让你们买那个什么新能源，
1: 买 DMI 之类的，
0: 混动的 DMI 我都不推荐，我就建议你们买燃油车，知道吧？你算总账，就那些什么 DMI 混动的、新能源增程的这那的，其实省不了啥钱。
1: 是的，
0: 日后的罗乱、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老多了。
1: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对，你如果说能充电，哎，确实可能省点钱，你这方面里外勾一勾还合适点。你说你要不能充电，你就莫不如现在整个传统燃油车去开去了。
1: 对，
0: 交那税钱也没几个钱，几千块钱才。你那保险，咱讲话这一年省多少钱？
1: 对，但是大当，我觉得啥呢？就是即便是他能安充电桩，他有车位，他每天上班的公里数也不能超过50公里。你想想那些10万以下的那些品牌，它哪有，
0: 那就看
1: 哪有纯电续航那么高的呀？
0: 那就看你在哪儿开了呗。
1: 就你像我这种情况可以，
0: 对，
1: 来回上下班可能就10多公里。
0: 但绝大多数啊，就是家庭代步的话，一天超不。

0: 了五十公里。你算算一年的话365天，一天50公里的话35、15000。
1: 那你就打买比亚迪秦的话，它75公里的话冬天也就能跑30公里。是不是
0: 冬天差不多
1: 也就那样吧，所以看你自己的上班、
0: 啊、
1: 距离有多远，然后决定买啥车，你们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
0: 对，我是觉得大家10万以里预算的话不要买新能源啊、还是看传统燃油车。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和气生财想问一下，奇瑞的探索06秘境骑士版四驱咋样？哥们，这车已经停产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车已经停产没有了。这车在卖的时候，它的外形确实挺好看，
0: 二手的都找不着。我告诉你，
1: 对。然后它用了一个燃油版的那个发动机，但是这个车型我跟你讲，开着可不得劲儿了。第一呢，底盘特别硬，然后内饰配置的话呢没啥，再有一点的油耗挺高的，而且发动机噪音挺大的。所以说实话，探索06这个车的话呢，算是目前来看奇瑞生产出来相对来讲比较不太成功的车型。它的外观其实挺好看的，但这车型现在来看的话就不要去看了。店里边如果给你推的话呢，一定是库存，不要去买了。如果不是7折以下的话，就更不要去碰了啊！
0: 没错啊。另外，听众说7个座的10多万的预算油车有推荐的吗？7个座的热狗8 Plus 啊，
1: 可以，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吧，10多万块钱，相对来讲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呢，稳定性、耐用度还不错，还不是特别费油的。你现在7个座的，反正选择空间也挺多了。
1: 如果说你要是接受 MPV 的话，你可以看看广汽传祺的 M6。
0: 那老王
1: 12万多。
0: 不要买 MPV，真的，因为你说句良心话，10多万预算
1: 就一台车。
0: 对，你家里就这么一台车，你天天整个 MPV 上哪去不太方便。
1: 没错，
0: 反正我觉得还是整个 SUV。
1: 哎呀妈，这来个、这是来个好爸爸呀，应该是啊。说的那个，他说他家娃娃要成亲了，要成亲了。想给他选一台车，二位认为哪个合适？你们都是年轻人，帮我参谋参谋啊！说宝马的 X3M40，奔驰的 GLC43，包括奥迪的 SQ5，哎呀妈，这都是性能车呀！
0: 这都是自己孩子选的，那指定不是家长给选的车
1: 啊！是我估计是，可能孩子选好了，让老爹掏钱，然后老爹可能不认可这车花这么多钱，是不是？说实话，这3款车型的话呢，其实各有千秋，真是各有千秋。有的呢可能是内饰配置好看，有的呢可能是外形好看，有的呢可能是动力性能确实好。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得看你要什么，再有的话呢就是价格不太一样，性价比最高的，说实话目前看我觉得可能是 SQ5， 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宝马的这个 X3 的 M40 的话呢，它的操控是比较不错的。那奔驰 GLC43 的话呢，可能就是外形和内饰配置不错。所以看你家孩子的需求是啥，然后去选就行了。这仨车选谁都可以，我觉得
0: 20多岁小孩他能看中这3个车，他或者说他这3个车他能念出名来，他一定是比较喜欢这种性能车的。
1: 对，
0: 他估计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是有谱的。老爹负责拿钱得了，反正要我这仨车买，我指定整宝马呀 M40 啊。
1: 你喜欢
0: 你开一开，你感受感受不一样啊。
1: 它的动力确实很好，
0: 对，整个操控感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没错。
0: 另外听众想整理想的 L6 Max 和奔驰的 GLC260 这俩车该咋选？说北京的 GLC 现在贷款的话优惠15万了，加置换后头看不见了啊，不知道你说的啥玩意儿。但是咱说句良心话，这俩车俩风格啊。但你第一点，你在北京，对吧？你是在北京吗？你如果在北京的话，你有蓝牌啊？如果有蓝牌的话，那你这个蓝牌它有没有时间呢？你比如说我不上多少年，人收回了，有没有？
1: 好像2年吧。
0: 2年是咱们这儿，
1: 这
0: 个号给你保存2年。
1: 北京不知道。
0: 北京不知道哈、那你如果说你是北京的话，你整个绿牌不合适啊，蓝牌必须得留着呀。那你租出去可能也行，是吧？看岁数吧，我觉得 M6 这个车啊，是吧 ？L6 就买 M6。
1: 理想的 L6 Max。
0: L6 这个车啊，比较适合年轻人。不太适合家用，真的，空间各个方面跟 L7、L8 差一大截子，真差一大截子。我觉得如果说像我这岁数，或者说比我小一点，有老婆孩子，在这车可能谁都得用的时候，整个 L7 加点预算，贵个几万块钱也值了，对吧？因为你毕竟 GLC 都看了，对吧？当然你可能你当地 GLC 也很便宜啊，但再便宜不可能跟理想 L6 一个价呀。
1: 没错，
0: 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当地北京来讲的话，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10嗑。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接着给我们留言，好吧？直播热线大家有着急的事儿可以给我们打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1: 啊。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如果您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的实时视频直播的话，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平台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来提问啊。
0: 嗯，我们平台上听众想问一下，吉利的帝豪能不能买啊？其实现在来看，买吉利帝豪的人呢，都是保守派的一些选手啊。这么说吧，十万以内能落地传统燃油车，吉利帝豪是可以看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吉利帝豪来讲的话，在国产的这种 A 级或者 A 加级轿车当中，算是做得不错的，稳定性可靠性可以啊。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从去年开始吧，2024年开始，吉利帝豪又卖不动了。为啥卖不动呢？不是说车不行了，主要是因为同级别的合资品牌卖太便宜了。
1: 对，
0: 你比如说速腾，人家速腾比你贵个10000来块钱，谁不买速腾啊？
1: 卡罗拉的拎跟你一个价。
0: 对啊。你比如说捷达的 V7 人家刚上，人家跟你卖一样价格了，人家咋地占个大众啊，对吧、
1: 嗯、
0: 谁还买你了？
1: 所以这些国产的低端系列真难卖。
0: 对，所以说我觉得里外里一勾吧，你就不如看合资品牌了，真不如看国产的了啊、是真不能看国产的了，因为你买国产现在没有啥优势，除非它更便宜，比如说6万块钱，
1: 嗯，
0: 甚至6万以里，对吧？
1: 或者
0: 更合适一点。
1: 或者啥呢？或者除非你喜欢，就是比如说外观内饰。空间、颜值这东西，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看国产；否则的话，真没啥意思了。
0: 不是，关键是啥？关键你像现在速腾上了这种车型上了之后、
1: 嗯，
0: 便宜了之后，那空间尺寸比你小不了啥玩意儿
1: 啊、哦？对，
0: 对吧？配置也不差啥玩意儿。你要跟卡罗拉、跟雷凌比吧，你还有点优势；你跟速腾一比、
1: 嗯，
0: 真就没啥优势了。
1: 没错，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叫鱼二啊，想问一下说，探路低配值得入手吗？这车咋样呢？不知道日产能不能黄？我觉得
0: 日产黄
1: 可能性不大。
0: 对吧？日产合并，反正是现在基本上是不是定型了？
1: 是的，今年六七月份是
0: 跟本，据说是今年六月份之前要合并完成。
1: 对，包括三菱也加入了，黄的可能性不大。就是日产这个品牌的话呢，它还会一直在，一直独立在的，所以问题不大啊。探路这个车型的话呢，2.0T 加9AT 采埃孚，然后呢 QS60 底盘，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话呢，我跟大卫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它的稳性可靠性很好，问题不大，动力也不错。所以说，如果你就冲车买的话，20万左右，你想选择一个七座的，然后呢合资品牌的燃油车，这车是值得看的。低配呢，如果现在你有置换补贴或者是有国补的话，到手之后这车现在才不到20万，啥概念呢，朋友们？但这车如果不到20万的话，最低配它没有天窗，然后座椅的话呢应该是织物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能稍微往上提那么一点点的配置，我更建议你呢买中配那个版本，它的配置能更高一点，比如说手机无线充电呢，这些东西中配都有，低配都没有。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最低配不用寻思了，要啥没啥了。
1: 对，如果说你要有置换的话，记着不要买低配，买个中配就可以了。车型啊，
0: 另外听众啊，田园牧歌，我们的老听众想买朗逸新锐啊，问咋样？可以啊，就是朗逸新锐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0: 动力肯定是就很一般化了，是不是？新锐是1.5自吸那个是吧？
1: 对，1.5自吸配了个6AT。
0: 对，你想想1.5自吸这玩意儿，那肯定是动力表现就非常一般。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关键是车便宜啊，就家庭代步的话，对动力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可以看这车，因为这车没啥毛病。稳定性可靠性嘎嘎好，然后呢还省油，
1: 是
0: 不是？你家庭代步你不整它，整这玩意儿整啥呀？
1: 但别要动力、空间、内饰、配置，啥玩意儿没有。
0: 对
1: 啊、哦，来吧，我们要迎进一个热线电话，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4: 是我吗？
0: 是您，您说。
4: 我听你们节目啊，然后让我的修配厂买了9个那个叫利必拓
0: 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
4: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那个小车我听你们说了，那我单位的大客车得怎么整啊？
0: 大客车是也加汽油啊？
4: 燃油。
0: 柴油的那个用不了，柴油的你加柴油版的，汽油的加不了。
1: 你买的是那个、
4: 啊、
1: 你买的是黄色瓶子的柴油版吗？
4: 我不是啊，我就让修配厂给我买的。我
0: 不行，
4: 我是吧？听人说那好使，你给我买3套啊。
0: 我跟你讲，就是蓝色瓶子的呢是汽油车加的。2号链接我们小程序里面黄色瓶子的才是柴油车加的，
1: 嗯，
0: 知道吧？
4: 就是138那个，我看里头、就是、
0: 俩都是一样价，都是一样价，但是你看里面写着的一个柴油版一个汽油版
4: 啊，那我就让他再买呗，你知道？
0: 对，就你让他，对对对，你让他下单柴油版的。柴油版的效果也有效果，也跟汽油一样，也效果非常好。但是呢，你像你这种大车，它是按照油箱大小加的，柴油版的一瓶最少兑60升柴油，最多兑120升柴油。那如果说你说你一箱油是300升的话，一箱油就加3瓶。
4: 啊，
0: 懂吗？
4: 你那个公里数离我的我上面那个大客车，公里数都比较多，好像得15-16万、20万那样。
0: 那你就也加六瓶就行，不用加那么多。你比如说三那油箱大，一箱要怼三个，连续两箱要怼六个就完事儿了。
4: 啊，OK，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好嘞，
1: 好嘞，
4: 还得分柴油版和汽油版。
0: 对，就是我告诉你啊，就吴先生，就正经燃油添加剂，它就不可能汽油版、柴油版通用。
4: 啊，没事，那都无所谓。
1: 你去拍黄色瓶子的柴油版，吴先生，按照公里数使用就行了。感谢您对我们产品的支持和信任啊，跟您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给我们节目打电话啊，0431-8581-668和8581-5669啊，
0: 没错啊。云子说，大卫，朗逸跟卡罗拉，要是你的话咋选？哎呀，我要是我的话，我也买朗逸，但是我不买1.5自吸朗逸，我觉得1.5自吸朗逸
1: 太肉了，我搭档这性格开不了自吸车。
0: 但我觉得卡罗拉1.2T 的其实代步够用了，真的够用了。
1: 对，它车轻，虽然说它发动它的排量小的话，但是它的动力很好。
0: 对，但卡罗拉呢，内饰配置我是没相中啊，我觉得这日系的卡罗拉雷凌内饰配置啥太次了。但是车的外观还不错，但是卡罗拉有一个问题要改款了，改完之后我觉得颜值配置啊各个方面要更年轻化，
1: 能稍微好点。
0: 对，其实咋说呢，日系车确实是车很轻，就是这钣金啥的确实很薄，对，你拿手摁一摁忽悠忽悠的那种感觉，我也不太喜欢。
1: 我也不喜欢，
0: 真的我也不太喜欢，
1: 我从来不开日系车。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买过日系车，
1: 是吧，
0: 就是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心理芥蒂的，历史原因吧。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哈，说想买蒙迪欧，我自己开，一年呢大概也就4000-5000公里，没开过美系车，所以问一下车能不能买。
0: 现在买美系车的车主，我跟你讲，都是需要勇气的。
1: 说实话哈，就是车呢，只要生产出来，就没有不能买的车，只不过呢，这车看适不适合你，它现在的市场定位啊，或者品牌力到底怎么样。美系车的话呢，现在买的人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之前油耗太高了，然后呢，再加上保有量太低，保值率太次了，所以说美系车现在没有人看。美系车现在除了凯迪拉克这些合资品牌，唯一能看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别克了。因为别克呢去年开始一口价，价格很低，所以消费者买的还是挺多的。但是福特车型的话呢，因为一直绷着不太降价，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呢逐渐被大家淡出了。我们吉林省啊，目前福特就一个店，广汇集团，在我们长春的简阳大路，据说那个店也要把那个店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福特，另外一部分要租出去了。这个足以证明这个品牌连售后的养活不了自己了。
0: 然后我告诉你，再过两年那半也租出去了。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品牌，如果说你在我们的二线城市都是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和售后的情况，那你说你在三四线城市怎么办呢？你不是说你自己一年就开4000-5000公里的事儿，你说你保不保养，你说你维不维修，你说你在不在质保，如果都在的情况下，这种车辆尽量不要看了。你哪怕买个啥呢，哪怕买个别克的君越 2.0T 一口价，都比买它强。
0: 没错啊，我这咋的了？今天你们都这么问呢？
1: 咋了
0: 啊？滚滚红尘说，奥迪 A6 和理想 L6，要是你的话，你选哪个？
1: 奥迪 A6 和理想 L6，大家现在都纠结豪华品牌和这个新能源到底买谁？
0: 我指定买 A6 啊，那我不可能买理想 L6 啊。
1: 那比如说理想 L8 呢？
0: 那我有可能买理想 L8，
1: 对吧？
0: 对，
1: 可能就是 L6 的那个级别可能不够你不开了。
0: 对，还有就是啥 L6， 我认为我其实我感觉啊，就挺年轻、挺时尚的。
1: 对，
0: 但是不是我这岁数了？就我这岁数呢，可能就顾家了。
1: 20多岁小孩买行。
0: 对，然后再有就是啥呢？我觉得 A6 其实说实话，如果 BBA 没开过的话，整个也没毛病。对不对 ？A6 整个的动力表现、操控感各个方面，其实在燃油车当中也，咱别说佼佼者吧，起码也排在前头啊。对吧 ？L6 来讲的话，不管 L6 啊，其实我这么讲啊，别看我觉得问界也好，理想也好，这些车型，我觉得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现在来看买是没问题的，对吧？我也推荐大家买，但从我内心角度来讲，我看不上他们。真的，我今天就说句实话，我为啥看不上他们？不是说车质量不行，对吧？颜值配置不好，舒适度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觉得我打心眼里我看不上增程这个技术，知道吧？就是你对于我这种来讲，我认为增程就是垃圾。为啥呢？因为我家里有其他车，可能我买个增程，对不对？你说有啥意义呢？
1: 为了对。对，是的。
0: 我家里要是没有车，我就这么一台车，我买个增程，我出个远门，可能我没有里程焦虑这那的。 你要像我这种情况，我家里有一台车，甚至有两台车了，我再增购一个，我指定整纯电呢。
1: 对，要么油，要么电，买增程完全没意义。
0: 我整个纯电的，我就是市区代步，我出远门，我开其他燃油车就完事儿了呗。
1: 但你要想个搭档，在中国市场环境下或者中国的家庭当中，像你这样的毕竟占少数。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增程卖得好，就是因为大多数家庭都一台车。
0: 一台车，
1: 嗯。
0: 但是你就要记住一件事儿，你看从今年开始。啊，从今年开始，我就告诉你，理想从 L6 的 L9 都要出纯电的。
1: 是的。
0: 再过两到三年，我觉得都用不上三年。再过两年以后，你们觉得增程还会占主导吗？
1: 嗯、
0: 你觉得混动还会占主导吗？我认为三年、两年之内，咱不好说啊。

0: 啊，但是我认为三年以后，你就记住，混动增程肯定不可能像现在占主导了。
1: 没错，一定是要么油要么电。你看平台这位听众说，对对对，千万不要买增程，家里边一台也别买，咔咔垃圾。
0: 我们听众说，华为不是出固态电池的吗？
1: 嗯，
0: 现在它是发布了固态电池的这个技术参数，知道吧？我看华为发布的更狠，说它那个固态电池啊，充一次电续航最高到3000公里
1: 啊！
0: 你要干到3000公里，那妥活了。
1: 真假呀？
0: 充电5分钟、10分钟干3000公里，那讲话了，从中国最北头干到最南头了。
1: 啊，太吓人了！
0: 关键是你也用不上啊，你不用别的，你就纯那个纯电啊，固态电池续航达到1000公里以上就够用了。
1: 嗯，
0: 主要啥？主要你得解决几个问题，你别爆炸，别着火。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充电时间长不能太长，你10分钟充满行。
1: 再有就是价格。
0: 对啊，
1: 你这车3000公里的话，价格多少钱？
0: 你还有一点在哪儿呢？你看现在那个就奇瑞搞了一个增程车吧，
1: 嗯，
0: 是吧？亮相了，
1: 嗯，
0: 到现在他不也没上市吗？
1: 他敢吗？
0: 到现在他不也没公布这车想卖多少钱吗？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固态电池它制造成本非常高，你让华为现在整出来一个也能整出来，但是它怎么能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很难。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华为给它的第一款车应用它固态电池的时候，这个车多多少少有可能在180万左右。
1: 180万？
0: 对，一定的
1: 啊，50-60万都挡不住。
0: 不可能，我告诉你，就问界系列的车型都不可能首先应用固态电池。
1: 嗯，对，
0: 那就像于老板那样事的黑到那种程度了，你觉得他卖的东西能便宜吗？
1: 来吧，我们要迎进下一个热线电话，迎进打进3号线的这位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2: 哎，
1: 你好，徐女士。
2: 你好。
1: 嗯，您说。
2: 哎，嗯，就是刚考完票，没有经验，想买一个，就是。
0: 啊，
2: 上下班开的比亚迪最便宜的多少钱的？啥型号的好啊？
0: 比亚迪最便宜的啊？
1: 嗯，
0: 比亚迪现在最便宜啥车？
1: 比亚迪秦 PLUS
0: 55公里那个。
1: 最便宜的是比亚迪秦 PLUS 55公里的，然后呢是如果你有置换补贴的话呢是59800。但是徐女士，如果你的预算能稍稍提一点的话呢，我会更推荐你看海洋网的海豹06，因为咱是个女生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尽量去看一看海。
2: 嗯，男生。
1: 男生开呀，啊，那其实可以。
2: 我是女生，但是我给男生问。
0: 给儿子买呀，啊，还是咋的啊？
1: 给家里人买。
2: 啊，对，家人，
0: 啊。
1: 那你就可以看看我搭档刚才说的那个秦，那个是最便宜的。还有一款的话呢，是叫秦 L， 那个是99800。
2: 嗯嗯，秦 L。
1: 对，秦 Plus、秦 L 都行，
2: 啊，
1: 你自己去想想到底买谁。
0: 家里能安充电桩不？
2: 嗯，怎么样？
0: 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
2: 嗯。就是在南方啊，但是不想买那个，就是那叫电磁的，就是那个。
0: 你看你，我问你啥，你回答啥，
1: 嗯？
0: 我说你家里有没有车位，
2: 啊，
0: 能不能安充电桩？
2: 啊，那么现在充电桩小区有，自己家没有。
0: 那你小区里都有充电桩了？反正我说实话啊，就10万以里，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我都不建议你整这玩意儿，
1: 嗯，
0: 知道吧？
1: 但他点名让比亚迪呀。
0: 要不要比亚迪？
1: 比亚迪现在10万块钱以下的只有增程，
0: 整点其他的呗。
1: 你整整什么速腾、卡罗拉、雷凌啥都行啊。
0: 不建议买，我告诉你为啥不买？你就哪怕小区里有充电桩，那讲话了，你跟人抢充电桩充电去啊，车扔那儿，然后呢，你1小时、2个小时充满了，然后呢，你不开走还收你钱，
2: 嗯，
0: 犯不上。
2: 速腾，嗯，那速腾得多少钱呢？
0: 速腾1.2T 的，现在落地就10来万块钱。
2: 哦，
1: 嗯，跟你的预算差不多，
2: 哦，
1: 徐女士，多去看看，
2: 就是，
1: 完了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嗯，然后才能决定买啥。
2: 就是说来，如果说来咱长春买车，那得去哪个 S 店呢？
0: 随便，谁家都一样。
2: 哦，
1: 嗯，价格现在都差不多啊。
2: 哦，哎，那知道了，谢谢。
1: 哎，不客气，徐女士啊，给你个参考，跟您说声再见。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哈，我们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问界的 M9 现在优惠四万二啊，
4: 优惠四万二
3: 呢，不是现金优惠，是给你权益啊，给啥权益呢？我跟大家念一遍啊，是自动驾驶体验两万块，还有呢两万是选装基金。两万选装基金，我记得好像去年一直有，
4: 就是比如说可以选颜色呀、
3: 轮毂
4: 啊轮毂啥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哦、啊，这两万到现在还有呢啊，我以为今年没了呢，还有啊。但是那个自动驾驶这个体验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它那个智驾，你就记住，现在那个智驾都不是免费的，
4: 对
3: 你都是要花钱买的，
4: 是的。
3: 你包括理想，
4: 嗯、是的，
3: 包括问界，
4: 是的，
3: 包括未来，啊，比亚迪据说今年有可能突破一件事儿
4: 啊、
3: 哦，就是这玩意儿免费。
4: 免费。就是不限制，
3: 对，
4: 升级多少次也不要钱，
3: 对，
4: 然后呢出了质保也不要钱，
3: 对，
4: 太好了
3: 啊。如果比亚迪把这事儿干了，我告诉你，我双手双脚给他鼓掌，
4: 真的，感谢比亚迪，
3: 两个都
4: 感谢比亚迪。
3: 真的，现在我真认为这种智驾这种东西收费你真就不合理。
4: 嗯，
3: 包括很多车企说啊，我三年十万公里之内，然后那个我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然后呢是免费的，过了三年之后得交钱了，得续费了。
4: 座椅加热得续费，
3: 那可不大的，有些车企不就这样事儿吗、
4: 啊？那
3: 包括什么香氛系统，三年之内是免费的，过了三年之后也得交钱，这那的。我告诉你，这纯属是不要脸行为。我车都买了，你都给我配上了，然后你让我交钱，我咋我租的车呀？
4: 嗯，所以就是比亚迪抓紧时间把这个第一呢，比亚迪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
3: 对。
4: 对吧？已经把合资车搅得天都翻了。如果说他现在呢，再把智能驾驶辅助这一事儿免费解决了的话，那比亚迪简直太牛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车企恨比亚迪？为什么这么多车企见不得比亚迪好？为什么这么多车企想尽办法去找比亚迪黑料？可能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3: 我前两天我看了个新闻啊，
4: 嗯，
3: 吉利前两天不在那个哈尔滨搞了一次活动吗？
4: 对，
3: 是吧？
4: 嗯，
3: 然后看挺大事的。然后现场呢，一些吉利的大领导就说一句话，
4: 嗯、
3: 说现在汽车圈啊，有一些车企。企业就不太讲究，对啊，恶意竞争这那的，说了很多这些话。我估计他大概率可能说的就是比亚迪，是不是啊？
4: 长城都要恨死比亚迪了，
3: 是吧？大概率可能说这是意思。反正，嗯，其实我不管他比亚迪恶意竞争不恶意竞争，
4: 嗯，
3: 或者说比亚迪挣不挣钱。你看那个魏老板不说吗？说我要不挣钱，谁都不挣钱。言外之意就你比亚迪卖的便宜，你都赔钱，
4: 是
3: 对吧？赔本赚吆喝，
4: 是是是。
3: 你比亚迪负债这那跟我没关系，
4: 嗯，
3: 说实话，真跟我没关系。我就普通老百姓，
4: 嗯，
3: 你别跟我说那其他。没用的，谁车卖的便宜，谁车合适，对吧？我就磕谁。
4: 嗯，
3: 那说啥呀？
4: 我没有办法站在那个高度考虑问题，
3: 对啊、
4: 我只看我自己眼前这点小日子、小生活。
3: 那老板天天在上啥课呀？你给我们上课呀？
4: 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3: 对呀、啊，
4: 涉及不到咱老百姓。
3: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有些车企你就想清楚一件事儿，说难听点，又想当那啥，
4: 嗯，又想立那啥，
3: 还得立牌坊，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说你天天
4: 说吉利有没有可能骂的是雷老板呢？那不能，因为雷老板的东西他也不便宜啊，车他也不便宜啊。
3: 雷老板讲话了，以后出的车越来越贵，
4: 对呀、
3: 啊，
4: 他不会很便宜的。
3: 雷老板在2025年下半年，他肯定要研发什么车呢？
4: 嗯，
3: 3到50万的车，你看着吧。
4: 是吧？
3: 一定的，你看看雷老板哪天给你们来一把狠的，我就把话撂这儿。今年下半年他那个预期不要上吗？
4: 嗯、
3: 你看着，肯定比特斯拉的 Model Y 要贵。
4: 特斯拉 Model Y 现在是26万多，
3: 他肯定超过26万，你看着吧，
4: 将近小30那样呗，
3: 一定的，
4: 是吧？所以
3: 雷老板，我告诉你，人要割韭菜的，人要割情怀的
4: 啊！不会吧？天哪，
3: 雷老板
4: 不走这个路线了。
3: 我说实话，有时候我看雷老板拍那个视频呢，
4: 嗯，
3: 真的他不适合玩自媒体啊。
4: 嗯、
3: 虽然他自带流量啊，
4: 嗯，嗯
3: 但他真不适合拍
4: 理工男嘛，
3: 就是说话唠嗑呀、啊
4: 嗯，
3: 那个出啊，真的我就觉得真别扭，
4: 就跟。红衣大叔完全不一样，
3: 对啊，
4: 是吧？你看红衣大叔真是脸上就带戏，
3: 真有那状态。包括李斌其实也够用，理想都够用。
4: 对，
3: 最不适合的我觉得就是他，结果他流量最大，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个人魅力吧，
4: 长得帅，
3: 是吧？然后去那个黑河还玩了把那个泼水成冰，
4: 啊啊啊！我看视频上说了，
3: 说句良心话啊，这帮企业家也挺不容易，
4: 挺有意思，
3: 真
4: 挺有意思啊。但人家已经财富自由了，人现在做的是什么呢？人现在做的可能不是说，
3: 人家是要达到人生的目标和境界，
4: 对，
3: 实现人生理想。
4: 对对对对 价值理想。
3: 对对对对对啊、嗯，人家是做企业的。
4: 没错啊，来吧，说了一些题外话啊，这个我们问题呢就先解答到这儿啊。节目呢还剩大概最后五六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3点钟继续来咨询我们。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这个搜索我俩的视频进行私信啊，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短视频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私信。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卖了5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比你们在那老加油站买那玩意儿强太多了。
3: 是，今天我们
4: 压根不是一个东西。
3: 这个节目开板的时候，好几个听众问我们啊、就是说那个油箱盖打开之后有气儿，要加利普唑这个那的。我跟大家讲，你都不用用。啊，油箱有气儿，这那的，可能就是你碳罐可能很久都没用过，没换过了造成的。
4: 它那玩意儿不是积碳，
3: 对，不是积碳，跟积碳多少也没关系。如果加油员给你推销他们卖那个300块钱一连那个燃油宝啊，你就让他离你远点。
4: 50块钱一个，一共6个，然后呢，一共300块钱一连，单买一个是不行的啊。这种产品的话呢，大家不要去买，它根本跟你清积碳呢，给你去除那个油这个油箱上那个水分呢，一点用都没有。
3: 对，没意义啊，就是我们这个你也不用加，知道吧？但是如果说你这车真是开了2、3年、3、5年了，公里数可能都10万公里甚至20万公里了，你很久都没给你它清过积碳，没给它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了，我们利比唑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可以用用，知道吧？效果非常好。
4: 嗯，
3: 我能给你做的啥承诺呢？加油站人家不敢做承诺，我们做承诺啊！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给你做郑重承诺，就是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催化，来找我们退钱。
4: 没错，而且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给大家更正一个概念啊，就是不是说这个积碳呢，它是在油箱当中。你说油箱当中全是汽油，它能有什么积碳呢？是油路经过，是汽油经过的地方，那个油路里边，它慢慢产生了一些杂质，汽油呢，这个燃烧之后的垃圾啊，所以不是在油箱里边就有这个垃圾的。各位能
3: 理解油箱一般有啥？我告诉大家啊，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利比唑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它不光能清积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再有就是啥，能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
4: 嗯，
3: 知道吧？
4: 嗯，
3: 你油箱里有其他的，哪有啥其他的？
4: 就油箱可能总加，它有一些沉淀物，那个东西我们是可以清除掉的。
3: 对，就成年累月的油箱底那层东西嘛，你要拆过的话，你看就能看得到啊。
4: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它是第8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日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同时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洗三催化，同时呢还可以给你这个洗喷油嘴，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另外就是这位朋友比较关注的，可以预防你的颗粒补去堵塞。
3: 对，
4: 这些问题是可以的。
3: 就是、因为现在毕竟大家车可能都在市区开，平时呢也不怎么出远门上高速。啥的，一年有数的，是不是？总是短距离行驶、低速行驶，特别咱东北地区的车，你总是原地热车怠速时间长，非常愿意生成积碳啊！你像这个季节，可能很多车主就出现类似问题了，就是我车打着火的时候，方向盘嘚瑟抖，热车可能好一点，这就是喷油嘴堵了，你有积碳，喷油嘴干堵了造成的。你把喷油嘴洗一洗，这问题就解决了啊！你去修配厂不用寻思，肯定让你换到喷油嘴定型了，特别是那个啥四 S 店，对吧？你加我们利比唑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来找我们退钱啊！还有些车主，你像松原的听众可能多一点啊，加了一些品质差的汽油，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了啊！你要刚亮，不超过半年时间，你加我们这个产品，灯不灭，来找我们退钱，
4: 嗯，
3: 知道吧？有些车主说我要检车，怕尾气不合格，三元催化不合格，这个那的，你就加我们这个产品，加完之后你再去检车去，不合格检车钱我给你报了。
4: 没错啊，所以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效果很好，因为它能在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卖了5年，它一定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啊。为什么能卖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呢，非常的认真。市面上可以说有上万种这样的产品，但是呢，好多都是那些小作坊出来的，它没有什么国标，没有什么台价实验。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你收到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这个国标执行标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跟你买药呢，它是不是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如果不是国药准字出的药，各位千万不要入口，你的车也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国标认证的燃油添加剂，你压根儿别买。同时呢，还有就是看成分，那市面上那些小作坊生产的大概他们都是这个甲醇成分，对于车辆呢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聚醚胺成分，对于车辆呢没有任何的伤害，而且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所以呢，买东西或者说你用产品就一定要用点好的，不然的话咱压根就别用了。
3: 对，你就在网上买那玩意儿便宜是便宜，你回来看有没有用， 对吧？你看他有没有国标认证？再有就是啥？你买完之后不好使，你看他找他管不管？你能不能找到人？
4: 嗯，
3: 是吧？你能不能找到人吧？这很关键一点，对吧？你像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都卖五年多、五年半了，这玩意儿不行，你说我们能卖五年半吗？
4: 嗯，
3: 就最简单一个道理，你自己寻思啊，好吧？信得过的你就买，信不过别整就完事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啊。先说一下使用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大家把你的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不要在家里加，在加油站加啊。加油前把它一整瓶一次性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60升以内的油箱一箱油加一瓶就行，60升以上的大油箱一箱油可以加两瓶，但是首次使用5000公里之内的车不要用，没有意义，浪费了。5000到3万公里的车加一瓶，3到6万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6到9万的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仨，9到12万加4个，12到15万加5瓶，15万公里以上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像刚才我们的陈先生说17万公里十几万公里的，你就连续6箱油连续加6瓶就行了。
4: 嗯，
3: 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啊，你就第二次再用的话你就不要加那么多了，没有意义了，就第一次按照公里数加，你可能要公里数大的话你多加，公里数少你少加，以后再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
4: 嗯，
3: 知道吗？就第一次可能费点钱，以后就半年或者5000公里花个180块钱的，把喷油嘴三元催化全给你洗干净了。
4: 没错，况且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已经是电台特供价格了，不算贵啊，138块钱一瓶，但是呢我们现在有活动，拍三瓶呢给你发四瓶，相当于是赠送你一瓶，赠送的话呢是正装产品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给各位申请了一些福利，可以赠送你三样赠品，赠一盒玻璃水泡腾片，一瓶玻璃膜清洗剂和一个玻璃虫胶去除剂，这三样呢大概也得合100块钱，所以说呢如果你拍三瓶给你发四瓶，再加三样赠品品的话呢，每瓶利必拓盒不到100块钱，性价比很高。各位你就记着，如果你去修配厂或者4S店去洗喷油嘴、洗三元，给你清洁积碳的话，这一套下来啊，哪怕你去我们大威侃车的线下门店，没有1000块钱指定下不来。但我们这产品每瓶才合100块钱，你算算怎么样合适？
3: 你就清个积碳，什么干冰啊、核桃沙清洗，你四个缸的车就得800块钱。
4: 嗯，
3: 你再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催化，去谁家得要你1000多块钱？
4: 没错，
3: 知道吗？你这玩意儿，你就自己就能加的东西，你就第一次可能多加点，以后每半年加一瓶就完活的事儿。你半年花个180块钱的，那整话呢？你我搭档做次美甲，你问他多少钱？对不对？你喝顿酒，老爷们抽烟一月，你花多少钱？
4: 没错，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在过年之前，我们的快递还正常发货的情况下去拍啊。我们现在拍三瓶发四瓶，给你三样赠品。各位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拍起来啊。
3: 你现在下单啊，我跟大家讲，你过年之前能收到。知道吧，我们大概4天左右能收到货啊。怎么购买，说一下购买方法，忘说了哈。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侃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下单啊。一号商品呢是汽油版的，二号商品呢是柴油版的，知道吧？你按照自己需求去买着。你像刚才陈先生这
4: 拍错了，
3: 大客车、柴油车都想加啊。
4: 柴油车他拍了个汽油，所以各位，如果你是汽油也好，柴油也好，一定要分着拍。
3: 没错啊，这个叫石景山的这位听众朋友在直播间问我们四号链接讲讲，我说四号链接是啥玩意儿啊？
4: 是啥？是不是那个玻璃虫胶去除剂？
3: 发动机抗磨保护剂
4: 啊。
3: 这个是干嘛的？也是利必拓出的。
4: 嗯，
3: 它是干嘛？我告诉大家，就是降低你发动机的噪音，降低你发动机磨损的这么一个东西。
4: 嗯
3: 啊，它是在这个不是在换保养的时候用啊，就是你它是不是加到油箱里，是加到发动机里的。你收到货之后直接加到发动机里就完活了啊。这个你。一个发动机你就加一瓶就行，下次保养的时候你再加一瓶就完活了啊。就是你要是说车想常开，是吧？你觉得发动机噪音大，你可以加加它是没问题的。
4: 嗯，没错。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3: 拜拜。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那在这儿呢，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那提到端午节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说在端午节假期，那在我们的省内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那有哪些活动，或者是有哪些景区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政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大的盘点啊。那活动呢，大到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市集，那小到呢，可能比如说大家可以参与到一些手作活动当中。所以说，如果对于端午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那可以仔细听听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那又要搞大动作了啊。那在6月19号，他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乐享端午爽在新民的重磅活动来袭了。那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市集这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是跟大家的这个养生有关啊，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养生局。那这次活动呢，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春市中医药管理局、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全市的卫健系统，那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呢打包搬进了我们的百年老街。所以说，很多朋友你日常呢，比如说我对于康养这一块还特别的在乎，那也不知道呢，我可能在网上啊，包括其他渠道获取到的这个知识对不对，那以及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可能有些疑问的朋友，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健康的科普，但它不是说那种让大家觉得日常的那种非常枯燥的科普，它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运动啊，让大家呢把健康的知识呢收容到你的大脑当中啊。那我们也简单说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主分会场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主舞台啊，是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启幕，那随后呢，大家能够看到健康科普作品将轮番登场。那你比如说有情景剧、相声啊、集剧、脱口秀等精彩的演出呢会连续给大家上演的。那第二个我们舞台呢，是我们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的下沉广场。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瑜伽表演啊，库巴的民谣啊，包括一些流行歌曲的点唱啊，还是非常轻松的。那在我们吉大医院的口袋公园及街区沿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专家直播啊，那能够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街舞啊、古典舞的随机掉落，还是比较有惊喜的。当然了啊，每一次新民大街办活动呢，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我们的新民市集。那本次市集呢，除了我们常规的特色摊位之外呢，在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呢，还藏着超级多的健康主题市集。那大家呢不光能够享到口福，那同样呢还能感受到很多养生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啊。那这一套呢属于大家呢，又能吃到美食，又能囤到健康，还是非常值得的。那说一下具体摊位的分布情况啊。那我们清华路至解放大路呢是特色摊位啊，那潮玩烟火气是比较足的。那今年呢也是有百余家的优质商家集结，那重点呢也引入了我们冰雪文旅、国风美学以及标杆网红美食。那在这儿呢，大家的这个打卡互动性还是很强的。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的南侧，会有我们的叫做健康素养主题市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开启签到和闯关啊，那可以获取相关的一些奖品，以及呢热血的公益主题市集啊，可以打卡集章。那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的北侧，会有我们的绘 划与手工的体验区，手工作坊啊，包括呢有一些彩绘的内容，大家是可以体验的。同时呢，还会有律动健康的体验区，你比如说智能的跳绳设备啊，包括可以量化的运动数据，以及专业的我们的体育教师呢，会在现场呢给大家开展这种专业的指导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既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场叫养生局，那当然了，我们的名医天团也会到场。那么大家呢，把这个把脉问诊的这个活动也是搬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啊。那在这儿呢，各大医院的专家大咖呢会带来专业的医疗设备，更有呢现在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就是 AI 的黑科技助阵啊。那大家呢也不用挂号，那就可以免费的给身体做一个简单的年检，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我说一下它的地点啊。首先呢是龙里。

北路至清华路啊，那就是我们新民大街的西侧，会有多家医院的联合出摊，那有我们的中医免费拔诊问诊啊，那还有我们的自助的 AI 的脉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啊，因为据说现在这个 AI 的把脉还是非常非常准的啊。那在我们的吴彦祖咖啡门口呢，到我们的伪满司法部旧址门前，那会有长春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坐镇，那开展现场的这个专家的义诊呢，包括一些机器的这么样的一些诊断啊。所以说在6月19号当天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西门大街开启一场有意思的养生局。当然了，在端午佳节期间呢，除了我们的新民大街以外呢，我们长春市内的各个景区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活动。那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那在19号到21号呢，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也推出了超多的端午主题活动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净月潭的荷花园垂柳的这个卡丁船的全新上线啊，大家是可以去体验的。同时呢，第二个活动，你比如说印象净月集章打卡，包括呢特色代步升级活动开小马游净月，以及呢活动期间呢，大家呢可以在女神广场的市集森林小屋消费啊，那你用你消费的这个凭证呢，前往这个女神广场的森林小屋冷饮厅免费领取一条五彩绳啊，那每天呢是限量200条。那这个是我们净月潭。那在我们的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呢也做了一个活动啊，那它相当于是一个联动的活动，是端午加上父亲节双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也推出了国风加民俗的限定盛宴，那由我们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演艺阵容呢将空降我们的街区。简单说一下大概的活动内容啊，会有临水赏舞、纵向雅集啊、听雨品茶、民俗体验、童趣戏水、国风市集等等活动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在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来到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啊。那也有跟大家提个醒呢，如果在我们的端午佳节这个假期期间出现了极端天气，比如说雨下特别大，那活动时间是会有一定时间的调整的。那除了我们的春京戏以外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的四季南河的岸线公园。那同样呢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上演这个城堡烟花秀啊，那每天晚上的7:50准时绽放，那这个是相当于四季南河比较王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了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景区内，在南河广场端午假期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那19号到21号呢，四季南河加上闯关东民俗文化市集也是热闹开市了。那19号呢同样还有我们的荔枝美术童话城堡户外的写生活动也会在四季南河上演。那到21号呢会有我们的后备箱市集啊，此外呢街区的各商铺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说从19号到21号，无论大家是想看烟花城堡，还是想逛各种各样的市集，还是说呢想感受一下我们后备箱市集的这种有趣之处，那四季南河都是大家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一些市集以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啊。简单说一下，会有喷泉表演、南河广场的弦乐会啊、北阳台的全民互动、草坪汽车电影院、河岸的音乐会、烟火礼音乐会、水幕光影秀、无人机表演、城堡烟花秀和我们的篝火晚会。那基本上呢从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的8:30，那么大家呢会一直有活动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这个等它的这个天气啊，比如说可能有极端天气的话，有一些内容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啊。同时呢我们的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长春汽车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那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6月30号啊。那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就是相当于有三项活动大家是可以看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市集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表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文化月的一些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在长春的万达茂呢，在
端午节假期期间呢，也准备了一些活动。

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德源公园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那白天呢，大家呢可以在竹筏漫游，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非遗的打铁花啊和水上的飞龙凌空翻转等等的一些活动内容。所以说如果大家19号你就去到了我们的西门大街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德源公园呢把白天和晚上的内容都感受一下啊。那公园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上项目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水岸雅集啊，包括全民歌会啊、河灯祈福、西上煮茶啊、淋雨露营等等项目，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在动物假期期间去体验的。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在长春啊，那么大家在室内可以体验可以玩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四季南河，那最后也提到了我们的汽车文化月啊。当然了，我们相信这个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呢也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呢有一个地方上新了啊。什么上新呢？就是海湾中国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海湾石油的这个配色呢是很多车迷都不陌生的啊。那它也拥有了125年的发展历史，那也是世界级的汽车文化 IP 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吉林省啊，我们长春呢也是新中国啊汽车的摇篮。那我们这么深厚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这个底蕴呢，大家呢也应该去看一看我们海湾中国博物馆搭建起的这个叫做百年赛车文化啊这么样的一些内容的博物馆啊。那全新落成的博物馆呢也是全景呈现了该品牌125年的发展脉络。那你比如说经典的赛车传奇经历和前沿的高端汽车生活理念等等啊，那在这儿呢是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啊。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你比如说了解它的都知道，我们最早知道的就是68年的福特 GT40 啊，那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涂装，包括保时捷的917啊、迈凯伦的 F1 等等传奇车型呢都会有这种蓝色的这种海湾石油的涂装。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对于汽车文化啊，对于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四季南河到这儿去打打卡，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内容没有给大家说完，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在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在吉林市啊，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到底会有哪些活动。

0: 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2026年的端午节的超全攻略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在端午节这三天小长假要去到吉林市的，那这篇攻略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它的活动非常多啊，比如说民俗的非遗、文博的探秘、山水，包括浪漫假期。都给大家合了啊，这里面全都有。那简单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先说活动篇。那第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啊，那这个时间

和地点在哪儿呢？那2026的吉林市端午龙舟赛呢，会在我们明天啊，就是19号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1点，那在我们的临江游园段的松花江水域。那端午的民俗早市呢，会从早上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松江东路和松江西路，以及啊端午的祈福活动。同样呢，是在早晨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我们的松花江游船这个位置。那开城门的仪式呢，在早晨的8点、9点、10点，在我们的朝阳门、德胜门和迎恩门。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民俗体验类的活动啊，那我们先只说地点了，不说具体活动内容了。那在我们的悬亭岭的文化公园啊、乌拉公园、望云十九坊，那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以及啊一些手作沙龙，在我们的松花江的浪木文博馆，那指尖端午的非遗手工雅集，在我们的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以及啊我们的吉林陶瓷博物馆啊，吉林铁海总站旧址博物馆等等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手作的内容。那大概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啊，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就不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了。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如果大家呢想领着毛孩子出去玩的，那萌宠总动员，那18到21号全天呢，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呢，会有这个吉林市的益宠展，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啊。那以及我们的星际冒险家系列活动，探索宇宙免费的天文科普精讲，在我们的东大望山公园，这个也是在端午节的一些活动啊。那相应的主题阅读活动，包括天文类的活动呢，一直在我们的吉林市的各个博物馆和公园，大家是都可以舔得到的啊。那具体的活动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它的整个活动辐射范围呢，是我们的整个吉林市啊，那从我们的市中心一直到周边的这些地区是都有的。那从我们的手作到我们的走秀，到我们的一些歌舞的表演等等啊，包括呢县市的活动呢，也都给大家一个一个标出来了，就不给大家再说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当地的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政策啊。首先呢，我们的文博场馆呢是延时开放了啊。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满族博物馆、建制博物馆、美术馆啊、吉海铁路旧址、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关山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天文馆等热门场馆呢，将给大家延长至晚上的21点。那同时呢，全程畅行，公交停车免费。那19号到21号呢，市内的72条公交线路呢，免费乘坐。主城区内停车场呢免费停车，市政府、城建大厦等所属机关单位停车场呢全部都给大家对外开放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去再查出哪能停哪不能停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停了啊。那第三个啊，那如果大家说了，你看你这么多好玩的活动，我怎么玩呢？是不是啊？我这个大概有什么线路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一个民俗的这个体验的，因为博物馆的活动很多啊，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条线路，大家关注我们的号就能看得到啊。第一个呢，就是北山公园到我们的北山雪洞，再到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再到清真美食一条街，再到望云十九坊，最后呢到我们的东市场的非遗文创街区，晚上的最后一站到我们的乌拉三府，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呢能够体验到民俗和美食的这么样的一条线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文博工业的和流光江影的一些夜游的线路啊，就不给大家一一说了。那提到江城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补充，如果大家说你看晚上我想夜游怎么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大家呢可以从3道码头或者头道码头呢乘船夜游松花江，到我们的珲春夜市，然后呢从松江中路打卡，然后附近逛一逛，到我们的河南街，最后呢到我们的喜连城的经济艺术公园，再到我们的东大的望山公园，这么样的一个夜游的一个线路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那线路太多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一个展开了啊。那我们一共呢是给大家推荐了5条线路，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是可以看一看。

那除了我们的吉林市以外呢，我们的白山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内容啊。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白山市啊，这个第四届的全国龙舟邀请赛啊，我们的白山站啊，6月17号到19号的8点，那在我们的白山市浑江区的虹桥附近的水域啊，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同样呢，在浑江区呢，我们的19号早晨的5点钟会有这个浑江的北岸江堤上会有一些端午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江源区，我们中国吉林第四届全国龙舟邀请赛的江源站啊，大家也能看到龙舟的比赛。那以及呢，我们的江源还会有一些歌王的直播争霸赛等等一些活动，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临江啊，我们得简单说一下啊，在我们的18号，也就是今天呢，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当然了，不耽误大家到临江我们的老秃顶的山去玩一些这个我们的露营啊，包括欣赏一些景色，还是没啥毛病的啊。那同时呢，我们的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比赛呢，也会在我们的临江开始比赛了啊。我们的6月21号早晨的8点半，那我们的靖宇县呢，在端午节当天上午的10点呢，会有文艺的展演，在我们的靖宇公园。那以及呢，在19号、21号全天呢，我们的碧水川生态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那么游客呢，是可以到现场去打卡的。以及抚松啊，那2026长白抚松森羊跑呢，会在21号早晨的7点钟开始比赛啊。在我们的长白县啊，那以及我们这个整个331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段啊，基本上沿途的各个城市都会有活动。那提到长白县呢，我们主要说一下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啊。那在19号到21号呢，它会全天的不定时的开展一个活动啊。那活动期间呢，会以渤海古国的古风为基底，融合长白朝鲜族的民俗与端午文化的非遗文化，那全程呢给大家呈现出沉浸式的这种 NPC 的银票闯关的互动玩法。那在6月19日的时候呢，也主打了渤海国文化的这个体验，那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舞龙开城的迎宾啊，古风主题的巡游，特色文艺的演出，包粽子大赛等等啊，以及呢我们朝鲜族的打糕辣白菜的手工制作，趣味打水仗等等啊。那他每一天的活动都不一样，那从我们的19号、20号、21号三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吉林市和我们的白山啊，各个的县市都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我觉得如果你端午假期不想在家宅着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各个景区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啊这些内容。那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哎，那记不住怎么办啊？一个办法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平台上搜索你想去的城市啊，那就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攻略了啊，那就不给大家重复赘述了啊。那除了我们各地呢举办的一些响应我们这个节日的一些活动内容以外呢，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也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与演出的活动啊。那端午期间呢，在我们的吉林省的桃李梅大剧院呢将上演二人转的专场，那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人转比较经典的曲目。同时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演出啊，你比如说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那在我们的19号晚上的7点呢，在吉林省音乐厅会有这个演奏会啊。同样呢，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在21号呢，会有一个叫做国风雅韵最美端阳的这个端午国风经典轻音乐的专场音乐会啊。以及如果愿意看话剧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艺术剧场将持续上演话剧《客从昨日来》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啊。那如果大家呢觉得光有景区的内容不太丰富，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票平台上搜一搜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各种演绎的一些内容。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
1: 在吉林等你。

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长春市内啊各个商场会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活动内容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说一下我们的五月广场啊。那五月广场呢是在19号到21号呢给大家做了1000份的甜品免费配送啊。那同样在21号呢也给大家推出了叫做人气明星的粉丝见面会。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那大家呢是可以看一看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长春的万象城，那大家都知道万象城门口的这个漫闪呢办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前一阵呢它的这个面包节做得挺好，那最近呢这个各个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那在19号到21号呢在漫闪街区呢会有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的第16站。那么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咖啡的啊，喜欢这个咖啡机咖啡豆，相当像这个衍生那些咖啡文化的朋友，那可以到我们的万象城去看一看。那在欧亚的世纪购物中心呢，在19号到21号会有套粽子、锤碗、木剑啊等一些趣味的一些挑战，同时呢还会有亲子 DIY 水晶粽子啊、人偶的巡游和小丑的互动表演。在欧亚新生活啊，那在19、20、21号3天会有不同的活动。那19号呢是沙画的 DIY， 20号会有缠毛线挑战，那21号会有缝沙包和豆沙包大赛。那在我们的时光里漫街，那会有这个在19号当天会有游园会。那你比如说10点大家入场的时候可以领到礼品，那会有全民的包粽子比赛啊，包括呢有这个钓竿钓粽子啊，以及呢包括咖啡的 DIY 的等等这样的活动，在19号当天大家是都可以舔得到的。那以及我们长春高新俱乐会啊，那会在端午节期间会有同乐包粽子大赛和汉服小大人等活动。那远大购物中心呢会有亲子包粽子、艾草花束 DIY 拼豆 PK 大比赛，那再带爸爸看场时光放映会等等各种比较有意思的活动，那么大家是都可以去到各个商场里去逛一逛的啊。其实我感觉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从景区到商场啊，那基本上就没给大家落下就是其他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那大家如果说今天节目你刚打开收音机，那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话题怎么办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啊。那同样啊，我们刚才提到龙舟赛，再说一下我们的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那联动2026长春的啊龙舟赛的这个开赛啊，那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市了啊。那本次的市集呢于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啊，那以叫纵享非遗疾风疾运为主题，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买到很多的非遗的好物啊，集我们的观赏体验品鉴购物于一体了啊。那作为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我们也精选了32项吉林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啊，那分设了舌尖、指尖、人心、集运4个板块啊。那舌尖非遗这就不用说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满族的油茶制作技艺啊，朝鲜族的打糕等等啊，那这个大家能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那指尖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雕刻、编织、民俗绘画啊，这个玉雕等各种工艺。那大家知道比较有名的我们的省级的彭氏微刻啊，那以包括我们的余方的寸石材的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啊，这种雕刻的精细度啊，那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那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人心非遗呢，主打的就是一些康养的一个项目，跟我们的新民大街比较像啊。那其中呢也有几个老字号，大家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西星园啊，我们的膳食中医呀 啊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老字号在现场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辆状态啊，千万不要觉得哎没事儿，我这车平常开没事儿啊，一定要检查好。第二什么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要关注好你要去的景区的一些动态，尤其是一些室外景区，比如说啊长白山啊，比如说我们的
游船啊，包括一些室外大家要体验的这些项目，那如果遇到了极端天气，它会不会推迟？那包括会不会改期？那大家是不是要涉不涉及到退换票？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最后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把住着这个事儿先提前要定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那我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那么活动非常多了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活动没有给大家介绍呢啊。怎么说，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特别喜欢的松花江景区也推出了夏季的特惠活动啊。你比如说对我们的准考生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那这个大家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这儿主要就是三方面，山水风光，游船的体验。

体验和这个松花鱼的这个美味的品尝。所以说如果大家端午节想去出去听一下我们以上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啊，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了，我觉得再介绍多了真是有点玩不过来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活动啊，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但是博物馆活动如果大家你家附近有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他们的活动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区间，那比较适合有孩子的啊，领着你的宝贝去。那如果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端午假期第一天放假我必须睡到自然醒，那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大家的啊。所以说端午假期啊活动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大家呢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地方，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那我们节后再见。

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又拨通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已读不回收到。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丰。

为日路都不识，见人告但参加呢个色身不识，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政经理，我做出成绩 No deal 有冇？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刘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9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誉王对梅长苏的某些控制力偏于低估了，但对于事情过程的猜测却与事实相差不远。秦般若想了想之后，大概也认同由梅长苏一手操控郡主事件全过程不太可能，便点了点头。
3: 不过说到这里，我才忽然发现自己疏漏了。
2: 誉王面上浮起了一抹冷笑。
3: 你明天联络段景，有些消息要传给太子，让他尽量做了自然一些。
2: 般若只是略略一怔，心中也立时透亮。誉王这方知道梅长苏与郡主事件有关，不过是因为皇后哄骗景宁，从他口中得知到梅长苏命他去搬请太皇太后，而其他相关人等却是半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位苏先生。恐怕太子和岳贵妃现在恨誉王、恨皇后、恨靖王，甚至恨郡主，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恨梅长苏，因为他们根本还不知道梅长苏与此事败露有关，所以想些办法让他们知道梅长苏的所为。

0: 水当然是大有好处的。玉王一看秦般若的神情，就知道他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1: 人都说比干有七窍玲珑心，我看般若你不只有七窍了。
0: 秦般若嫣然一笑，既没有谦辞，也没有得意。灯影下美人如玉，看得玉王心头一荡，不由握住了他的手，却又被轻轻地挣了。
1: 你还是不愿意吗？
2: 般若虽游历风尘，但也曾对师父立誓，此生绝不为妾，请殿下见谅。
0: 玉王虽对他早有觊觎之心，但是呢，一来还算有些格调，不愿对女子动强，二来深喜秦般若智珠剔透，能为他收集情报并加以分析，故而也只能按耐了一下情动，深吸一口气。玉王妃出身名门，父兄都是朝中大臣，早已育子，他本人又深得皇后喜爱，所以就算自己再痴迷秦般若的美貌，也断无为他废妻的打算。再说来日方长，倒也不急在这一时，当下端起紫砂壶为家人斟了一杯香茶。
1: 是本王唐突了。
0: 秦般若却也深知适可而止的道理，一笑置之。
2: 般若之所以觉得看不懂梅长苏，就是因为他行事毫无章法。庆国公的事他选择得罪殿下，郡主案中他又选择得罪太子，如今他出面买下兰园，翻出个藏尸案来，牵扯的人更是两边都有。殿下不也是因为不放心那名册中会不会有自己的要紧人，所以才让辉耀连夜去查的吗？
0: 玉王凝眉出了半日神，不知不觉地将他斟给秦般若那杯茶端起来喝了。
1: 难道他竟然是在
2: 什么？
1: 他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气量吗？
0: 秦般若心头一震，不由也沉思起来。
1: 只怕还有要显示他能力的意思。
0: 玉王越想越觉得可能。
1: 举凡大才，心思行事都有些古怪，他会想要试一下也不奇怪。若太子在明知是梅长苏一手破坏了有关郡主的计划后，仍然不改他对梅长苏礼贤下士的姿态，更有甚者，他在拿楼之镜为例，来表示自己绝无偏私，到时恐怕梅长苏心智在坚，也会被他所感动。而一旦梅长苏为太子所用，他必然会立下几件功劳，以补往日对太子的亏欠，同时博得最终的信任，倒是我们自然是首当其冲。
0: 说着说着，玉王的心中更觉不妙。
1: 此人心计无双，我绝不可能让太子抢得先机。
0: 秦般若却慢慢地坐了下来。
2: 那若是殿下抢在太子前面得到了梅长苏为下属，可愿毫无猜忌地全心信任他？
0: 玉王这一段时间只想着如何将这位江左梅郎收至麾下，倒还真的没有想过收过来之后怎么用的问题，一时竟答不上话来。良久之后，书桌上的银沙灯内爆出了噼啪之声，淡淡的竹油味道飘了出来。秦般若起身挪开灯罩，执银剪剪去竹花，眼尾顺势扫了玉王一眼。
1: 若连一个梅长苏都降不住，还谈什么雄图霸业？
0: 玉王仿佛没有看到他的眼神，但声音却在此时响起。
1: 般若，你替我留心太子的动向，本王一定要得到梅长苏。
0: 夜的羽翼覆盖之处，一般都会带来两个词，黑暗与安静。然而在世上某些地方，情况却是恰恰的相反。 金陵城西，一条名为罗氏的长长花街，两旁高轩华苑，亭阁楼台，白日里清静安宁，一入夜就是灯红酒绿，笙歌艳舞。穿城而过的晚沙溪蜿蜒侧绕，令这人间温柔仙境更添韵致，倍加令人流连忘返。坐落在罗氏街上的欢笑场，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妙音坊的曲子总是比别家的流行，杨柳新的舞蹈最是创新，洪秀昭的美人最多最好，蓝纸院则是时常推出让人惊喜的清官。大家各擅胜场，虽有竞争，但毕竟都已站稳了脚跟，也有了不成文的行规，所以虽比邻则居，但却能相安无事，时不时的还会有互相救场的情况发生。就比如此时，
3: 朱妈妈，不是我扫你的面子不肯帮忙。
0: 妙音坊的当家申三姨一脸为难之色。
3: 你我相识多年，杨柳新和妙音坊素来就跟一家人一样，别的姑娘你尽管叫，我绝无二话。可是宫羽姑娘今天不见客。
4: 哎呀，我的申妹妹呀，别的姑娘我那儿也有，这不就是靠宫羽姑娘救命的吗？
0: 朱妈妈白着脸，眼泪都快下来了，如果没有人搀扶着，多半早就跪在当场了。
3: 怎么了？什么难缠的客人连朱妈妈都摆不平吗？
5: 妈妈，不好了，何大少爷开始砸场子了。
0: 申三姨一皱眉，伸手扶了扶全身发软的朱妈妈。
3: 是吏部何大人家那个何大少爷吗？
4: 哎呀，就是这个小祖宗，今晚吃得醉醺醺上门，非要见新柳，可是新柳正在陪文远伯家的邱公子，这派别的姑娘去吧，他必定不依，你看就这样闹起来了。哎呀，
3: 他也不是第一天出来玩的，怎么不知道先来后到的规矩啊？
4: 嗨，还不是因为权势啊。那文远伯虽有绝弦，但朝中无职，何尚书手握吏部大权，那可是实职啊。这大少爷一向被人奉承惯了的，这不吗，在包间里等了一个时辰就急了，你看。
3: 哎，世事人情却也如此，你为何不劝劝邱公子退让一步呢？
4: 哎，邱公子爱慕新柳已久，怎么肯在这个时候服软啊？他又是先来的，这坚持不走的话，我也不能坏了规矩硬赶，不是？再说这新柳丫头啊，也有些不耐烦那个何大少。
3: 那新阳呢？
4: 哎，病了，这连床也起不得了。
0: 申三姨抿起嘴角，沉思了起来。
4: 申妹妹，求你了，只要宫羽姑娘肯露个面，那何大少一定乐上了天，保住了我的场子，日后妹妹有些什么吩咐的地方，我是赴汤蹈火呀。啊，
3: 好了好了，场面话就不说了。
0: 申三姨拉住做事要跪的朱妈妈。
3: 不是我拿巧，红牌姑娘谁没有个傲性，我不敢应你，要问过玉儿才行。
4: 那妹妹带我去，我亲自求求宫羽姑娘啊。
3: 这好吧，你跟我来。
0: 申三姨带着朱妈妈刚一转身，两人就愣住了。一个身着鹅黄衫裙、外罩浅绿皮褂的女子盈盈立于栏前。
6: 我都听见了，本来正想去探探新阳妹子的病，既然现在姨娘有为难的地方，顺便劝几句也是使得的。
3: 你可有把握？

0: 不就是何文心吗？我自有办法。
1: 她是妙音坊里的头牌姑娘，妈妈一向不拘管她的行动，现在见她这样说了，申三姨也不多劝，只是命闺公小心安排暖轿，亲自送出了门，看着婢女们伺候着一起去了。

0: 左邻右居被打扰到以外，杨柳新的人已经尽量地将事态控制到最低了。处于骚乱中心的华服青年便是这京城中恶名不小的何文新。虽然样貌生得不难看，但那种嚣张的气焰实在是让人难以对他生出好感。宫羽只是瞟了一眼，就不禁撇了撇嘴，面露厌恶之色。
1: 姑娘，
0: 朱妈妈急得上火，又不敢狠催，小心地叫了一声。宫羽墨玉般的瞳仁轻轻一动，到底是欢笑场上的人，唇边很快挂起了一抹微笑，缓缓地进入到院中。朱妈妈立即示意拦阻何文新的众打手们退开，结果那位东砸西摔闹上瘾了的大少爷刚被松开，就一把扯起旁边的一盆兰草，恰巧朝着宫羽的方向扔了过来。在众人惊呼声中，宫羽纤腰轻扭，快速地向左滑了一步，堪堪躲开了那花盆，同时弱弱地惊呼一声，倒在地上。
1: 哎呦，宫羽姑娘！
0: 此时朱妈妈吓得魂儿都走了一半了，直扑过来扶起她。
1: 哎呀，这是伤着哪儿了啊？
0: 何文新一听宫羽二字，眼睛顿时就亮了，定神一看，那千娇百媚的佳人可不就是自己百般渴慕也才见过一两次的宫羽吗？他顿时满脸堆笑，忙不迭地上前搀扶，口中说道：
2: 怎么宫羽姑娘在这里呀？受惊了，受惊了，都是这些死奴才们不懂事。
0: 宫羽身躯微颤，却还是推开了何文新的手。
1: 是我走错了地方。
2: 没错没错，姑娘要去哪里呀？
1: 今夜无事，我想去找心柳姐姐聊一聊。
3: 哦，心柳丫头正接客呢，姑娘先坐一会儿吧。
1: 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回妙音房吧，改日再来。
2: 哎呀，
0: 何文心一看，天上虽没有掉馅饼，但是却掉下一个大美人来，早就连骨髓都酥了。
2: 姑娘今夜无事，本公子与你解闷啊。回去也不过是长夜寂寞，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0: 他正拼命地邀请着，突然想起这间院子里的包间早就被自己打成了一堆蛋黄酱一样，哪里能让美人进去呢？忙瞪了朱妈妈一眼。
2: 哎，快去收拾一间最好的包院出来，本公子今天要陪宫羽姑娘饮酒赏月。
0: 朱妈妈抬头一看，满天乌云，赏的什么月呀？不过这话当然不能说，瘟神既然被安抚住了，当然是赶紧准备地方要紧。
3: 哦，是是是，春娇阁还空着，那儿可极是舒服华贵，公子和姑娘不妨去坐坐。
2: 快快带路。
0: 何文心急不可耐地催着，一面已经搀扶住了宫羽的玉臂。
2: 宫羽姑娘，我们走吧。
0: 宫羽垂下了头，再次闪开了何文心的手，示意自己的婢女过来，无语地迈步向前。何大少爷虽然不快，但也知这位妙音坊的头牌姑娘一向是如此，按耐了一下色心，陪着一起走出了这小院。春娇阁是在杨柳心偏东一点的位置，需要绕过那湖心，再穿过一片桃林。有家人相伴，何文心浑然不觉得路长，一直不停地调笑着。刚走过湖心，走上那青石主路，宫羽突然停下了脚步。
1: 请公子先行，宫羽随后就到。
2: 你要做什么？
1: 刚才跌倒，一群沾了青泥，我想先去更衣。
2: 不要紧不要紧，
4: 本公子看美人从来不看她穿什么衣服，不用换来换去这么麻烦。
0: 宫羽眼波轻转，
1: 既然要陪公子饮酒，宫羽不愿有一丝妆容不整，

0: 请公子见谅。
1: 被美人如此娇声一哄，何文心哪里还能说出半个不字呢？
2: 好好好，不过本公子不愿先走，就在这里等着你，换好了衣服咱们再一起走。
1: 宫羽飘过了一个柔媚的眼神，微笑不语，裙角轻荡之间已经盈盈转身，消失在了近旁一所小楼的转角处。何文心被这般美态所引，不由自主地往前踏了几步，想要再多看两眼，突然觉得脚底下一个，眼角同时扫到了一点反光，低头定睛一瞧，竟是一只精巧的珠钗，不知何时从美人头上滑落的。俯身拾起了珠钗，何文心脑中浮现出了美人更衣的以妙场景，心头一动，立即将那珠钗装于袖中，随着宫羽刚才离去的方向，他追了过去，想着以这还钗为借口保上一保眼福。前面引路的猪妈妈一看就知道不妥，刚想开口阻拦，可被何文心随从的恶奴给推到一边了。转过小楼底层的折廊，前面果然有一间屋子亮着黄润的灯光，何文心贼笑着凑到窗前，正想探头推开，里边突然传出了说话之声。
3: 姑娘，新柳姑娘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招待邱公子吗？
0: 是啊，邱公子英俊潇洒，与新柳姐姐很是相配，我真替他们高兴。
3: 姑娘还高兴呢，他们郎才女貌，在楼上缠绵恩爱，凭什么要姑娘委屈自己去陪那个姓何的小人？
0: 姐妹之间当然要相互帮衬了，只是那个姓何的实在太过猥琐，他若有邱公子十分之一的风采，我便不会如此难过。可惜连给邱公子提鞋也不配，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去跟人家当面比。
1: 听到了这种话，是个人都不能忍受的，何况何文心根本就不是个人。当时他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又听到那个什么邱公子就在楼上，立即就向楼梯口冲去，奔至二楼挨个的房间，踹开门，嘴里大骂着：
2: 姓邱的，给本少爷他妈的滚出来。
1: 这一闹阵仗大了，连主道上的人全都听见了，猪妈妈带着人慌慌张张地赶过来不说，何家的家奴们也都顺着楼梯拥了上来。
4: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1: 第30集。二楼之上，除了新柳与邱公子之外，还有另外的两名客人，而且何文心先踹出来的就是这两位比较倒霉的。不过一看他们40几岁上下的模样，何文心就算是智力再低也知道不是自己要找的人，正想再踹第三个门的时候，门扇反而先打开了，一个20多岁面容端正的青年人跳了出来。
3: 什么人在吵闹？
1: 何文心的眼睛顿时就红了，冲过去就是一拳。那邱公子也是贵族公子出身，吃喝玩乐的习惯有，但被人欺负的习惯没有，再加上喝了些酒，心爱的美人又在身后看着，哪有干站着挨打的道理，一个闪身就回了一拳过去。这两个人都没怎么修习武功，平时就算是跟人有冲突也很少亲自动手，此时撕扯在了一起，根本没招没式，就如同街市上的混混一般，实在是难看。赶过来的猪妈妈急得快要哭出来，正要喝令手下去拉开，何家的家奴这时已冲了过去，帮着主人将对方按住。邱公子虽然也有随从，但都被招待到其他地方去喝茶吃酒了，根本没有得到消息。猪妈妈见势不好，忙命杨柳心的护院们前去维护。何氏家奴们作威作福惯了，当下一通乱打。何文心更是

0: 狂暴，随手从旁边抡起一只大大的瓷花瓶，向那邱公子当头就砸了下去。
1: 公子，快闪开！
0: 房间之内传出了一声惊呼，邱公子急忙向左闪身，不料右腿此时突然一麻，身子失去了平衡，一晃之下，眼前黑影压顶而来，只觉得额头一阵的剧痛，立时瘫倒在地。半人高的白窑瓷瓶啊，在人头上生生的砸碎，那声音巨响镇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像是在看慢动作一般睁大了眼睛，看着邱公子头顶冒出了一股鲜血，整个人身体晃了几下，颓然的倒在了满地的碎瓷之上，头部四周不多时已经积成了一片血泊，一时间连行凶者自己都吓呆了。片刻的反应期过去之后，房间之内发出了一阵尖锐的惊叫之声，大家这才机灵一下，意识到出了大事，皆面如土色。朱妈妈冲到邱公子身边，抓住他手腕一探，全身立刻一软，几乎要昏了过去。
2: 不是不是，他自己没躲，他没躲。
0: 何文心语无伦次地说着，一连后退了几步，靠在栏杆之上。一个较大胆些的客人走上前去查探了一番。朱妈妈这个时候稍稍清醒了一些，披头散发地站起来。
3: 来人呐，报官，快去报官呐。
0: 何文心虽然因为亲手杀人吓呆住了，但他带来的人中还是有一个稍微能主一点事的护卫，连忙压制住了场面。
4: 先别，别报官，咱们再商量一下。
0: 听到了这句话，何文心的头脑似乎也清醒了一点，上前抓住朱妈妈。
2: 不许报官，我给钱，我给钱。
3: 哎呦，是给钱顶什么用啊？是邱公子也是官宦之家出身，恩怨伯爵也算肯善罢甘休啊。哎呦，我的杨柳心算是完了。完了。
4: 少爷别愣着了，快走吧，赶紧回家求老爷想办法，快走啊。
0: 那个主事的护卫急忙地喊着，拉住何文心就往外跑。杨柳心的人不愿担干系，自然想要拦，场面顿时又是一阵的混乱。与这片骚乱和喧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二楼楼道里的宫羽，他已换了一身浅蓝的夹衣，缓步迈过一片的狼藉，在没有引动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之下，走进了刚才引发冲突的房间之中。在那房间的地上瘫坐着一个娇柔美艳的姑娘，满脸的惊慌，一双碱水明眸之中盛满了恐惧，浑身颤抖不已，牙关也是咯咯的打颤，显然是被这血腥的意外一幕惊呆了。宫羽走到他身边蹲下来，轻轻地拍抚着他的背心。
5: 心柳姐姐，别怕，没事的，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0: 他的声音清雅甜美，仿佛带着一种可以使人安稳的魔力一般。心柳颤颤地抬头看了他一眼，猛地扑进到他怀里，放声哭起来。室外的混乱还在继续，宫羽轻柔地抚着怀中心柳的长发，目光扫过门口血泊中那具尸体，唇边快速地掠过一抹冷笑，之后便毫无表情了。誉王这几天本是心情极好，在派出辉耀连夜查明自己最要紧的几个部署都没有卷进那枯井藏尸案之后，他好整以暇的准备看着太子幽疾的好戏。户部尚书楼之敬年富力强，每年不知为太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卷来多少银子呢，简直就是太子心爱的一个聚宝盆。现在

0: 眼看着这个聚宝盆就要被人砸碎，玉王真的是睡着了都会被笑醒，暗中已数不清狠狠嘲笑过太子多少次了。他没有想到的是，笑人者人还笑之，同样的麻烦很快就降临到自己的身上，虽然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但足以让他头大如斗，再也没有心情笑得出来了。
1: 殿下，殿下，求求您了，我家三代单传只有这一根独苗啊。
0: 跪在裕王府花厅之内涕泪交流的紫衣官员正是吏部尚书何敬忠，他的儿子何文新打死了文远伯爵之子邱正平之后，虽然在家奴的护卫之下成功地逃回家中，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第二天京兆尹府衙就派人上门索拿了。何敬忠本来倚仗着自己从一品贵官的职衔坚持闭门不见，谁知京兆尹府那个小小的八品捕头竟然算是个人物，一不动粗二不动气，手执公文站在何府门口大声地念着：
2: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晚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大人开门。
0: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累了就换一个人继续。眼看着府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只怕再念下去半个金陵城都会拥过来看热闹，丢丑不说，只怕要惊动了御史。何敬忠只能暂时服软，连哭带喊的将儿子交了出去，同时呢放了几句狠话压制着那些拿人的捕快不许为难，紧接着急匆匆地奔赴裕王府哀求。事情发生在罗市街，秦般若用以探听各方消息的大部分人手和探子都在这儿，当然很快就查清楚了凶案的经过，悄悄回报了裕王。一听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杀的人，属于人证物证只嫌多不嫌少的现行犯，小景环不禁也为了难呢。他皱着眉头在室内踱了几步，沉着脸不说话。
1: 殿下，
0: 何敬忠见裕王神色不明，心中更急，又抹了一把眼泪。
1: 卑职知道自己教子无方，小儿也确实闯下大祸，但求殿下感念卑职竭心尽力效忠多年，年过五十只此一子，况且家母溺爱他如命，如有不测，只怕老娘亲承受不住啊。殿下，殿下。
0: 裕王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心中甚感麻烦，但他一向对下属采用的都是以结恩为主的手法，更何况这个何敬忠出使吏部尚书以来确实把官员任免奖罚之权抓得甚是牢靠，太子几番也没有插得进手来，如今见他哭成这样，想来这个不成器的儿子着实是他的死穴，置之不理恐怕不妥，所以他还是放缓了声音。
3: 你也太疏于管教了，金鸡种地天子脚下，行事怎可这般狂波，说是打死个平民倒也罢了，那被杀的可是伯爵之子，现在虽不在朝中出事，祖辈的阴风挂在那里，文远伯也是有上奏之权的，本王若是强行庇护，会不会有不开眼的御史参本暂且不说，文远伯自己就不肯善罢甘休，如果闹到皇上那里，你和本王谁讨得了好？
0: 何敬忠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作响。
1: 卑职也知为难殿下，但若只是打死平民，卑职怎敢来惊动殿下？就是因为打死的是文远伯家的人，卑职自知力量微薄，才来向殿下求救的。殿下你也知道，文远伯一向胆小怕事儿。

0: 若是殿下亲自出面从中说和，谅他也不敢太伤您的颜面。
1: 你说的轻松，是小事吗？你的是儿子，人家的不是儿子？神在极怒之下，什么事情不敢做？你现在不要乱了方寸，又不是第二天就出战，慌什么？
0: 卑职怕今朝银府衙定了案，就不好搬回来了。
1: 哼，今朝银府，你以为今朝银府喜欢定你这个案子？高升他现在不定怎么头疼呢？
2: 誉王这话倒说得不错，若是高升现在能听见，一定会大喊知音。先是一个枯井藏尸案令太子高度紧张，又爆出一个妓馆杀人事件涉及誉王的爱臣。若说现在整个皇城最头疼的人，应该莫过于这位仅仅只有三品职衔的京兆尹府高升了。何敬中用衣袖抹了一把脸。
0: 哎呀，卑职实在是乱了方寸，殿下不知啊，金陵府派员来拿人时，可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所以卑职担心。
1: 这就是高升的过人之处，这个案子一方是你，一方是文远博，显然是个随时都可能上达天听的案子，何况案情一目了然，没有耽搁的理由，所以拿人才一定要干脆。如果一时动作慢了，你将儿子送走，责任就变成他的了，冯远博那边怎么交代？现在扣了人，再看着风向慢慢的审。如果将来判你儿子死罪，他也不在乎在拿人前时候得罪你一下。如果开始无罪呢，他就是给了你天大的情面。你还会计较他上门拿人这点小过节吗？你可不要以为当金陵城的父母官会比当你的吏部尚书容易。
2: 何敬忠也是一个深谙权术手腕的人，只不过一时关心则乱，脑中一片的纷杂，被誉王这一提立即就明白，原先因为高升毫不留情的行为而吊起的心，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0: 哎呀，还是殿下神目如电，卑职糊涂。
1: 算了，你也不用拍马屁，再怎么说你这案子都难办，本王一时也想不出个解决之道来。你去见下纪师爷，先商量个主意出来，本王再看看可不可行。
2: 何敬忠见誉王口气松软，心头大喜，忙叩谢了，急匆匆地赶到了侧院，找到了誉王所说的纪师爷。萧景环作为一个有实力与太子争嫡的皇子，手下自然甚多智囊幕僚，他所指定的纪师爷是因为这位老先生是刑名出身，最拿手的就是处理诉讼诸事，说不定他就能想出个什么办法呢。听了何敬忠叙述案情经过，纪师爷两道花白的眉毛凝成了一个毛球状，配着他原来就皱皱巴巴的脸，看起来分外的滑稽，但是何敬忠现在的心情实在是没半分余暇去注意人家的脸，眼巴巴的抬眼望着那团毛球，拧得越紧，他的心里就越慌。
3: 哎呀，令公子闯的祸事为时不小啊。
0: 这个我知道，可是就算要教训他，也得等这件事解决了才行啊。
2: 纪师爷伸手抚了抚汗下的微须，
3: 为今之计还要京兆一衙门先定案。
0: 什么？
3: 啊，何大人稍安勿躁，听老朽慢慢解释。
2: 何敬忠按耐了一下情绪，拱了拱手。
0: 哦，师爷请讲。
3: 首先呢， 这今

0: 赵府虽管辖帝都治安，但毕竟只算地方官衙，大人和文远伯他哪个都得罪不起。判公子有罪，高升固然不敢，但判他无罪，高升又焉敢独立承担这个责任？如果因为他两相为难，把这案子的时间拖得太长，受罪的是公子。所以呀，首先要大人您让一步，给高升一个台阶下，让他先把这案子结卷，而且不能为难他强行翻案，就让他判公子杀人之罪。
1: 啊
0: 啊啊！大人别慌啊，京兆府结案并不可怕，怕的是他结成铁案。大人您退让一步，高升自然要投桃报李。案子虽判定为杀人，但案宗里的证据可以弄模糊一点，等此里再留几个纰漏，反正文远伯到时候也只知道京兆府判定成杀人，具体案宗怎么写的他也查不到。这样一来，高升一方面得到了您的首肯，另一方面也不会得罪文远伯，所以必然不会拒绝。
2: 季师爷露出了一个狡诈的笑容。
0: 大人您想啊，京兆府结了杀人案，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啊？
3: 刑部。
0: 不错，他必须要上报刑部。
2: 季师爷用手敲着桌子。
0: 这案子在京兆府手里是操作不成的，一来他不敢，二来他官小也担不起。可是刑部就不一样了，权责大多的不说，关键这里是玉王殿下的地盘，齐尚书不比高升更尽心尽力？
3: 哎呀，季师爷果然老成。
0: 这案子虽然牵扯的都是大人物，可毕竟只死了一个人，是普通的刑案。齐尚书就算再有心，哼，也没有特意指定他将此案提上来的理由，所以只能让京兆府自己结案上报。若他报上来的是个铁案如山的死案，当然就没法子，但若是份证据证词都有舒适的案卷，刑部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重审。届时活动的余地之大，公子被转移过来也可少吃些苦头，大人觉得如何呀？
3: 师爷此计甚妙，下官这就去见殿下，求他在齐尚书面前发个话。不过高升那边
0: 啊，这个你放心，高大人现在为了枯井藏尸案，早就像个没头的苍蝇似的，一定巴不得早些将贵府这个烫手山芋丢出去。他现在的师爷是老朽的旧相识，少不得为何大人跑上一趟喽。
3: 有劳师爷了，此事若成，下官必定厚礼相谢。
0: 哎呀，都是为了殿下效劳，客气什么呀？啊！
2: 季师爷谦逊了两句，起身送客。因为何敬忠是誉王心腹爱臣，他倒也不敢怠慢，稍事整理，便命人备了青布小轿，出门向那京兆尹府衙而去了。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老话说呀，春日吃芽，夏日吃瓜。春天啊，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很多鲜嫩的芽菜和绿叶菜大量上市了，这时候吃对了，能对身

0: 体推陈出新，给大家推荐几样春季第一菜。那这第一道菜呀，是第一养肝菜，那就是韭菜。春天的韭菜最鲜嫩，性温味辛，有助于阳气生发。中医讲它入肝经，能温中行气，特别适合做馅儿或者是炒鸡蛋。但需要注意啊，阴虚火旺容易口干舌燥的朋友不宜多吃韭菜。第二道菜呢，就是第一清热菜，那就是豆芽。无论是绿豆芽还是黄豆芽，都有清热利湿的功效。春天啊，容易肝火旺，人会觉得烦躁，豆芽能帮助身体降降火，而且豆芽富含维生素，口感脆嫩，清炒或者做汤都非常合适。第三道菜呢，就是我们的养胃菜，菠菜。春天的菠菜根红叶绿，非常的鲜嫩，它富含铁和多种维生素。但是要提醒大家，菠菜吃之前啊，最好用开水焯一下，去除草酸，这样呢对我们的肠胃会更好。所以呢，趁着春光正好，把这些时令蔬菜端上餐桌，既尝了鲜，又养好了我们的身体，不妨春天多吃一点哦。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眼下已经进入汛期，降水明显增多，如果出门时遇到暴雨积水，咱们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据应急管理部官方微信发布的安全提示，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容易引发积水内涝。遇到暴雨天气，咱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掌握暴雨信息，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第二，如果必须外出，千万不要贸然趟水前行，一定要警惕井盖、下水道这些地方，看到水面有漩涡或者冒泡要赶紧绕开，下面很可能啊是被冲开的井盖。第三，走路时要远离落地广告牌、电线杆这些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要立刻停下来往后撤，这有可能是漏电的信号。五月份开始啊，就进入多雨的季节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出门前要先看看天气，遇上下雨最好在家待着，如果必须出门呢，走路的时候要多留意脚下，避开积水深的地方。总之啊，安全第一，千万不能图省事儿，您记住了吗？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进入六月，天气越来越热了，网上关于夏季养生的说法也越来越多。有人说呀，夏天出汗能排毒养颜，有人说每天多喝水能排毒，还有人说吃苦胜似进补。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五月份发布的权威科普，以上说法都不科学。首先咱们来看出汗排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在发布会上指出，出汗根本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刻意追求暴汗不仅不能排除毒素，反而可能会引发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中暑。关于喝水排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解释说，人体的代谢和排泄功能主要靠肝脏和肾脏来完成，过量饮水反而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甚至啊会引发低钠血症。所以啊，各位中老年朋友，夏季养生要讲究科学，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可别迷信暴汗排毒。喝水呢也要适量，别等渴了再喝，也别一次性喝太多。饮食上注意清淡均衡，别听信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总之，咱们踏踏实实地过好夏天， 比什么都强。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六月入夏，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身体调节能力比年轻人呢要弱一点，眼下正是中暑和热射病的高发期，所以千万不能大意。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高温防护提示，夏季减少在户外停留时间，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尤其是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运动或劳动。出门要注意多遮阳，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喝水呢，也要讲究方法，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此外呢，要保证室内的通风良好，确保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特别是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口渴这些症状，就得马上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最后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夏天出门前一定要看看天气，尽量选早晚凉快的时候。在家呢，注意开窗通风，空调温度别开太低，26度到28度是最合适的。感觉不舒服呢，就赶紧休息。总之，安全度夏最重要，可千万别硬扛着。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有白纸黑字的保本高息合同，有实体运营的养老活动中心，还有持续开展的康养服务，这种养老投资项目您信吗？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咱们一定得听听。据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发布的一起养老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典型案件，张某某等人以某康养服务公司的名义，打着预存养老储备金享高额返利的旗号，承诺每月或者每年按照本金的10%到20%返还现金利息，预存满一年之后还能全额赎回本金。他们还专门打造了实体养老活动中心康养基地，开展常态化养老服务运营。业务员平时是叔叔阿姨叫的亲热，加上真金白银的返利，很快就让360多位老人放下了心理防备，纷纷地拿出毕生的积蓄参与其中。可是啊，从2020年9月开始，这家公司突然停止了利息兑付，本金更是遥遥无期。老人们这才意识到被骗，向公安机关报案。近日，雅安市禹城区法院已经对该案分批判决，张某某、裴某等10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3年10个月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我们千万要记住，凡是承诺保本高息的，十有八九是陷阱。银行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啊，才2%左右，哪有什么稳赚不赔、一年返利10%几的好事啊？真有这样的好事，人家凭什么告诉咱们呢？拿不准的事儿啊，多问问子女，或者拨打96110咨询民警。千万别让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云南中部啊，这里是云贵高原，这里是云南的中部。大理、昆明、楚雄、曲靖等云南中部是被春姑娘眷恋的好地方，依山傍水，宜居的气候、远久的历史、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符号都让这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高原山水之城，去大理买房啊，去大理定居，然后去苍山，然后去哀牢山、乌蒙山、滇池、洱海，哎呦，星星点点分布在这里，为这里的山水画建的形成呢，也是添砖加瓦了。 不过啊，在云贵高原的多山地带呢，交通的通达度并不是特别舒适哈，只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像昆明、大理，才会形成交通枢纽的格局。那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沪昆高铁的通车，交通就带来了对外开放，还有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为南亚呀、东南亚与中原的商贸中转站。那西南的丝绸之路呢，所经历的大理呀、宝山这样的城市，成为了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的云南作为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门户的一个地方，正在积极打造与周边国家的一个现代化交通通道。正是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巨大，哎，这里呀也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咱们说到玉成宫李妃的喜期到了，说句俗话，就是要生孩子。皇上非常高兴，因为皇上没儿子，马上传下旨意，让金华宫的刘妃带着接生婆到玉成宫守喜。这可中了金华宫刘妃的下怀了，因为刘妃早就布置好奸计了，马上告诉郭槐召集行事。郭槐就带着接生婆尤氏往玉成宫走。郭槐的怀里抱了一盒子，这盒子很漂亮，是个锦盒。锦盒里放着什么东西呢？宫中的人要一见，肯定相信里边是给李妃预备的好吃的好喝的。因为玉成宫李妃要给皇上生孩子，实际上锦盒里边是一只狸猫，生包皮一只死狸猫。这东西放到盒子里，谁能猜得出来呀？锦盒里装一只死狸猫。李妃临产了，生下一个小孩，还真是个男孩。当时呢，李宸妃晕了，就昏迷过去了，人事不知了。李妃昏迷了，伺候的人可就全乱了。刘妃跟接生婆尤氏一看正合适，就把这锦盒打开了，用狸猫换了太子。那么刚生的小孩呢，得用包布给包上。太子嘛，他这包布跟别人不一样，是黄缎子做的，上边还绣着龙。包好了之后，这接生婆就把李氏生的太子放在锦盒里了。尤氏把锦盒交给了郭槐，郭槐抱着锦盒就出了玉成宫了。刘妃也回归金华宫了。寇珠，拿个提篮来。寇珠答应一声，拿过一个提篮。郭槐呢，就把这锦盒放在这提篮里头。刘妃沉着脸跟寇珠说，我告诉你，这里边是玉成宫李妃生的儿子，这件事前前后后你都清楚，你不许给我走漏风声，马上提着篮子到萧金亭，用你身上的裙带把这孩子给我勒死，立即扔到金水桥下去吧。寇珠可不敢不答应，寇仲心里很清楚，先说派我去也好，我还能想想办法呢。

如果派别人，小太子就没有一点生存的希望了。寇珠早就打好了主意，我一定得想办法救活这位无辜的太子。这样呢，寇珠就提着这藤篮出了凤佑门，直接够奔昭德门。到了萧金亭里，把藤篮放在地上，把里边的锦盒打开，把太子抱出来了。见太子平安无事，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寇珠心说，刘妃让我把太子勒死扔到金水桥下，皇上已然年近半百了，没有儿子呀。好容易李宸妃生下太子，遇上奸妃陷害，我要把太子勒死，我天理良心何在呀？急得寇珠往四外看，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宫人能有什么办法救这位太子呢？寇珠实在想不出主意来。得了，我只有为太子尽忠了，抱着太子跳下金水桥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哼着小曲儿奔着萧金亭来。寇珠顺声音一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提着一个宫盒，过了引仙桥，身上穿的是紫蟒粉底官靴，胸前挂着一串念珠，长得好精神，白脸膛，白中透润，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在他衣领这儿呢，斜插柳插着一个拂尘。寇珠心说好，宫中的人就属他好，看起来太子有救了，好人来了。这个人是个太监，姓陈，叫陈琳，是宫中的大总管，皇上很喜欢他。陈琳干什么来了？他奉了当今万岁的旨意，到御花园采办果品，手里提的盒子呢，是皇上赐的锦盒，九条龙盘绕。皇上啊，让他上八王千岁的宫中去送寿礼。陈琳又打此处经过。寇珠一想，别无出路了，我只有求陈琳了，就迎上来了。陈琳一看，寇珠怀中抱着一个孩子，黄缎子包着。他愣了，寇珠走到陈琳面前，公公您听我说，就把这件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陈琳听的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这叫什么事儿啊？看见太子用绣着龙的黄缎子包着，没错了。陈琳心说，事不宜迟，我得快想办法，如果让刘妃郭槐知道我跟寇珠死了没关系，太子可就活不了了。陈琳灵机一动，就跟寇珠商量了一个主意，把怀中的锦盒往地上一放，把盒盖打开，把小太子放在锦盒里。刚把太子往里边一放，这小太子哭了。太子啊，你可千万别再哭了。寇珠的眼泪下来了，跪倒在地上，公公，我就拜托你了，起来起来，同为国家，起来起来，如果我能平平安安把太子抱到南庆宫，这是咱们大宋朝的幸事啊。两个人是望空而拜。寇宫人赶紧回归金华宫见刘妃复旨，单说陈琳抱着锦盒奔这进门走，撞过了桥下，到了进门前，陈公公哪儿去呀？金华宫的刘娘娘宣你有话问你。哎呀，陈琳一看可愣了，正是郭槐，心说这主意就是他们出的，让我去见刘娘娘，我没什么关系，太子要是哭了可就麻烦了，

可要不去，不去不行啊。陈琳沉得住气，请郭公公头前带路。到了金华宫了，郭槐进去禀报刘妃，然后出来了。陈公公，娘娘宣你进宫，遵娘娘懿旨。陈琳进宫，到了刘妃面前，把妆盒放在地下，自己就跪下了。小奴陈琳参见娘娘，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不说话，她手里托着茶杯呢，一口一口慢慢的喝茶。陈琳可急死了，心说太子要是一哭就全完了，心里着急。陈琳脸上可不能带出来，必须沉得住气。刘妃慢慢的喝完了茶了，陈琳呐，你提着这个盒子上哪儿去呀？这盒子上为什么有黄蜂啊？启奏娘娘千岁，奴才奉万岁爷的旨意到御花园采摘果品，送到南清宫给八王千岁上寿礼。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这是圣上的旨意，故此有黄蜂封令，奴才可不敢自专呢。刘妃瞧了瞧锦盒，又看了看陈琳，心说我吓唬吓唬他。因为刘妃心里有鬼啊。郭槐回来禀报了，看见寇珠在萧金亭，也看见陈琳经过萧金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锦盒里边有太子，自己的奸计就不能成功了。其实刘妃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就想诈一诈陈琳。陈公公，你这盒子里真是果品吗？有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要说了瞎话，你可吃罪不起呀。陈琳是一片赤胆忠心，当时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心里边暗叫太子太子，你可千万别哭啊。陈琳把心一横，娘娘千岁，奴才我是奉旨前去，锦盒之中是给八王千岁送的果品，娘娘要是不信，请娘娘去黄蜂当面验看。说着话，陈琳伸手就奔着黄蜂来了。这要是把黄蜂一接，皇上一动怒，传下旨意就是砍头之罪。刘妃一看行啊，陈琳沉得住气，伸手去接这黄蜂。慢，陈公公，黄蜂封定，谁敢擅自开封？难道你就不知道宫中的规矩吗？奴才只能奉旨开黄蜂，奴才自身不敢。哼！刘妃哼了一声，心说他既然敢在这儿跪着，既敢去摸这黄蜂，这盒子里就不会有这个小孽种。如果真有太子，太子能不哭吗？刘妃可就相信了陈琳。再说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陈琳是奉旨前去，他怎么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事呢？陈公公，你去吧，本宫没事了。谢娘娘，奴婢跟娘娘告辞了。陈琳站起来，拿手一提这妆盒，抱着刚要走，刘妃心说我再吓唬吓唬他，回来。陈琳只好站住了，娘娘千岁有何懿旨？刘妃上上下下仔细打量陈琳，一看他脸色很平静。其实啊，陈琳都快急死了，他就得沉得住气。刘妃这才放心，去吧，奴才遵旨。陈琳走出金华宫，才觉出来浑身上下全是汗呐。这也是陈琳一片忠心，终于瞒过了奸妃，瞒过了郭槐。
躲过了这场大难。暗叫了一声：“太子，太子啊，你没哭，老奴算踏实了。”出了进门了，陈琳迈开大步往前走，直奔南庆宫。咱们说以简洁为妙，陈琳到了南庆宫，有人往里回禀，八王千岁传下旨意，让陈琳。

陈琳呢是奉旨的钦差，看在皇上的份上当然得赐座。八王刚好说话，低头一看，陈琳是泪流满面。我大喜的日子呀，陈公公你千岁呀。陈琳看见八王千岁了，是放声大哭。陈公公，你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琳没起来，往左看了看，又往右看了看，八王千岁明白了，传下禁旨，左右回避。内殿里伺候的人全都退出去了，陈琳跪爬了两步，手捧中盒，就把情由禀明了八王千岁。陈办吧，你怎么知道是太子啊？千岁，您看看太子有龙符包定。八王千岁站起身来，把锦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然用的是龙包布。小太子被八王千岁抱出来一颠，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好像这个小太子也见到亲人了。哎呀，陈琳这才放下心呐，恐怕小太子在里边憋死啊。八王千岁这时候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色都青了。万岁一直没有皇子，孤王也未见子嗣，而今陈妃有子，皇室有后了，奸妃宁党竟敢加害皇子，罪不容诛。陈办吧，明日早朝孤一定要上殿问一问这糊涂的皇上，让他传旨处死奸妃，为皇子伸冤。千岁，请您息怒，老奴有句话您可要知道啊。现在刘妃正在得宠，狸猫就在玉宸宫内，谁能替李娘娘分辨呢？请王爷深思仔细办理此事。哎呀，八王千岁听了陈琳的话可愣了，心说陈琳说的对，恐怕现在皇上已然知道玉宸宫李妃生下一个妖怪，这事目前还不好分辨，弄不好再把太子搭上可就坏了。好吧，陈公公你起来，容姑再想一想。哎，也是该着。这时候有一个宫女儿来到殿上，跪倒在王爷面前，给王爷道喜。王妃嫡娘娘已然生下世子。嘿呦，陈琳这么一听，八王千岁南清宫也是大喜之日啊，嫡娘娘也是今日临盆，八王千岁也有儿子了。那八王都不高兴吗？起来吧。宫女站起来了，陈琳可还在地上跪着呢，奴才给千岁贺喜。起来吧，陈公公，你把太子就留在孤的南庆宫，马上回去复旨，免得刘妃跟郭槐在当今万岁面前给你进谗言。奴才遵旨。陈琳踏实的回去了。这时候刘妃已然奏明了皇上了，说李妃生下一个妖孽，皇上气坏了，立刻传下旨意，把李妃打入冷宫下院，同时传旨加封刘妃为玉宸宫的贵妃。您说这世上不平之事谁给伸冤呢？李妃受此不白之冤谁知道啊。幸亏冷宫的总管是个好人，姓秦，叫秦凤，而且呢他跟郭槐不和，秦凤知道郭槐是个坏人，秦凤很聪明，他知道里边有事儿，可自己呢又不能问，就用好言安慰李宸妃，又嘱咐

我自己的小徒弟于忠，你得好好伺候娘娘。也真奇怪，这个于忠呢，长得特别像这玉成功李妃。于忠性情豪爽，秦凤喜欢他，两个人虽为师徒，情同父子。这于忠呢，他也知道玉成功李妃是位贤妃。现在李陈妃生完孩子被打入冷宫，他琢磨这里边有事儿，他就问他师父：“师父，李娘娘是不是被害呀？”玉忠啊，娘娘即便有冤，你我师徒有什么办法呀？你呀，好好伺候着吧。这样玉成宫李妃就被打入冷宫了。金华宫的刘妃一看奸计已成，心里踏实也高兴了，重赏了尤氏。当然郭槐也得到了赏赐，而且还高升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八王千岁的南清宫，南清宫当然一片喜声啊，得了世子了。陈琳走了之后，八王千岁手捧着龙盒来到内宫。这时候呢，王妃嫡娘娘刚刚生下世子，哎呦，这屋中接生婆呀、宫女儿啊，都在这伺候着娘娘。八王千岁一拦，大家伙往旁边一闪。千岁一看自己王妃嫡娘娘跟世子母子平安，八王千岁有事儿了，一摆手，屋中的人就全都退出去了。八王千岁走到嫡妃娘娘床旁，就把这锦盒放在床上了。娘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瞧着吧。八王千岁把这锦盒打开了，从里边抱出太子递给王妃。嫡娘娘一看愣了，一个小孩儿，黄缎子包不包着，上边绣着龙。千岁，八王千岁低低的声音就把陈琳所说的话一句不差的告诉了王妃嫡娘娘。嫡娘娘听了之后，看着小太子也愣了，没想到宫中能出这样的冤案奇案。这个刘妃敢跟郭槐商量用狸猫换太子，看起来玉宸宫李妃性命都不容易保住啊。看着小太子，夫妻两个人得商量个主意呀、啊、无论如何得把太子留在南清宫，把他培养成人，才对得起当今万岁娘娘。爱妃呀、啊、你说怎么办呢？千岁，您说呢？那么到底八王千岁跟嫡娘娘能想出什么主意保护这位太子？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八王千岁跟狄娘娘商议这事应该怎么办，狄娘娘出了个主意，千岁，现在屋中没人，你就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来不及了，就是你给我接的生，我生了双胞胎呀，咱们名正言顺的就把太子留在宫中了。好啊好啊，八王千岁就按这办法办了，往宫中一传，狄娘娘生了双胞胎，那谁不高兴啊，都给王爷贺喜，每人都拿了双份的赏钱呢，谁能怀疑什么呀。第二天早朝，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八王千岁跪倒在金殿之上，奏明万岁，说嫡妃双生贵子。真宗皇帝虽然说因为李妃生了一个妖胎很不高兴，但是一看八王千岁得俩儿子，真宗也替八王千岁喜欢。为什么？哥俩是亲叔辈兄弟呀。八王千岁得了儿子了，也是赵氏门中有后了，而且得俩儿子。当时传下旨意，赐给八王跟嫡妃贺礼。八王千岁一看弄假成真了，这样呢就把太子踏踏实实留在宫中抚养，跪倒磕头谢完恩，回到南清宫。过了不到一个月，西宫刘妃临盆了，也生下一个男孩，皇上乐坏了，立刻传旨封刘妃为正宫娘娘，这个皇子就封为太子了，郭槐呢就升为总管。刘妃顺了心意了，正宫娘娘心满意足。过了些天呢，郭槐禀报刘妃说接生婆尤氏得了病死了。嘿，刘妃这高兴啊，心说尤婆死了，去了我的心病了，这件事儿再查都查不出来了，李妃呀，她就沉冤海底吧，我反正当成正宫娘娘了，等将来我的儿子长大继位之后，我就是皇太后了。这人呐，不能高兴大发了。刘妃是乐极生悲。没想到真宗晚年得的皇子，那个时候40多岁就算岁数大了。刚得了皇子，这皇子啊，6岁得天花，离开人世一病而亡了。真宗难过呀。没儿子，好容易有儿子，李妃生个妖孽。刘妃呢生个儿子又死了，看起来自己年事已高，生子无望了，谁将来继承大宋江山呢？文武官员也为这事着急，国务储君呢，后来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伙儿就启奏皇上，您可以传下旨意，把南清宫八王千岁的大世子过继过来，把他立为皇太子。真宗皇帝准奏了，就让吏部、礼部会同钦天监选定吉日接皇子入宫。八王千岁接到旨意之后，来到金殿跪倒磕头谢过皇上。八王千岁知道谁救的皇子陈琳，就在皇上面前保奏御花园的首领陈琳为东宫的首领太监。真宗皇帝呢喜欢陈琳，就准奏了，八王千岁放心了，东宫太子住在东宫，那么东宫的总管是陈琳，他能不好好保护太子吗？到了第二天，陈琳到南清宫见八王千岁谢恩，王爷呢就把这两位世子叫出来拜见陈公公。陈公一看这位大世子啊，跟真宗皇帝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比真宗皇帝还秀气。这秀气呢，你要仔细一端详，就是玉宸宫李妃的模样。陈琳心里明白，这位就是自己6年前送来的那位皇太子。看起来八王千岁两口子对待皇太子太好了，把他立为大世子，自己亲生之子立为二世子。即便真宗皇帝
不把这位皇太子接回宫中承继皇位，那么将来也能够承袭八千王千岁的王爵。陈琳有点心里佩服八王千岁。两个世子退回去了，八千岁可就跟陈琳说：陈公公，大世子就是你当年送来的皇子，万也没想到天随人愿，今天能够完璧归赵啊。可是宫中刘妃跟郭槐掌着大权，他们阴险狡诈，皇子年幼，进宫之后全仗着你了，我保奏你为东宫的总管，就是让你时时关照太子。千岁请放心，奴婢一定尽心竭力保护殿下。到了吉日了，真宗皇帝派了不少人到八王千岁南庆宫去接皇子进宫，选了不少的小太监照顾皇子，因为皇子太小。陈琳呢就领着皇子到正宫去拜见皇上，拜见刘后。真宗一看这皇子，真宗心说奇怪呀，怎么他长得跟我差不多呀，多新鲜的，这是他儿子呀。他有打心里头就喜欢这皇子。好啊，有打心中由衷的感激自己这位兄弟。虽然说是亲叔伯兄弟，他给我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儿子，他爱，他没想到是自己亲生之子。这刘后呢，因为儿子死了，见了这皇子呢也挺喜欢。他仔细瞧，看了看这皇子，看看旁边的皇上，看看皇上，再看看这皇子，嗯，他虽然长得像皇上，按说跟八王千岁，皇上跟他是一爷之孙，像也就是像了，可是他这满脸的秀气，那么稳重，小小的年纪那么大方，怎么那么面熟啊？他当时可就想不起来会是玉宸公李妃生的儿子。这个郭槐眼可见呐，郭槐心中一愣，这个殿下长得酷似万岁，又似李妃。当年陈琳抱出那锦盒，我就琢磨着这里头有事儿啊。如果果然锦盒装走这太子，现在太子又回来了，日后我郭槐可死无葬身之地呀。等着，有机会我一定得下手。郭槐呢可没说什么，真宗皇帝高兴，就封皇子为东宫首缺太子，让陈琳带着殿下到各宫去拜见。咱们书不说废话，一宫一宫的走，途中呢就经过冷宫。走到冷宫这儿，殿下突然间站住了。陈公公，这是什么地方啊？咱们为什么不进去？这儿是冷宫，是罪人住的地方，殿下就不必去了。谁在这儿住？犯什么法了？宫中还有犯人住的地方啊？陈琳一想，太子太小啊，现在不能跟他说出实情啊。千岁，这里边住着一位李庶人，六年之前因为产生妖胎被贬入冷宫。陈公公，这个李庶人原来是哪个宫的后妃呀？李庶人原来是东宫的陈妃。哦，既然从

那也是我的皇娘，我应该去见见。殿下，您可不应该去见犯罪之人。我不见礼还不行吗？我也得看看，也是我的皇娘啊。陈丽一想也对呀、啊，如果不借这个机会让他们母子相见，将来我就不可能再找出这么好的时机了。干脆让他们娘俩见一面，有机会等皇太子长大了，我再把他母亲蒙受屈冤之事向他说清楚了，再让殿下认母。殿下，请您稍后片刻。陈琳进去了，这冷宫的总管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一看陈琳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您瞧这李娘娘，在这冷宫待了六年了，一个是秦凤好，再说小太监于忠也好。前边我们说了，这于忠啊长得跟李妃特别相像，李妃呢也拿他当儿子似的，所以情同母子。虽然六年冷宫有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伺候的，娘娘呢苦熬岁月度日容年，但是呢生活上没受什么苦。陈琳一看秦凤迎上来了，就把秦凤跟于忠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把当年玉宸宫李妃被害，自己跟寇珠把太子救出来，请南庆宫八王千岁夫妇抚养的事儿全都说了。秦凤跟于忠扑通一下都跪地下了，谢天谢地呀、啊！陈琳用手把他们搀起来，千万不要声张，又把新太子承继皇位现在为首缺太子这件事一说，秦凤跟于忠乐的陈公公，殿下要跟娘娘见上一面吗？你们去禀报娘娘，可千万千万不要让娘娘以母子身份相认，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明白明白。于忠是撒腿往里就跑啊，跪倒在娘娘面前，娘娘给您道喜，我沉冤六年深入冷宫还有何喜呀、啊、他一看于忠满面堆欢，真有喜事吗？难道说万岁回心转意了，叫哀家复入东宫？娘娘这个喜事儿可胜过娘娘回转东宫啊。哎呀，还能有什么喜事儿胜于哀家复入东宫啊。秦芳这时候来了，跪倒在李宸妃面前，就把陈琳的话学说了一遍。陈妃愣了，万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事情、啊、六年了，哀家我是百思不解，我怎么会生下妖胎呢？到现在才知道是刘妃郭槐二人害我。刘妃是为争夺正宫，她手段也太狠，上苍保佑啊，皇子能活到今天多亏陈琳跟寇珠，多亏八王千岁，也是天顺人愿，今天才被封为皇储啊。皇子能够得机大统，日后一定能为我报仇伸冤。秦芳啊，赶紧把殿下请进来，让我们母子相见。娘娘啊，刚才陈公公可一再嘱咐，娘娘要见殿下千万可不能相认呐。现在殿下太小，一旦传出去，恐怕对殿下跟娘娘您都没有好处啊。我明白，哀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会对殿下说什么，你叫陈公公放心，哀家就想见我那皇儿一面。秦凤退出玉宸宫李妃住了一间屋子，然后呢就带着于忠跟着陈琳到宫外迎接皇储。

0: 殿下千岁。
1: 这个皇太子跟着陈宫进了冷宫，到了玉宸宫李妃住的这个殿，李妃在这站着。殿下一看，这个中年妇人雍容华贵，可穿的呢是布衣不裙。殿下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生身之母啊。陈琳赶紧过去见礼。玉宸宫李妃冲着陈琳点了点头，那意思我全都明白了。这个皇太子呢，因为陈琳嘱咐他，面前这个妇人是宫中的犯人，你身为皇储是不能给他施礼的。这个殿下在这站着看着自己生母，他不动换，他心里觉得这人那么面善，母子之情啊，您看什么时候他都能表达得出来。这个孩子并不懂，只是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站着不动，同情这位玉宸宫李妃，怎这么惨呢？犯了什么罪呀？在这儿待着。李妃呢，自从生了儿子之后可没见过一面呢，不但没见过面，今天才知道皇太子被他们陷害送到南庆宫，今天身为皇储回到宫中，儿子在自己面前又不能上前相认，心中流泪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看着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夺眶而出。这个殿下呢，眼泪也流出来了。陈琳一看呢，赶紧把殿下带走啊，不然的话出了事儿可就坏了。殿下千岁，您随奴婢走。这个殿下就是不走，李妃呢也怕惹出事儿来，只好把心一横，一转身就到了李建屋了。殿下呢这才跟着陈琳走出了冷宫。出了冷宫了，殿下，一会儿到了中宫，刘皇后一问，您的脸上为什么有泪痕？殿下千岁，您如何回答呀？公公，这有什么为难的？母后要问呢，我就说我到各宫去拜见，走到冷宫前，突然间刮了一阵风，我的眼睛啊，让尘土给迷了。嗯，陈琳心说，也不枉我一片忠心呢，这个殿下还非常聪明。陈琳带着殿下回到中宫，向正宫娘娘刘后交旨。刘后一看，殿下，你为什么面上带着泪痕呢？按说殿下呢，已然跟陈琳说好了，我这眼睛被风沙迷了。可是母子情深，这种感情油然而生，他不由得呢，就替他的母亲求上情了。母后，儿臣随着陈公公到各宫拜见，走到冷宫的时候，儿要进去。陈公公不让我进去，说里边住着犯人，而我进去了，我一看呐，里边住着一位妃子，听说他6年前因为生怪胎被贬入冷宫，原来他也是东宫的皇娘啊。儿臣一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呢？所以我才落下眼泪。母后啊，您能不能在父皇驾前替这位皇娘求求情啊，饶恕了这位冷宫的李庶人吧。什么？刘后大吃一惊，但是他脸上可不能带出来，脸上还挺高兴。哎呀，没想到殿下这么仁慈。殿下你起来，尽管放心，我呢一定跟当今万岁面前给李庶人求求情，你就放心吧。谢谢母后。刘妃看着太子跟陈宫的背影，咬上牙了。刚才这个太子进宫，我就瞧着他长得有点像李妃。他为什么见了李妃之后让我去给求情？难道说郭怀猜的是对的吗？ 6年前，我让寇珠把这太子扔到金水桥下。真的让陈琳给抱走了？真的给抱到南庆宫了吗？我得拷打拷打寇珠。来呀，把寇珠给我叫来。寇珠来了，刘飞把脸一沉，让手下人把寇珠剥去外衣。打呀，这个寇珠心中一横，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能说实话，因为寇珠现在也知道了南庆宫的大世子来到宫中立为皇储了。看这面貌，寇珠也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初自己救的皇子，真宗有后了，将来这个皇子能给他母亲伸冤了，寇珠心说我死了我也不能说出实情。不管怎么打，寇珠就是跟原来的口供一样一字不差，把刘飞气坏了。把陈琳给我叫来。他为什么叫陈琳呢？我让陈琳跟寇珠对对口供。把陈琳带来，陈琳这么一看，陈琳明白了，不管刘后怎么问怎么打，这寇珠还是一字不差。陈琳呢跟这寇珠对口供也是一字不差。刘飞看了看郭槐，郭槐冲他一点神，刘后明白了，打陈琳呐，这个寇珠不说实话，你替我掌刑。陈琳心说，让我打，我舍不得下手。这个刘后就看出毛病来了，我要真下手，寇珠可就受不了啊，但是我必须真打。寇珠是横了这条心了，视死如归。陈琳抡起鞭子来，把寇珠打得遍体鳞伤，但是寇珠也是一字未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前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6: 海啸吞没雪山，
35: 巨震毁灭城市，
3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6: 地球毁灭日，
3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15岁时，
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

0: 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吧，
11: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诗歌，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您最近忙？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
16: 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2: 回去吧。
3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6: 哎，师傅，等一等。
3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8: 美女，等一下。
36: 快走，别理他。
3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0: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3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一袋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

0: 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

0: 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

0: 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0: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4: 妈妈，
3: 哎，
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嘞。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

0: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哎呦，
16: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 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0: 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4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

0: 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
0: 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0: 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6: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3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36: 那

0: 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
1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

0: 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

0: 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0: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5: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0: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前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里。
5: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4: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它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1: 为什么呀？
2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1: 哦，是这样。
3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5: 你还好吧？
3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人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一位暗的身躯，
16: 早年在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3: 谢谢你，
12: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2: 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珠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里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州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包兴差点没乐了， 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饭桶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饭桶啊？
0: 对，叫饭桶。
32: 他怎么叫饭桶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
0: 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儿啊习惯管他叫饭桶，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饭桶。
32: 哦，这饭桶他上哪儿去了？
0: 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
32: 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
0: 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
32: 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
0: 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哎，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
32: 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啊，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镇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当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儿，身上这一身裤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啊、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肩膀头挑着一扁担，扁担头上呢有俩筐，看来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俩筐摞在一块在这扁担头上撅着，筐里边有一杆秤，

0: 就像老头说的一样，刚卖完了菜回来了，瞧这个人的面容，面带忠厚，长得那个模样，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的鞋，说薄底快靴，不是快靴，就是薄底鞋。其实这个薄底鞋啊，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鞋，原来是厚底的，现在给磨薄了。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就能把这鞋底儿给扎出个窟窿来。包兴一看呐，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地方啊，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地方又叫里堡，又叫地堡。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后来呢，又管它叫地堡，老百姓俗称就管它叫地方。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类话吗？说我是这儿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按说呢，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包兴心中就想啊，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怎么这样了？包兴就打了个招呼，哎，姓范吗？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哎，对，我姓范，您哪位？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来，哎，我说范统啊，这是找你的，这几位可能是官儿要找你。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儿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儿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拉，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这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青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青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我在这儿啊，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包兴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哎，那好，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对，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
1: 对了，就是他。
0: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炸了，还真给炸了。
1: 那可不，
0: 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吧。
1: 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 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老太太在那儿坐着，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好，您在这儿等着吧。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出来之后跟包兴说，那好吧，我跟您走。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周桥，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周桥，因此而得名。我们那个村呢原来叫草洲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那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哎，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是。包兴转身出来了，范中华，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
0: 包大人

让你进去。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吗？哎，范仲淹一听

0: 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中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的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儿，是不是我就得趴下？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哎，好嘞。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中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大人，您说这民风，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范中华，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
1: 民情啊，
0: 穷。咱这种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这所以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
2: 包公说，范中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名冤叫屈的？
0: 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高在这粮食袋里边，掉在正当件方粮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
2: 包公说，今天我倒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民词。
0: 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
2: 对了，
0: 好，大人，我这就去喊。
2: 去吧。
0: 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

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见着了。”“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去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上那天亲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民词。”“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好好好，那么的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

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机庙啊！范中华提着一面破锣沿街叫喊，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机庙啊！奉旨钦差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有冤的伸冤呐，有苦的诉苦啊，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呐，千万记住了啊！他还加了一句：“打官司别忘了带钱。”为什么这么喊呢？这范中华有自己的理解。他由东头喊到西头，然后由西头又喊到东头。有的村民们开开门就问问他谁来了，范中华就说：“哎呦，包大人来了，就是在陈州铡那个国舅庞玉的那位来了，有冤吗？快诉去！”没有，没有，把门又关上了。喊了一圈，没有打官司的。范中华一看，干脆吧。我这在天机庙里边送个信儿，告诉你包大人，就说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你就快走了得了。所以范中华提了这破锣就来了，来到天机庙外，让人通禀要见包大人。包公让范中华进来了。范中华进来之后，一见包大人，往地下一跪：“包大人，遵奉您的命令，我就喊去了。哎呦！”我围着这村转了一圈啊，喊了个遍呐，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范中华，你是怎么喊的？大人，喂，我怎么喊的？我就拿这锣，你看没有？反正我这锣破点，因为有一家失火，那回一着急给敲破了，也没钱换，我就敲这个锣。反正我这个锣声一响啊，老百姓就都知道有事了，就都出来听我说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有打官司告状的吗？奉旨钦差到了，钦差大人到此受理民辞，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哎，我就这么喊的。包公一听，怎么还别忘了带钱呢？范中华，打官司别忘了带钱，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哎，大人，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不都有句俗话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你想，要是到县衙里边去打官司，那都得拿着钱呢。像您这样，您那个衙门可能在东京汴梁啊，老百姓想上您那儿去一趟，那得花多少路费呀？可您现在呢，把这衙门口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我们要是在这儿打官司告状，那还不得带点钱吗？不带钱的话，您这路费谁给拿呀？嘿，包公一听，这个倒会琢磨。包公说：“范中华，此地居民如你所说，本来就很贫穷，如果照你所讲打官司拿钱，他们有冤也不敢来诉了，他们没有钱可拿呀！啊，快重喊！”就说到这里打官司分文不取，再去喊一遍。哎，哎呦，您分文不取啊？那好了，我再喊一遍。这范中华转身又出来了，出来之后重新提了这破锣进了村，又在那敲，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这个也奉旨钦差来了，受理民辞啊。快告状去吧！啊，这回不要钱呐，一文钱都不要啊，分文不取呀！瞧这意思，没告状的大人他不走啊！哎，我说张大哥，
吃完了吧？啊，吃完了，怎么着？没什么事告状去呗。我告什么状啊？啊，我刚吃完饭啊，不告状。哎，哎呦，我说李大婶啊，您吃完饭了啊？吃完了，跟我大叔挺好的啊，挺好的。我记得你们两口子前一日子不是打起来了吗？啊，没事了啊，不打了啊，不打了。嘿呦，接着打呀！两口子打起来之后，你说这有大人来了，您到这告个状得了呗？嘿，你这个饭桶说的什么话呀？我没事让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哎呦，二姐，我听说你们妯娌闹别扭了啊？闹别扭了，怎么的了？闹别了，那不打官司不告状吗？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妯娌闹点别扭，说通了就得了呗。我告诉你，大人可来了，这回可便宜，打官司不要钱，分文不取。那不要钱，我们也不打官司。好，这范中华是挨家挨户的去问，问了一圈，还是没有打官司的。哎呀，这怎么办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打官司，也没那个心情。得了，我回家给我妈做饭去吧。范中华提了个破锣回自己的寒窑了，来到寒窑里边，把这个破锣往墙上一挂，锣锤往旁边一放，妈耶，干脆我给您先做饭吧。

看起来啊，这地方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今儿我给您买了半颗白菜，还有半斤肉，我给您来白菜炒猪肉，那还有两块地瓜给您摊摊，然后我再给您贴点玉米面饼子。这范中华这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范中华在这忙活着做饭，这师母的老太太在炕沿这坐着，就问范中华：“中华呀，哎，你转了两回，有没有告状的？”“没有，咱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告什么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啊，他就不打架，不打架他就没有冤，没冤呢他就不告状。”中华：“真是没有冤屈吗？”“没有，没有。”“这个包大人，我问你，是不是炸了国舅的那个包拯啊？”“啊，对呀、啊，前些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就这个包拯，好厉害，把国舅都给炸了。”“中华，如果要是没有告状的，我想告状啊。”范中华一听啊，这个玉米面饼子活在手里边，刚揉成了形，要往锅上贴，啪，扔到锅底上了，掉水里了。“哎，我说妈呀，你想告状？”“对了，我想告状。”“你告谁呀？”“啊，咱们就娘俩过日子，甭问呢。您要告状的话，就告我呀。您要一告我，这妈告儿子，那就是忤逆不孝啊。妈，可这些年来我对您可一点也不错呀，可您怎么现在要告我呀？这不对劲儿啊！有什么话您跟我当面说清楚了，你从来也没给我讲明白呀，我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您为什么要去告状啊？”“中华，我要告状并不是告你呀。”“那您告谁啊？啊，这一个屋里边就那么俩人，您不告我您告谁？您能告灶王爷吗？”“中华，我要告的人不必跟你说，你带着为娘到天齐庙里，为娘我要喊冤告状。”范中华这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就是玉宸宫里逃出在外的李宸妃。咱不说了吗，包公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听杨忠讲述了玉宸宫里的故事，但是当时讲到这李宸妃由秦凤把他带出宫院交给了范胜之后，以后的事咱没讲。这个李宸妃当时由秦凤带着他出了宫院，交给了秦凤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仆人那范胜了。范胜这个人老实忠厚厚道，乐于助人，当时秦凤交给他就说这个女人你要好好侍奉，她可不是一般的人。范胜就是带着这个李宸妃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西花县草洲桥村。这个草洲桥当年范胜有三间房，有二亩地，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范中华。那年范中华才刚刚的三岁，回来之后范胜跟自己的妻子一说，受朋友之托带来了这么一个女人，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在皇宫里边出来的人。范胜的妻子呢对李宸妃也是以宾客相待，但是李宸妃从来没向范胜说过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为什么离开了皇宫，就这样糊里八嘟的在一起过日子。没用多久，范胜的妻子身患重病不治身亡死了。这个时候的范中华呢也就是四五岁，范胜的妻子这么一死，李宸妃李娘娘主动提出了要搬出他们家来，因为有他的妻子在还好办，没有他的妻子了，范胜跟着李娘娘
在这一个院里边住，会让别人好说不好听。李娘娘坚持要搬出来，最后这范胜在旁边给他租了一间房，李娘娘就住在这儿了。但是这个范中华呢，从小跟这个李娘娘非常熟，一个是范中华很乖巧，从小就会说话，李娘娘很喜欢他。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范胜啊，家里边就着了一把火。这把火啊，据说是范中华小时候淘气摆弄火摆弄的。这把火着完了，三间房烧成了一片灰烬，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这范胜只好搭了一个小窝棚，在这窝棚里边住着。李娘娘是租了一间房，也有时候经常到这来看望范胜，甚至于李娘娘提出来她住这窝棚，让范胜住她租的那间房，范胜说什么也不去。由于范胜的心境不好，就在这个窝棚里边过着日子，对对活活凑了两三年，范胜呢混得又搭成了一间草房。可是草房搭起来之后啊，这范胜也病了。这个时候范中华呢就已经是七八岁了，范胜这个病是越来越重，眼看着病入膏肓，已经是垂危之时。在这个时候，李娘娘经常到这儿来伺候他。范胜这一天就在病榻上跟李娘娘就说了，说您呐，是我把您带出来的，带到这儿了。当初秦凤就跟我说，不让我问您的身世，说您是皇宫中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您，可是现在我已不久于人世了，马上就离开这世上了。在我死之前，我有两件事拜托您。第一件事就是我这儿子，我死之后没爹没妈了，就求您给我抚养长大成人吧。第二，我想知道一下您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使我死了之后好明白明白。李娘娘听完了范胜临危的这篇话，李娘娘就说了，说事到如今，你说的这个话我全都答应。第一，范中华我就把他当作我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第二，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皇宫内院里的李宸妃。于是李娘娘就在范胜病危之时，把他自己在皇宫内院狸猫换太子的这些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以致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范胜听完之后两眼含泪，想要俯身站起，他站不起来了。李娘娘把他按到那儿了，说你不要动了，你病体很重。范胜说，娘娘啊，这些年来您没说实话，我亏待了您了，我不知道您是娘娘啊，让您没少受罪呀。哎呀，我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受罪，我说这是天命，这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可像您这样的人，您在皇宫内院里边身为娘娘，居然也受这样的罪呀，真是老天不公啊。范胜说了这么一些话，跟娘娘道了一番歉，最后范胜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花钱给他买了一个薄板的棺材埋了。打这开始就剩了范中华和李娘娘了，这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可是相依为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范胜可以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是李娘娘拿什么做买卖呀，她也不会做呀。最后就这间草房也住不了了，草房也卖了，二亩地也卖了。草房卖了之后还得住窝棚，
这窝棚最后

塌了，搬到了寒窑之内居住。到在寒窑内居住的时候，这李娘娘整天是痛哭流涕，就剩了哭了。为什么？李娘娘觉得自己这命运太苦了。原来是皇宫内院里边的李宸妃呀，可是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走到今天的这个境界，不但说成为普通的百姓，现在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了，眼看着就要冻饿身亡。李娘娘心里想啊，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范中华，自己早就结束了生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范中华已经是八九岁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我要是一死喽，这孩子肯定也活不了啊，我就有被范胜临死的嘱托，我对不住他，怎么办呢？李娘娘一边想着一边难受，难受就哭，前思后想，痛苦的嗔昏，不尽的寒暑，居然在这痛哭之中，李娘娘把这俩眼给哭瞎了，看不着道了。这俩眼一瞎，李娘娘最后一点人生希望都没有了。这天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孩子啊，你现在也八九岁了，我跟你说，如果娘要死喽，你能活吗？范中华从小就非常的精明，一听到这句话，范中华说，娘啊，您可不能死，您要是死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李娘娘说，中华呀，现在我眼睛瞎了，你还小，我们怎么活着？范中华当时说出了一番话。范中华说，娘啊，您眼睛瞎了不要紧呐，我领着您呐，啊，我给您找一猪肝，您煮着，然后我领着您这猪肝，咱们娘俩呀沿街要饭。娘啊，您可要知道啊，我领着您和不领着您那可不一样，我要是领着您呢，走到哪家哪户让他们一瞧，这么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这家人家多可怜呐，他们就得施舍给咱们点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您呢，我自个儿去要饭，人家就会说，谁家这孩子这么点不学着干点好事，先学要饭，人家就会这样。从这点上来说，娘啊，我还离不开您，您要是不跟着我，我连饭都要不来，咱娘俩要饭去，咱不在咱们村里要，在咱们村里边要，街坊邻居的让他们看着笑话，我领着您上西华县县城里边要去，有的是好心人，您放心，要来好的我给您吃，坏的我吃。娘，您可千千万万别想死，您要是一死我就跟您一块儿去，您前脚死我后脚就投河。范中华这一番话把李娘娘给感动，李娘娘一看，好吧，我不死了。就这样，范中华用这竹竿领着李娘娘经常到西华县的县城里边去要饭去。这一要饭一直要到范中华长大十八九了，到这个时候范中华就不要饭了，让李娘娘就在这寒窑里边待着。他干什么？他开始做小买卖了，叨叨点青菜，卖点什么能赚钱的东西，可以母子两个维持生计。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边要选一个李宝，就选个地宝，全村的人都选了范中华，就因为范中华人缘好，做事好，选上范中华了。范中华这个人为群众服务还很热心，说这个饭桶这个名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范中华这个人心眼好，他当了这个地保啊，他得在这村子里边催捐催税呀、啊，老百姓到时候得国家拿东西拿钱呢。可是这个村子特别穷，别的村那个捐税都能够如期催到，唯独范中华这个村到时候拿不上来，一回拿不上来，两

回拿不上来，范中华到了县里边，老是跟人有的说。有一回，这个西华县的县令姓胡，叫胡图，这胡图到这儿来了。胡图呢是下来巡视，走到这儿，他也知道这个村子老完不好钱粮，就问谁是这儿的地保。范中华就出来说：“我是。”胡图就问他说：“你这个地保怎么当呢？”啊，全县各个镇各个村都能够如期的交上钱粮，交上捐税，怎么你这就催不上来呢？范中华说：“我这穷啊，老百姓家里没有啊。”这县令就说了：“你这穷，别地儿就不穷了啊，说明你没本事，你就是个饭桶。”哎，范中华说：“老爷，您给我起这名太好了，我就是个饭桶，干脆您就把我换了得了。”这胡图就说了：“把他换了。”结果上面下来一说，把这范中华换了。说换谁呀？在村子里边重新选，怎么选也选不出来，没人当。所以说虽然叫饭桶，仍然还当地方，这就这么回事。范中华一直就当到现在。可是范中华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突然提出来要去告状，范中华就愣了。可是李春飞心想，这个包拯如果说敢把国舅给铡喽，那么我这些年的冤屈也该到了申诉的时候了。

要找包拯去告状。范中华一听，开始为之一惊，后来才知道不是告他。李娘娘想的是，这个包拯敢把国舅庞玉给铡了，那么自己多年的冤屈也到了申诉的时候了，所以跟范中华提出来，他要见包大人，要去告状。范中华说，娘啊，您就是不告我，您告谁，我心里也得有个数啊，您跟我说说呀。李娘娘说，中华呀，我跟你说也没用，我到那看看，我看看这个包拯敢不敢接我这个诉状，他如果敢接我再说，他要不敢接我就不说了。嘿，那包大人什么状不敢接呀？啊，您这么一个老太太，您告状人家还不敢接吗？那可说不准呐。好，这么样吧，咱吃完了饭去怎么样？李娘娘说，好吧，咱们吃完饭去。范中华把这顿饭给做熟了，娘两个吃完了饭，李娘娘呢整理整理自己的衣服，手里边拄着这个竹杖，就是竹竿啊。范中华在前边领着这竹竿头前带路，李娘娘随后跟随。

母子二人离开了寒窑，够奔天齐庙。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范中华一回身，娘啊，您小心点啊，这一共是五凳高抬脚啊，一二三四五，走上来了，迈门槛进门。范中华往里走，旁边有衙役啊，就问了，哎，我说地方，你这回领来了谁啊？跟您说，我领来个告状的。哦，还真有告状的，就是嘛，哪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我抄着了两圈了，他总得有告状的。来了，您在这等会儿，娘啊，我先到里边跟这包大人禀报一声。李娘娘就在这院里边站着，范中华来到包大人的屋里，往地下一跪，启禀大人，小人我又喊了一圈。包公说，此番喊得如何？喊得不错，找来了一个告状的，就在院子里边等着呢。这个告状的是什么人？大人，实不相瞒，这是小人我妈。啊，包公一听把他妈给带来了。啊，旁边这些个站堂衙役一听，这不是起哄吗？可能是啊，没有告状的，他怕到这没法交差，把他妈弄来了。他妈弄来告谁呀？啊，包公说，范中华令堂到此状告何人？大人，说实在的，我问他了，他说什么也不说，他说得见了您的面才说呢，他告谁我也不知道，也兴致告我，我问的时候他说不是，谁到见了您面了怎么说呀？哦，如此说来，把老人家请进来吧。哎，大人您等着，我去领他去，因为我母亲呢双目失明，得我领他，不然的话他走不进来。范中华站起身形，来到院子里边，妈呀，大人说了让您进去，您呢眼神不好，到里边啊见大人得施礼，这施礼我让您在哪儿跪您就在哪儿跪。中华呀，我到在里边你告诉我到了就可以了，跪不跪不用你管。哎，那见了大人得跪呀，你不用多管。啊，好好好好，走吧。范中华领着李娘娘就走进了包大人的临时的这个大堂。当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包拯在正面端然稳坐，两旁边是站堂的衙役。衙役们一瞅范中华领了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刚才范中华也说了，这就是他妈。他把老太太领进来，倒在屋当间儿，把这个竹竿往地下一拄，妈呀，这就到了，对面就是包大人，给包大人见礼。李晨飞站在这儿，双手拄着这个竹竿，并没有跪倒磕头。他仔细听着这周围的动静，两旁边站堂衙役一看，哎，这老太太。这老太太赶不上他儿子，这老太太糊涂，他儿子都告诉他了，包大人在上边呢，你怎么不跪呀？ 啊见了包大人得下跪呀。所以两旁边站堂衙役有的就喊了，这老太太上边是包大人，跪。说了一声跪，李晨飞手扶着竹竿没动。哦，前面就是包大人呐，我乃是一个古墓失明之妇，不跪了吧？衙役一听，什么？古墓失明之妇不跪了吧？嘿嘿，你好大的劲儿！你眼睛看不着，你就给大人不下跪了？岂有此理呀！所以两旁有的衙役就接着喊了：“跪！”还是不跪了吧？老身身体不好，腰腿酸痛，免去这跪字吧。这衙役没听更来火了，心想这个老太太

0: 你看说话还文绉绉的，啊，他还腰腿酸痛，他不跪了。
1: 我跟你说，这个老太太上面是大人，跪。
0: 第三声喊跪，嗷的一嗓子，好几个人一起喊。这一喊，李晨飞在那里微微的脸上带出一点笑容来，这点笑容是轻蔑之笑。哦，都说包大人是包青天，这青天大人属下的衙役也是如狼似虎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包公在上边坐着听着，觉得感觉有点异样。一个是包公看进来的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虽然是穿的是粗布的衣衫，但是从她那个面部表情，从她这个精神气质，感觉到与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吻合。这里是草珠桥啊。这是个偏远乡村，听范仲华所说，这地方这么多穷人，而这个老夫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跟这些个人不一样。刚才进来说的这几句话，出语不凡。包公心想，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呢？包公的心中顿生疑团。两旁的衙役还要喊跪的时候，包公说：“且慢，这位老人家既然是身体不好，就不要跪了吧。老人家，我来问你，今日到此是你要喊冤吗？”李春飞说：“是，正是我要喊冤。你要状告何人呢？”李晨飞说：“包大人，我状告何人？先不要说，包大人，我斗胆冒犯您，我想问一声，您官居何职？”这句话一说出来，两边站堂的衙役一听，嘿，还这个老太太，她想问问包大人官居何职，还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告状的。
1: 包公说：“我乃是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奉旨钦差，查镇陈州。
0: 哦，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这是朝中的三品官员呐！”这句话一说出来，两旁边的衙役都愣了。这个老太太厉害呀，她还能论出品来。三品官员，他知道。包公也为之一震，心想这个老太太是谁呀？李晨飞说：“包大人，我有点担心，只怕您这三品官职问不了我所告之人。”一说这句话，旁边那包兴不高兴了。包兴说：“老太太。”你明白点儿，你能告谁呀？啊，跟你说，我们包大人是三品官职啊，在陈州把国舅庞毓都给铡了。你告的人比庞毓那官还得大吗？啊，包大人，是啊，我要告的人比庞毓的官职还要大。包公一听，他告的人比庞毓那官还大，两旁边衙役有的就想了：这老太太是精神病啊！这么一个偏远村庄的老太太，你要告状告的那个人比那国舅官还大，那你要告谁呀？你要告那个太师啊？啊，岂有此理！挨不上啊！
1: 站堂的衙役心里这么想，但是包公也注意观察这个老太太。他瞅这个老太太精神正常，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包公就说了：“老人家，你要知道啊，

0: 官有级别大小，但是国法却是不分级别。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有什么冤枉尽情讲来。就老太太说这几句话的功夫，那范中华在旁边手心都出了汗了。范中华心想，妈耶，您到这个地方亮大份来了啊！我还真没想到我妈在这个地方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这老太太心里怎么想的？她要怎么着？包公说完了这几句话，李宸妃说，包大人，我知道您是个清官，您到陈州能够铡了国舅庞玉，就说明您是奉公执法之人呐。正因如此，所以我才来到这里申冤告状。既然这样，老人家有什么冤屈就请当堂讲来吧。包大人，这谈话有些不便呐。中华儿，范中华过来了，妈耶，您说您有什么事儿？你扶耳上来。哎，老太太趴到范中华的耳根台根这儿，就跟他轻轻的嘀咕，你让包大人退却两厢仁义。哎，范中华心想，我赶过去吗？啊，范中华往前走了两步，大人，我妈有句话让我跟您说。包公说，过来跟我讲。范中华来到包公的近前，趴到他耳根台这儿，他想要告诉他，说他妈说的让他退却两厢仁义。可是他趴到包公的耳根台这个地方的时候，出了个意外，这包大人呢须发特重，而且耳朵这个地方有旋耳的毫毛，这毫毛不算太长，耳朵里边长了一撮毛往外支着呢。范中华往跟前这么一凑合，包大人这旋耳毛正捅到范中华那鼻子眼里。这范中华刚要说，觉得鼻子眼那么一刺痒，他而且给打一踢粉，把包大人吓一跳，把范中华也吓坏了，扑腾跪地下，大人，这事不怪我。起来讲。范中华站起来了，保持一定距离，这才说话，大人，我妈说呀，让您退去两厢仁义。哦，来呀，给这位老人家看上一把椅子，两厢仁义退下。包公心想，我到底看看你告谁，你说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当时包公这一传命令，两旁边这些个衙役们全都退下了，出去了，仁义都退下，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包公还有李宸妃了，连范中华都出去了，李娘娘让他走。对着李娘娘坐在椅子上，包公在公案后边坐着，瞅着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包公说，老人家，现在屋子里边没有别人了，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冤枉冤屈尽管讲来，说吧。
1: 大人，
0: 未开言，这李娘娘眼泪先下来。包公一看，肯定这个老太太心底压着积久的冤屈。
1: 大人，我冤枉啊。
0: 有什么冤枉讲来呀。
1: 包青，你给哀家做主。
0: 这句话一出口，在包公的耳朵里边就好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咔嚓一下子。虽然李娘娘说话的声音并不太大，因为这两句话可是太重要了。包青，你给哀家做主， 什么人能这么称呼？自称哀家者，那就得是皇宫里边的娘娘，不是娘娘一般不能这么称呼。娘娘称哀家，皇上称寡人。说这个娘娘为什么自称哀家呢？有人说呢，考证过，这个自称哀家呀，《诗经》《小雅》里边红

就是鳏寡孤独惹起别人的同情叫哀，那么娘娘称哀家就是自己一种谦称，所以叫哀家。今天李娘娘一说哀家，给哀家做主说了一声包青青，这就是说皇帝后妃对官员的一种称呼。这包公当时就一愣啊，老人家你是何人，因何如此说话？抱歉，实不相瞒，我现在跟你就说了吧，我就是当年雨辰宫里的李辰妃。包公一听说李辰妃，马上就引发起对往事的回忆，因为他在玉成宫捉妖听过太监杨忠讲李辰妃和那刘娘娘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在杨忠的嘴里说的是李辰妃已经死了，火烧冷宫，李辰妃被烧死了，可是今天居然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李辰妃，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公当时就问他，你是李辰妃？正是。说包公一听说李辰妃，那还不得跪地去磕头？那可不那么简单。包公是什么人呢？能随便听人家一说他就见礼吗？包公那是有头脑的人，思维缜密，他当时就想啊，面前这个老太太是李辰妃吗？他是李辰妃怎么会到这里呢？啊，他有什么凭证呢？怎么能证明他是李辰妃呀？包公就问他，有什么冤屈将来？李娘娘当着包公的面，于是就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宫中的这一段冤屈之事，从狸猫换太子讲起，一直讲到逃出宫来。后来听说冷宫起火，秦凤已死，接着又讲了自己逃出了宫院之后，跟着范胜怎么又到了他的老家，又讲了范胜这一家人的经过，他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娘娘讲的是条理清晰，可以说是字字写声声泪啊。李娘娘一边讲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讲，故事讲完已经是以泪洗面了。包公听后为之动容，包公一边听着一边分析着他的合理性，包公觉得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完全是一种真实的表述。但尽管这样，包公他还有点怀疑，心想我得要进一步证实这个李娘娘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讲完了，包公就说了，老人家既然您说是李辰妃，那您一定是在玉辰宫里待过呀。是啊，包青，我在玉辰宫里是住过的，而且是住了很长时间。包公说，您既然是在玉辰宫里住过，玉辰宫里什么样子当还记得呀？那怎么能会忘了呢？我忘不了的。我来问您，往玉辰宫去得需要走哪个宫门呢？包青，要走昭德门的，因为包公跟着杨忠玉辰宫捉妖他是都记得的，因为包公上玉辰宫里去过，所以今天他要跟这个李娘娘核实一下这玉辰宫里的状况。包公说要走昭德门，过了昭德门呢，过了昭德门之后前面就是凤仪门，过了凤仪门之后往右走是玉辰宫，左走就是金华宫。到了玉辰宫，你就会看到有彩凤石，而且

还有一片梨树。当李娘娘讲到这里的时候，包公心中为之一震，哎呀，面前坐着的真是李成

在天气庙里，包拯会见李娘娘。包拯听李娘娘讲述皇宫内院的情况，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在于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李娘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包公听这个李娘娘讲到皇宫内院里，说过了昭德门就是凤仪门，往右拐是玉成宫，往左拐是金华宫，进了玉成宫可以看见彩凤石，过了彩凤石面前是一片梨树。讲到这儿的时候，包公心里边为之一动，包公心想，这真是李娘娘。因为包公上这皇宫里边去过，而且这条路他走得非常熟，记得很清楚。包公想，要不是李娘娘，怎么能把这皇宫内院里的建筑讲得这么清楚呢？不过包公又想啊，这个李娘娘都说在冷宫里被烧死了，可是今天怎么又在这里出现了？包公想进一步再查问，说老人家，我来问你，这玉成宫里为什么种了那么多梨树呢？李娘娘在那儿就说了，说包青啊，玉成宫里种梨树是因为哀家喜爱梨花，每到春季我看那梨花开放，犹如白雪铺地，圣洁而雅静，正因如此，老主皇爷才给我买来很多梨树种在宫中。包公一听说的对，跟当年杨忠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包公说，我再问您，过了这一片梨树，这玉成宫内琴房在什么位置？李娘娘一说完全对，为他寝室在什么地方，书房在什么地方，客厅在什么地方，李娘娘都对答如流。包拯又问他了，这玉成宫里院子当中有一池水，这池水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李娘娘说，那叫圆池。金花宫里也有一池水，那叫恩海。包公一听，没错啊。接着包公又问，说这玉成宫里有一件宝物是外国进贡来的，名叫御马金车，这个您知道吗？李娘娘说，哀家怎么能不知道呢？这御马金车乃是外国进贡之物啊，那上边有萧黄机械，那匹马只要是一碰它的鞍子，它自己就会走动，能走出数十步远。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呢，宫中有个太监叫杨忠，那天他不小心碰了这个马鞍子，这匹马又打桌子上这么一走动，他不知道怎么把它止住，这御马金车就掉到了地下，马的前腿摔断了一个。当我得知的时候，我就让他把它粘上，粘上之后皇上来喽，问及此事，我就跟皇上说，我说是我一不小心把这个东西碰掉在地上摔坏的，当今皇上也没有责怪我，杨忠啊躲去了一场灾难。李娘娘说到这里，包公心想，这就没错了啊，这些东西包公听杨忠跟他讲过，直到如今这太监杨忠还在感念李娘娘对他的这一片恩情。包公说，老人家，照此看来，您果真是李娘娘吗？李娘娘说，包青，我光说这个还不算，
我现在还有贴身携带之物，请你观瞧。说到这儿，这李娘娘往怀里一伸手，贴身携带的东西拿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外面有龙符包着，把这东西打开，让包公观瞧。包拯走到跟前，仔细一看，这玉胆金珠他可没见过，听杨忠说过，今天见到这实物了，上边刻的有字，玉宸公李飞，应该说这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包公马上用龙符把这玉胆金珠包裹好了之后，交给李娘娘，让李娘娘好好的带在怀中，然后包拯正襟斗袍，由打桌案后边转出来，站在李娘娘的前面，面前是国母太后，娘娘千岁，恕包拯不知真情，多有慢待，今日娘娘千岁说出实情，包拯才知是奉驾在此，娘娘在上，臣包拯与娘娘见礼。说到这里，包公端玉带撩袍服，扑通一声跪到地下，行三拜大礼。包公跪在地下，这一叫娘娘千岁，这一行跪拜之礼，李娘娘虽然是眼睛看不到，但是她可以感觉得到啊。包青免礼平身。包公站起来了，这个时候李娘娘泪如泉涌，李娘娘的眼泪下来了，这是积存在心里二十来年的委屈得以倾诉，二十来年自己的身份得以表明，同时内心中所压抑的这些冤情，今天可算是找着一个人能说一说了。李娘娘这泪就止不住了，包公再三的劝慰，让娘娘不要过于悲伤，说娘娘，今日冯建为臣，您的冤情定会昭雪。老太太哭了半天呐，把眼泪擦干了，然后跟包公说，包拯啊，我今天见着你，把我这一肚子苦水向你倾诉一下，我这心里边觉得就豁亮了一些。包拯啊，哀家的冤屈你有办法为我申明吗？包公说，娘娘啊，您这件事情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您这件事情是牵大内之中宫闱之内一件丑闻呐、啊。如果张扬出去，对当今的皇上，对大宋国朝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娘娘，您果然是身遭冤屈，刘娘娘应该说狡诈的心计陷害于您，天意加乎您得以二十年来还活在世上啊，这就说明上天让您有伸冤之日，今日冯建包拯，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伸冤。不过话说回来，正像刚才你我见面的时候您所说的，我的官职在此，恐怕要审问这宫廷之事还有难处啊。但是娘娘你放心，有包拯三寸气在，一定要为娘娘您伸冤。这件事情呢，第一需要有物证，这物证娘娘您自己随身所带，这玉胆金珠就是物证了。

这光有此物不行啊，需要朝纲中得承认您，把这段历史上的往事能够颠倒过来，这就需要人证。人证，宫廷里面有个太监杨忠知道这件事情，再就是太监陈琳。那么陈琳在后宫里边虽然是有职位，但毕竟他是一个太监，无非是宫中的一个宦臣。杨忠呢，他的职位就更低下了，就是一个普通的看守玉成宫的太监。靠他们两个不行，能靠得住的人证，那就是南清宫的八王千岁以及千岁的嫡王妃。当年当今圣上小的时候，是陈琳抱庄和送到了南清宫，狄王妃把当今皇上抚养长大成人，后来又送回了宫中。如果说狄王妃承认历史上这段往事，说出了实情，那么您这个事情就可以得以昭雪。如果狄王妃奈于这是赵家的丑闻，宫厅的隐蔽之事，不愿实说，咬定牙关就说无有此事，娘娘，您这个事情恐怕就有些麻烦。这是微臣我想到的几点，不过呢，我想天理昭彰，仁义难回，到时候您蒙受冤屈，定有深渊之日。眼下娘娘千岁，您对微臣已经说出您的真实身份，您不能再在这个草竹桥住着了，您得跟着微臣回转东京汴梁。那么要回转东京汴梁，不能明确说出您是玉宸宫的李娘娘啊，您是当今皇上的亲生母亲，您应该是现在的皇太后啊。如果这么说出来，别人不知端底，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一些是非来。那么不说呢，您以什么身份跟随微臣回转东京汴梁呢？这一点我得跟娘娘千岁您商议商议，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包公说完了这番话，李娘娘坐在那里沉思了片刻。李娘娘说，包拯啊，我看这样吧，我跟你回转东京汴梁，就暂且住在你的府中，你呢就说我是你们老包家多年没见面的一个老佣人，在我晚年的时候发现我双目失明，出于怜悯之心把我带回东京，让我在你府中安度晚年，你看这样如何？包公一听，哎呀，娘娘千岁，那臣罪可就大了，我怎敢说娘娘千岁是我府上的一个佣人呢？娘娘千岁，如果您要愿意的话，臣冒欺君之罪有个主意，可以说吗？包拯，你说我听听。娘娘，那就这样，我就说您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至于说怎么失散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见到，我想没人敢当面问我，我也不必要向他们讲说，您就以我的母亲的身份跟随我回转东京汴梁，住在开封府内，我谅他们哪个敢查问此事。只是这样做，我要称呼您为母亲，臣有欺奉驾之罪呀。李宸妃听到这里，包拯啊，你这个计策想得很好，我想别人不会提出什么疑问。包拯啊，别说是现在你这样称呼我，就是将来也。

有朝一日能够为我伸冤报长，我也把你收为我的义子干儿。娘娘在这一说这句话，包公一听扑腾跪到地下，老娘在上受儿一拜。包公打这儿就算认了一个干娘，其实明面上这是亲娘。再次见礼之后，包公站起身来，包公马上冲外边喊了一声：包兴，包兴在哪里？一喊包兴，这包兴在哪儿呢？就在这院子里头呢。现在这个范中华呀，在庙门外头，大门外头，这包兴在院子当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人都在那跟包兴在那闲聊呢。包兴一听屋子里边大人喊他，这包兴马上几步就进来了。哎，大人，我在这儿呢。包兴啊，我跟你说，你知道面前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他是谁吗？不知道啊。大人，他是谁呀？这是我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亲娘啊。包兴一听心里可想不开了，为什么呀？这包兴跟包公啊从小就在一起，包公的亲爹亲妈他都见着过，什么时候死的他都知道，甚至包公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如何他全明白。包公念书的时候，这包兴是他的伴读，这包兴当时俩眼发直了，他瞅着包公：大人，这谁？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啊。包兴心想，哪儿的事啊？心想：大人，您今儿怎么的了？喝多了？他没喝酒啊。啊，这怎么弄出一亲娘来啊？您的亲娘我知道啊，您怎么，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人，您这底细我太知道了。大人，这是您的亲娘。包公知道包兴他不信，所以包公就给他加了几句：包兴啊，我告诉你，此事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他就是我的亲娘，我就是他的亲儿子，你对外就如此说，详情细事有暇我再跟你面谈，记住没有？这包兴非常聪明，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大人，好，这我马上，我上外边，我告诉他们，这给老太太见礼呗。包公说：是，让他们过来见我的亲娘。哎，好您了，不过得先告诉那范中华吧。啊，对，先让那范中华进来。好嘞。这包兴一转身就出来了。包兴转身出来，来到这个庙的大门外，范中华在大门外边这站着呢。可是现在范中华呀正倒霉呢。怎么倒霉呀？西华县的县令来了。西华县县令姓胡名图啊，就是给范中华起外号叫饭桶的那位啊。这县令他怎么来了呢？这庙里的老道有个亲戚，是这个县太爷衙门里边超市房里边那么一个超市。老道把这个事儿就告诉这个人了，这个人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县令了，说：县太爷，我告诉你，奉旨钦差，这包公包的人就住在咱们这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天机庙里了。这县令一听当时吓坏了。西华县县令胡图知道这包公啊在陈州把这国舅给炸了，把那知府都给炸了。哎呦，这是代天巡守啊，奉旨钦差到处查访这些官员的政绩来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方恶霸抓住之后就地正法，毫不客气。尤其这西华县县令胡图，他自个儿心里有数，心想：我这西华县，你别看我在这儿当县令，这个县这么穷，但是我家里不穷啊。这个县令猛划了，给他送礼的送钱的
这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贪官呐。他想，这包大人到我这个地区了，我不知道，既没远接，又没有近迎，毫无表示，这包大人也不给我送信儿，是不是找茬要收拾我呀？啊，起码说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我就有了，这还了得？我得快点去见那包大人去。所以今天马上吩咐手下的衙役备好了轿。他自个儿上了轿了，不但上了轿，这个西花县县令胡图是前后左右斟酌再三，轿里边还带了500两银子，封好了放在轿里了。他心里在想，我要是见了这个包大人，我给他把这500两银子递上去，我这银子该不该递呢？都说包大人是清廉的官员，他是真清廉还是假清廉呢？他要是假清廉，表面上给大家看着他清廉，实际上是需要钱的。我要是把这钱送上去，他一高兴就把我饶恕了。那么他要是真清廉，我把这500两银子给他递上去，他那眼珠子一瞪，脸一沉，说你敢给我行贿，肯定有别人给你行贿，就把我当个贪官给问了罪了。哎呦，这个事可真不好办，我到底是给他呀还是不给他呢？这西华县县令在心里边琢磨着，琢磨了半天没有拿定主意，干脆吧，我把这500两银子带到轿里，我到那个地方见机行事。所以带着500两银子来了，坐着轿来到了这个天齐庙的庙门之外，下了轿之后，两旁的衙役在旁边一站，门口外面还有很多人，一瞧就知道这些个人都是包公手下的差人。此时可范中华就在这庙门外边站着的。西华县县令这一下叫范中华一看县太老爷来了，自个儿的顶头上司范中华赶忙过来咕噔跪倒，哎呦老爷，小人范中华给老爷见礼。西华县县令往下一瞧，你是谁呀？我就是草洲桥的地方，我叫范中华。哦，你就是草洲桥这个地保那饭桶。对了，就是我。好小子，你这个饭桶还真是饭桶，今天你给我耽误了大事了。来呀，给我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秦琼秦叔宝讲述得到秦姨这身盔铠甲胄的经过，他可不知道秦琼就是秦姨的独生子啊。二爷秦琼秦叔宝面对杀父的仇人，一伸手就把自己虎头战金枪摘到手里了，啪一抵这枪，靠山王杨林是干什么的？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打了一辈子的仗了。他十分警觉，一看秦琼这个动作，心说怎么回事？我们爷儿俩说的好好的话，他怎么把枪摘在手中？一捋这枪，难道说要给我杨林一下吗？杨林是久经沙场之人，他不由得一伸手，也把水火秋龙棒摘下来，搭上十字架，就把门封住了。秦琼啊，老夫得来这一套盔铠甲胄，存了快30年了。谁喜欢这身盔铠甲胄，跟我要，我也舍不得给呀。我爱你秦琼，我给了你，成全你这个人，是不是我对待你比别人要强多了？可以做到是父亲的慈心了吧？这杨林还说呢，秦琼听到这儿实在忍不住了，高声喊嚷：呸，老儿杨林呐！啊！杨林听了一愣，秦琼，你怎么这样跟老夫讲话？老儿杨林，我今天对你实说，马鸣关的总镇秦仪秦鼎臣，那是我秦琼的生身之父，你跟我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焉能不报？秦琼横眉立目，双足一点凳，一缕大枪扎照着靠山王杨林前胸就刺。老儿你拿命来！幸亏杨林有准备，杨林手中拿着双棒合棒，望出一只该擦，那杨林身上多大的功夫啊，两棒履历过人，就这一下就把枪磕出去了。秦琼呢，本来打算冷不防的给杨林一枪，扎上是万幸，要是扎不上我赶紧拨马就跑，万也没想到杨林拿双棒把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猛一拨马往东，啊呀呀呀呀呀呀，催马就跑啊。杨林就愣到这儿了，哎呀，杨林心说原来他是秦姨之子，我杨林是不知道啊，合算我靠山王杨林养着一个仇人啊！我今天要不跟秦琼说这套盔铠甲胄的来历，如何知道他是秦姨之子呢？杨林正想着呢，这时候12家太保跟兵丁们慢慢就追上来了。众太保勒住坐骑，一看杨林在这发愣，全都问：父王千岁，您追上秦琼秦将军了吗？胡说，以后要叫他反叛，谁要叫他秦将军，我就把你们给杀了。这些太保才发现靠山王杨林的脸上表情不对了。这大太保西方炸着胆子问：父王千岁，我们叫秦将军反叛，我们能活吗？怎么叫他反叛焉能不活？父王千岁，我们管他叫反叛，您骂我们胡说，我们管他叫将军，您为什么还说我们胡说呢？六太保杨文远就跟杨林说：父王千岁，您告诉我们究竟秦琼又怎么是反叛了，您跟我们说清楚了吗？

杨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就把秦琼是马明官秦姨之子跟自己翻脸的事情跟众家太保说了。这十二家太保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心说老小子，这回你死心了吧，我们看你呀、啊、还找谁，你还爱谁，爱上一个对头仇人。二太保徐元亮就说，父王千岁呀、啊，既然您知道秦琼是秦姨之子，他要报复仇，他现在已然反了，不知道父王千岁您做如何打算呢？哼，我想这秦琼还得跑出潼关，他出得去吗？那有魏文通镇守，来呀，随老夫追赶。杨林往前一催马，众家太保催马，兵丁在后边高声喊嚷，那呀，别让秦琼跑了，我拿反叛秦琼啊，哎呀呀呀呀呀，往前追赶。这个时候天交二更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二百兵丁追出五里地，杨林一马当先就看见秦琼秦叔宝了。秦琼也听着呢，秦琼一边跑一边心里想，我跟杨林已然把话说清楚了，我已然露出我的根底，我要杀他报复仇，他眼看要追上我了，我应该如何抵挡呢？二爷秦琼想着主意，他正往前走呢，忽然看见南北方向有一条长河，东西呢有一座拱桥，二爷秦琼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听见声音他马上回头一看，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已然到了桥下了，众太保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候也是个巧劲儿，突然间有桥的北边刮起一个大旋风，唰飞沙走石，因为秦琼在桥上呢，杨林在桥下呢，正刮到杨林的面前，把杨林这匹马刮得啪啪啪往后拍了好几步，这匹马是连声的吼叫，杨林赶紧抱住头避这旋风，兵丁们高声喊嚷，好大的风啊，了不得了，好大的风啊，一个人都站不住，你拽我，我抱着你，要不然能让旋风给卷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旋风往南挂下去了，大家睁眼一看呐、啊，手里的灯笼火把全都让旋风给刮灭了，杨林这个气呀，再往东一瞧，秦琼已然跑远了，杨林心说，怎么这时候刮个旋风呢，这旋风也跟着裹乱，二郎们随老夫往前追赶。兵丁们重新点上了灯笼火把，跟着靠山王杨林十二家太保过了桥，一直往东南方向追，追着追着，借着星斗月色光华，靠山王杨林看见前边的秦琼了，秦琼往前一撒马就跑下大道了，奔大道南边去了。秦琼发现什么了？因为南边有一座黑松林，秦琼催马进了松林了，这时候杨林手下的兵丁跟太保们也追上了，王家千岁呀、啊，您往前瞧啊，秦琼进了松树林呢、啊，拿秦琼别人都跑了。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头一个到了松林的外边，他就听见这黑松林里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马走銮铃声，哎呀，把松林给我团团围住，不能让秦琼跑了。二百兵跟十二家太保四散开花，就把这黑松林围了个水泄不通。杨林侧耳静听，就听松林之内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马的銮铃的声音。杨林知道秦琼就在这黑松林内，杨林就高声喊嚷，秦琼啊，你给我出来，

然说你与我有杀父之仇，老夫告诉你，我是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你的父亲为了忠于南陈，并不是他跟我杨林有个人恩怨。秦琼啊，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也不用害怕，我杨林绝不杀你，只要你顺从朝廷，我叫你官至极品位列王侯，我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让你孝顺高堂老母。你给我出来！杨林这叫着，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嘡嘡嘡，梆梆梆，嘡嘡嘡，夜里三更了，杨林在外边叫，把杨林嗓子都叫干了，这秦琼叫不出来，黑松林枝那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不亮亮亮亮亮亮，这栾林的声音是响个不停。你要听这声音，就好像二爷秦琼在林中马打盘旋，听杨林的话，他再思再想，拿不定主意，他犹豫不定。那么杨林十二家太保，二百兵丁，加的一块200多人呢。杨林这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再加上十二家太保人人奋勇，各个当先，往前一拥就能把秦琼捉住，但是不敢进去，因为松林外边星斗月色光华照得很亮，而松林之内黑咕隆咚。常言说得好，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他们在明处，而秦琼在暗处啊，这些人怕遭暗算，所以不敢进去。杨林心说，等到天光亮了，你秦琼在松林之内还藏得住吗？反正你跑不了了。就这样在外边耗着，一直耗到五更已尽，就听见远方鸡鸣狗叫了，天已然微微发亮了。可是你听树林子当中秦琼这马的栾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响得挺脆。等天光大亮了，杨林跟太保们立刻催马进了松林，再看二爷秦琼啊，是踪影皆无，哪儿去了？可是听得见栾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这声音还真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秦琼使的一计，因为秦琼没有办法跑下大道进了黑松林，他知道杨林再追上我就没命了，他赶紧扣灯勒马，一探身就把左右两边的栾铃摘下来了，把两挂栾铃系到一块，然后蹬着马鞍子，把栾铃的一头呢就拴到树的一个比较粗的软枝上，这栾铃往下一垂，软树枝迎风飘摆，这栾铃不亮亮亮亮亮亮就响起来，这是秦琼的抛铃计呀。他把栾铃系好了挂好了之后，然后双足一刃蹬一催马，由打黑松林的东南角就跑了。杨林呢，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二百兵丁围着这黑松林待了多半宿，结果怎么样啊？人家秦琼亲叔宝早已然跑了。天亮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大家伙进了松林，一看没有，可这栾铃不亮亮亮亮亮仍然响个不停。六太保杨明远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哎呦，父王千岁，您脚怎么上当了？杨林顺着杨明远手指的方向往上一瞧，呀，气得杨林是须眉结扎，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了。好一个秦琼，竟敢蒙骗老夫啊！哼，这个秦叔宝啊！哈哈哈哈哈！他刚乐到这儿，这众家太保就问呐：“父王，您怎么生着生气倒乐起来了？”我晓得是啊，这秦琼计策真高啊，敢说我杨林不是糊涂人，他连我都给蒙骗了。

就说他这点智谋，我杨林是甘心佩服。这十二家太保一听，肚子都快给气破了，心说到这份上您还夸秦琼呢。众位太保啊，别看秦琼抛灵计把老夫蒙住了，谅他也逃不出潼关，来随我赶奔潼关。这样靠山王杨林带着众家太保还有200兵丁直奔潼关去追赶秦琼。咱们先放下杨林，也不表秦琼，再说上官迪。上官迪到天光亮的时候已然到了潼关了，太阳没出来呢，城也没开呢。上官迪一叫城，这守关的兵丁全都认识上官迪，因为靠山王杨林什么事都让上官迪出入潼关。兵丁就把城门开开，把上官迪让进来了。上官迪来到帅府，见着了元帅魏文通。帅爷，只因为山东响马反了，靠山王千岁命秦琼秦将军出潼关打探响马的情形，命我呢给秦将军打前站，因为你们对秦将军都没有对我上官迪熟悉，一会儿呢秦将军就到了，请您呢把吃喝全都给准备齐备。好啊，魏文通一听巴结秦琼的机会可到了，因为靠山王说了，将来他死了之后，这靠山王都是秦琼的呀，我得好好给秦琼拍拍马屁。好啊，来人呐！知的棋牌官赶紧过来了，伺候元帅。马上准备啊，预备上等酒席，沏好了茶，把桌椅摆好了，咱们等待秦将军。是。手下人马上去准备，时间不大，准备齐了，魏文通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您看这么准备行吗？好啊好啊，元帅你准备的实在周到。是啊上官将军，我现在要不准备好了，一会儿的功夫秦将军来了，事情很紧急，现准备不就来不及了吗？元帅你呀是真会做官呐。上官将军夸奖。魏文通心里美，心说上次我见秦琼，我拖着秦琼了，让他在靠山王面前替我美言，让我高升一步，给我个发财的机会，今天借秦琼出关，我要不应酬秦琼，我不成傻瓜了吗？魏文通正陪着上官的喝

正愁秦琼，我不成傻瓜了吗？魏文通正陪着上官帝喝茶说话呢，知日棋牌官进来了。元帅，秦琼将军到了。那秦琼为什么能进潼关？他手里有令箭呢。魏文通立刻跟上官帝两个人出府迎接，一看秦琼到了，浑身上下全都是尘土。魏文通赶紧上前抱拳施礼：“秦将军，您可辛苦，未曾远迎，当面恕罪。”秦琼赶紧甩掌离鞍下马：“有劳魏将军出迎，卑职实在不敢当，我这里谢过了。”上官迪呢，也假装的过来行了个礼。魏文通就叫手下人把秦琼的马借过去，刷印魏六：“秦将军，请。”一边是魏文通，一边是上官迪，两个人就把秦琼接过帅府，来到大厅。有人给秦琼掸土，有人端过漱口水，有人端过洗脸水伺候秦琼。秦琼洗完脸漱完口落座了，魏文通让人献上茶来。秦琼端起这杯茶一喝，嘿呦，温凉不盏，正可口啊。看了看上官迪，二爷立刻就明白了，一来是上官迪先到，二来魏文通这是想巴结我秦琼。好啊，我先喝水解解渴。秦琼一连喝了好几碗茶，魏文通是满面带笑：“秦将军，茶一入肚，您府内空虚了吧？”“是啊，不瞒魏将军你，因为事在紧急，我跑了一宿，累得都过了劲儿了。我真不觉得饿了，跑的全都是火，就想喝点酒。”“秦将军呐，您请这边坐，我已然早给您准备齐了。”陪着秦琼就坐在圆桌后头了，手下人立刻动手，就把圆笼里盖着的酒菜往桌子上一摆。秦琼一看，煎炒烹炸是全桌的酒席，而且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秦琼站起来：“多谢魏将军。”“秦将军，您可千万不要客气呀！啊，来来来，坐坐坐，我陪您喝酒。上官将军，您也坐这儿陪着秦将军。”上垂手坐着上官迪，下垂手坐着魏文通，正坐是秦琼、秦叔宝。这魏文通在下边是针脚布菜，满脸带笑，那话说出来甭提多好听了。秦琼心说：“我连跑带累，我干了一宿了，这回我饱餐一顿。”魏文通一看秦琼吃得快八成饱了，这才说话：“秦将军，昨天山东报马由打我潼关这儿过去，我已然听说了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是啊，魏将军，就是因为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王爷才命我出关去打探打探。因为不知道响马到底有多少兵力，比如说吧，响马有1万，咱们有2万就成了；响马有5万，咱们得派10万大兵。而且要知道响马当中有多少能干的响马，那么王爷就得派上多少员战将，必须一举全歼，把响马都灭了才对呀。”“是是是，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别看是小小的响马，也不能轻敌呀。”“对，魏将军，王爷命我探探敌人的虚实，回来剧情上报，再派我带兵进剿。”“秦将军，怪不得王爷重用您呐，这回您又有了立功的机会了。”“啊，提起您立功就得高升，我就想起来了。啊，秦将军，您跟着王爷来潼关的时候，我托您的事情，不知道您给卑职办得怎么样了。其实你也别介意，我可不忙。我不过借这个机会顺便打听打听，不知秦将军您替我美言了没有？”“是啊，今天呐，我公事忙，可……”

要是我也得告诉你，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我已然给你办好了。哎呦，谢谢秦将军了！不知道秦将军您怎么给我办的？您说出来，我什么差事也让我高兴高兴。梅将军，我问你，将来领兵去搅拌响马，是不是由我秦琼带兵啊？是是是，肯定是由您带兵，您是主帅。那么除去主帅，在军营当中最来财的是什么差事啊？你想想，哎，这差事就是你魏将军的。哎呀，我想想，最来财的，哎呦，魏文同志高兴啊！秦琼怎么炸出潼关，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想诈出潼关，魏文通摆上酒宴款待秦琼，秦琼呢就蒙这魏文通。魏将军，我已然跟靠山王千岁说好了，将来我带着兵去剿灭降马，王爷可给你一个最好的差事啊。魏文通一听，秦将军给我什么差事，您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啊。你想一想，这行军打仗最来财的那是什么差事啊？就是你的。哎呀，我想起来了，秦将军，那最来钱的当然是总粮台官了。秦将军，如果您带着10万8万的人马去剿灭降马，哎呦，用不了3-2个月，这粮台官的财可就发大了。哈哈，魏将军，魏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呀不让你搭情，告诉你，我给你求的就是这个职位，总粮台官。魏文通高兴地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深施一礼，谢谢秦将军大恩大德，我一定忘不了您的好处。魏将军，不要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谈不上谢字。上官迪在旁边一听，心说哪有这么大的事儿啊，二哥你可真行啊，你真能蒙人呢、啊。魏文通这个机灵鬼愣让你给蒙得晕头转向。上官迪想乐又不敢乐出来。这时候秦琼又跟魏文通说，魏将军，我给你保的呀是2份差事。你可刚猜着一份啊，还有一份呢。哎呀，秦将军，还有一份，那份差事是什么职务啊？啊，这么办吧，上官爷，你跟魏将军讲讲。上官迪一听，心说，二哥你把这篓子扔到我这儿了，吃不了下布，我要接不住可就露馅了。二哥呀，我想也用不着我说了，魏元帅一猜就能猜出来。对对对，就请魏将军猜。

魏文通坐这想，什么时候更来财呢？上官迪就悄悄地说：“魏元帅，这次兴师搅拌响马，除去总粮台官来钱多，这份差事可比总粮台官还能来财。您猜出来了吗？”魏文通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呦，我想起来了，要是比总粮台官还肥，那呀就是办理响马善后了。”秦将军、上官爷，你们想想，响马劫的是全份的黄冈64万呢，还有价值100万的龙衣宫。咱们打个比方吧，明天要把全部的黄冈跟龙衣宫全都起出来，咱们说响马给花了，上交个20%-30%的，这一下子我就发了大财了，大发了。上官第一条大指：“嘿，魏元帅，您真行，实话跟您说了吧，这办理响马善后的就是您了。”魏文通此时真是感激涕零，二次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施了一礼，就差跪下了：“谢秦将军再生之恩。”哎呀，魏元帅啊，你不必如此。咱们都是王爷的亲信之人，这区区小会何必多个谢字呢？哈哈哈哈！魏文通晃身像是哈哈大笑，虽然说大恩不言谢，那么我也得表示表示我的心意，请秦将军稍后我去去就来。说着魏文通就进了里间了，一会儿的功夫抱着一黄包袱就从里边出来了，把这黄包袱放在桌上，打开了，里边有一个长方的木盒子，很精致，上边贴着一张红纸条，往秦琼面前一举：“秦将军，您看。”秦琼一看，这条上写的有字：“魏氏家传人参八宝鹿茸膏。”魏将军，这鹿茸膏有什么用处啊？哎呀，您可不知道，这是我们魏家家传的秘方，八味草药加上鹿茸跟蜜熬成的。这八味草药当中啊，最难得的是一种野山人参，这种人参叫九品凉台，我跟别人是不能说这秘方的。您要知道，这种野山人参，它长在悬崖峭壁，人兽都见不到的地方。您要知道，它要长出一个叶儿来，嘿呦，要在60年的时间呢。60年长出一个叶儿来，野兽走到那儿拿脚一踩，这叶儿又回去了，还要等60年再出来，这叫一品莲台。再过60年，生第二个叶儿叫二品，这脚叶的人参要几百年才能长出来，叫九品莲台，珍贵一极。这种药啊，您可不知道，要走长道或者行军不可不备。比如说，您走到半道了，找不着打尖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饭，怎么办呢？您就掰一小块含在嘴里，您感觉出来了，止渴充饥，您要随身携带，几天见不着实水，只要有它就行啊，准有功效。秦将军，您接过去吧。秦琼接过这盒子：“谢过魏将军。”“哎呀，不必不必。”一会儿的功夫，秦琼酒足饭饱了，冲着上官迪一递眼神，那意思呢，你得走了。上官迪明白了，马上站起身形：“哎呦，二哥，您再歇会儿，我呢在前边给您打前站去。”又跟魏文通说：“魏元帅，我上官迪可得先行一步了，有时间再陪着您喝酒谈心。”当时上官迪就告辞出府，上马出潼关走了。咱们再说秦琼，又喝了一碗水的功夫，也跟魏文通说：“魏将军，我可也该走了呀，改天再去谈吧。”魏文通就带着手下众人，就把秦琼送

0: 出府外，有人牵过二爷这匹黄骠马。秦琼一看这匹马是草料已然喂足了，精神百倍，不像刚才累得都走不动那样了。魏文通用手一指，秦将军您上马吧。他用手一指呢，他突然发现这黄骠马马脖子上没挂着銮铃。秦将军，您这匹马怎么没有銮铃啊？嗨，别提了，我出来的时候过于仓促，忘了挂了。没想到魏文通并没有生疑心，心说这可是我拍马屁极好的机会呀、啊！来呀、啊，把我家藏的珍宝取出来。手下的制旗牌官立刻跑到府中，拿出一个盒子来。秦琼、秦叔宝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呀。魏文通把盒子打开了，秦琼一看这里边是一对紫金铃，哎呀，真是好宝贝啊！光芒四射，如同旭日东升，光照万里。魏文通就把这对紫金铃挂在秦琼的黄骠马上。秦将军，您可不知道啊，末将有一次到长安去给越王千岁上寿，正赶上越王千岁高兴，千岁也大着喜欢我，就赐给我紫金一块。我拿着这块紫金就到了秦安铜殿，打造了一副八宝紫金威武铃。回到潼关之后，我奉为至宝，不敢使用，拿它作为珍藏。秦将军，您马上无铃，就如同人无双耳。我把金铃奉献，不知道秦将军喜欢不喜欢。好啊好啊，魏将军，你可真会当差呀。嘿呦，魏文通心里美，心说我这马屁算拍着了，秦将军今后还得多多仗您在千岁面前替我美言，请吧。秦琼、陇四将任等办案上马，魏文通还要送，秦琼一摆手，魏将军请你回，不要远送了，我马上得走啊。好，那我就目送秦将军一程。秦琼用手一指，魏将军，我还有一句话想嘱咐你啊。秦将军您讲。据我想，等我走了之后，王爷肯定会来的。秦将军，您不是说王驾千岁稳坐长安，静等您的回报吗？
1: 不，刚才我想了，王爷对待大隋江山是一片赤胆忠心，他肯定不放心呐。恐怕响马来攻打潼关，他一定亲自带着兵前来镇守潼关。万一王家千岁要来了，你呢，就把你怎么应酬我以及送我的东西跟王家千岁说清楚了，王爷呢还得加倍的喜欢你呢。
0: 啊，是是是是是是，秦将军您说的太对了。
1: 还有啊，你要跟王爷说呀，你就把我保你两份差事也跟王爷说了，给王爷道谢。你想一想，王爷当时一点头，你这两份差事不就稳了吗？
0: 啊，对对对，秦将军您嘱咐的太对了，
1: 你可要千万记住了。
0: 没错，秦将军您放心，我一定记住了。
1: 二爷秦琼一看魏文通认了真，差点乐出声来，心说魏文通啊，等老儿杨丽一到，你小子就全明白了。
0: 告辞。秦琼立刻催坐骑往东就跑啊。
1: 魏文通以为秦琼是为了响马的事情着急呢，目送秦琼走远了，才带着手下人回到府中，来到大厅落座了。哎呀，让厨房给我炒几个好菜，给我烫上两壶好酒。他在当中间一坐，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旁边伺候的人全都站着呢。魏文通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抿了一口。我说呀，你们可给我听着，刚才我对待秦琼、秦将军这份应酬

你们看明白没有啊？啊，委元帅，我们全看清楚了，不知道您是怎么个用意。秦琼是什么东西？我是潼关的元帅呀，秦琼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将军，我为什么这么招待他？我为什么送给他东西？告诉你们，让你们明白明白，这叫机灵变眼力见，我是下的本钱，这叫应酬上差讨上差的喜欢，他就是靠山王，靠山王就是他，你们可得跟我魏文通学着点。我常说，你们跟着我手下，要是学不出来呀，你们就算完了，那就是天生来的吃剩饭的脑袋，明白不明白呀？哎呀，元帅，我们真得跟您学，多长见识。魏文通是自斟自饮，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自鸣得意。就在这时候，知日的门军进来了，启禀元帅，靠山王老千岁到。哎呦，你们赶紧把酒席给我撤下去，我得迎接王家千岁。手下人赶紧把残席撤下去，把大厅打扫干净。魏文通急忙出府。这时候，杨林跟十二家太保已然下马了。魏文通跪倒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免礼。魏文通站起来了，王家千岁请。把靠山王杨林跟十二家太保让到大厅，靠山王居中落座。十二家太保一边六个分立两旁，魏文通重新跪倒施礼。潼关守将魏文通拜见千岁，千千岁。我来问你，秦琼他来了没有？这魏文通啊，还没发现杨林的变化呢。魏文通躬身站起，满面带笑啊，启禀王家千岁，秦琼将军已然来过，已然出关去公干去了。接着魏文通就往下说，说得眉飞色舞，就把自己怎么给秦琼准备酒宴，怎么给秦琼酿好了茶，怎么陪着秦琼饮宴，自己送给秦琼家传的八宝鹿茸糕，而且给秦琼送出去，看秦琼马上没有魏武陵，把珍藏的八宝紫金魏武陵亲自给秦琼挂到马上，秦琼又怎么嘱咐自己，这些事全说了。这十二家太保心说，魏文通你还说呢，你看看王爷这脸色吧。魏文通说完之后又跪下了，谢过王家千岁知遇之恩，赏给我魏文通这两份差事，卑职一定尽心竭力报答王家千岁。他还说呢，靠山王差点气得背过气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大胆魏文通啊，你竟敢放走了反叛秦琼，来呀，把魏文通给我捆上推出去斩。魏文通傻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那既然靠山王千岁传下郡旨了，手下人过来叫绑魏文通。魏文通急了，众位且慢，我有话说呀，王爷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您说出来，卑职就是罪该万死，让我死得清楚，让我死得明白。杨林是余怒未息，点了点头，就把紫烟道令秦琼逃跑，用抛灵计脱身的事情一说。魏文通啊，你不但把反叛秦琼放出潼关，并且百般逢迎，是不是当杀？魏文通一听，才知道自己上了秦琼的大当了，赶紧跪爬了半步。王爷，虽然说我魏文通把秦琼放走了，我有罪，您杀我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件事，王爷，也是您办的不对呀。

0: 我这样做可是奉了王爷您的吩咐啊。杨丽一听气坏了，本王什么时候吩咐过你？魏文通不能不说呀，不说命就没了，生死关头就得替自己分辨呢。王爷呀，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记得不记得您在进关之时，您指着秦琼对卑职说，无论将来有什么事情，秦琼一到如同王爷您本身到了一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敢放他出关吗？王爷，今天您要杀我魏文通，卑职我实在是冤枉啊。哦，靠山王杨丽一听这才想起当初的话茬来，本王想起来了，是本王搬砖砸脚，弄巧成拙，本王不怪你，你起来吧。啊，谢过王爷，谢过王家千岁。魏文通这才敢站起来，你把反叛秦琼放出潼关。魏文通一想，我得戴罪立功啊。啊，王爷，卑职我自告奋勇。自告奋勇干什么呀？王爷，据我魏文通想，秦琼也跑不出三四十里地去，卑职我胯下马掌中到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王爷您是看得中我的，我用不着带兵遣将，单人独骑我就能把秦琼擒回来，您看如何？好啊，你去捉吧。好，王爷，我再斗胆问您一句，您是要活秦琼还是要死秦琼？好啊，魏文通，你的武艺我是知道的，在我的心中除去宇文程度就是你了，你胯下马掌中刀确实是秦琼的敌手，而且秦琼的武艺我也知道，他打不过你魏文通，你要是能够擒住他更好，那么我就要活的好。可是我问您一句，您既然要活的，难道说您对秦琼还有姑息之意吗？魏文通啊，并不是我杨林藕断丝连，只因为秦琼文武双全，如果他归入降马，必是我朝廷大害，如果能使他弃暗投明，剿灭降马，可以助本王一臂之力呀。旁边这十二家太保信说，这老小子对待秦琼还是不死心呢。魏文通抱拳拱手，王爷，我告辞前去追赶秦琼去了。好，你一定把秦琼给我拿回来，王爷您就放心吧。魏文通让手下人好好伺候王爷，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又回来见靠山王杨林告辞，出了府上了马了，掌中大刀，单人独骑出潼关，望杀就追。啊呀呀呀呀，魏文通骑的是匹千里兽，这匹马跑起来如同喷云吐雾，有个名字叫紫电喷云兽。魏文通飞跑，一边跑一边他喊，跑着跑着他真看见秦琼的背影了。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呢，踏踏实实正往前走呢，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回头一看，是潼关的守将花刀将魏文通。哼，秦琼心说坏了，肯定是杨林到了潼关了，魏文通他在杨林面前自告奋勇追我，魏文通武艺高强，再说他这匹马是匹宝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不在杨林那匹马的脚程以下。秦琼赶紧催马往前玩命的跑，啊呀呀呀呀，荡起尘土多高了。魏文通一看秦琼催马跑，他一拱当，这匹马往前一飞，啊呀呀呀呀呀，真是奔跑如飞啊。秦琼坐下这匹黄骠马是比不了魏文通这匹马的，秦琼知道魏文通会把自己追上的。秦琼在马上琢磨主意，魏文通离着秦琼就很近了， 秦琼，你站住！你要不站住，别说我过去就给你一刀。秦琼回头再一看，魏文通这匹马离自己也就十几丈了。哼！二爷秦琼在马上一横心，心说追我的不就是魏文通一个人吗？虽说他是隋朝的名将，人称花刀将，我秦琼秦叔宝有家传的这对袜面金装锏，我到底要尝尝魏文通刀法的厉害。秦琼扣等勒马，把马拨过头来，一伸手就在铁火梁上摘下了袜面金装锏。魏文通一看秦琼勒马回头亮兵刃了，魏文通也勒住坐骑。魏文通要大战秦琼，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花作为一种居家休闲园艺活动，适配老年群体身心特质，兼具养生、养心、养智多重使用价值，是优质老年康养日常选择。从生理康养层面来看，松土、浇水、修剪等轻量园艺劳作可以适度活动肩颈、手部关节，舒缓久坐僵硬体态，温和促进肢体血液循环。无需高强度运动就能适配老年体能，有效改善肢体灵活性，降低关节老化退化风险，辅助养护心血管机能。从心理调试角度而言，绿植繁花，生机盎然，可舒缓独居的孤寂感，驱散负面低落情绪。专注照料花卉的过程能静心凝神，陶冶心性，缓解退休后的心理落差与生活焦虑，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减少不良情绪堆积。同时养花可培养规律作息，养护花草，静待花期，能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成就感与幸福感，全方位助力老年人安享闲适健康晚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聊聊睡前泡脚。中医认为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分布着几十个穴位，关联着五脏六腑。泡脚虽然简单，但是几个要点要记住。第一，水温40度左右为宜，手摸感觉温热但不烫手即可，不要太烫，以免烫伤皮肤或加重静脉曲张。第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皮肤微微出汗，脚背泛红就好，不要泡到大汗淋漓，那反而会耗伤精气。第三，水量最好没过脚踝，如果能没过三阴交穴效果更好。第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泡脚，会影响消化，泡完后记得马上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坚持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驱寒除湿，缓解疲劳，今晚就试试看吧。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我们今天来聊聊生姜的妙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生姜，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无不宜之。现代研究也发现，生姜中的姜辣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止呕等作用。那么生姜怎么吃最养生？这里啊，给您三个小建议。第一，受凉感冒初期可以煮一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帮助发汗散寒。第二，孕车或孕吐可以切一片生姜含在口中，或者贴在肚脐上，有很好的止呕效果。第三，夏天吃凉食可以搭配一些姜丝或姜醋，中和寒凉，保护脾胃。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温，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不宜多吃。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孤独和烦恼对身体的伤害啊，不亚于疾病。老年朋友平时呢，要多和家人或者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儿，多参。

0: 加社区活动，培养读书、养花、下棋、唱歌、健身等等爱好。心里有事啊，千万别憋着，要和子女啊、朋友啊多聊一聊，多说说，保持心情舒畅，免疫力也会自然提高的。一定要记住，笑一笑，十年少，好情绪是最好的长寿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都受便秘的困扰，建议老年朋友早起啊，要空腹喝杯温水，顺时针按摩腹部，日常要多吃红薯、燕麦、火龙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千万不要忍便。如果长时间没得到改善，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滥用泻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星。人年纪一大呀，睡眠变浅属于正常现象，建议老年朋友白天啊多活动，少打盹儿，睡前呢温水泡脚，喝杯温牛奶，卧室要保持安静黑暗。如果躺在床上睡不着，可以听听舒缓的戏曲或者广播，千万不要因为睡不着就焦虑，放松心情反而更容易入眠。祝您天天都有一个好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活动结束后，
1: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刘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了。